0: 州梨园镇一瑞中二路，晚风裹着草木花香扑面而来。全长1130米的梨园里花园大道上，1800平方米的花径与44种地被植物错落有致，18个多巴胺色系的商业盒子散落在林荫之间，而最动人的风景是花园步道旁那方小小的舞台。每周五、周六傍晚，北京现代音乐研究学院的专业乐队准时唱响，流行、民谣、摇滚轮番上演。台上歌声悠扬，台下绿荫环绕，观众坐在石阶与长椅上静静聆听，时有孩童被邀上台放声歌唱。从唐代果园到明代梨树成林，从金代抬头村到今日的梨园里，这片土地用千年时光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回应。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相关负责人一起聊聊这座会唱歌的花园背后的故事，以及城市更新中那片推窗见绿、出门见园的生活美学。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通州区梨园镇副镇长刘永光，欢迎刘镇，来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啊。
0: 好，来，我们第二位嘉宾呢是北京现代音乐研究学院的教师孔令熟，欢迎孔老师，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参加我们的运河之上的栏目，主持人你们好。
0: 欢迎您。我们第三位嘉宾呢是梨园里街区运营公司前景盛和董事长曹莹，欢迎曹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前景盛和董事长，也是我们梨园里花园大道商户共发展联盟的会长曹莹。
0: 欢迎您。
4: 那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打开听听 FM 首页，搜索我们的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的聊天室，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个有趣的话题啊，是今天夏天的傍晚啊，您最喜欢去哪儿吹风听歌？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听听评论区，我们一起聊起来。
0: 欢迎三位老师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最近啊，副中心呢又多了一个文艺新地标，就是在我们梨园里这一块。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是想先请我们的刘镇长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梨园里这个名字的由来。一说到梨园啊，这个除了地名还会让大家联想到这个戏曲的行当。那咱这片土地的这个梨的缘分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像梨园镇这个名字又是怎么由来的呢？

0: 引入了新的商户之后，就原来商户既成立了商户联盟，也对我们的这项工作非常支持。
1: 就他们
0: 没有投
1: 更好了，是吧？
0: 对，就是买卖更好了，然后说也没有这个投诉，还商户之间还互动，我卖咖啡烧的时候卖你的糕点，你卖糕点可以来我这儿点杯咖啡，就客观的促进了流量的增加。
2: 对，
1: 那对你们这个社区管理工作者，是不是这个管理上增加了一些这个难度？
0: 对，对我们的管理上确实增加了很多的难度啊。前面呢做了大量的设置工作，第二个呢是什么呢？这也是原来在议事的过程中呢，这个很多的群众担心我来了这些东西之后，这个是不是我的原来绿化的时候我觉得环境挺好，干干净净的啊，是不是？
1: 这多乱的，这么多人。
0: 对，扰民啊，事实上没有啊。现在的盒子也不扰民。第二个呢是什么？我们派了专业的管理团队来维持街区的卫生，维持街区的秩序，让他井然有序地为周边群众服务。现在的这个群众应该说对这些业态还都是接受度非常高。
1: 你们这同事怎么样？就对说增加工作量了，心里边会不会有抱怨？
0: 这个没有，这
1: 老刘净给我们找事儿。
0: 这倒不至于。这个首先呢，这个事儿呢是我们这个应该做的。第二个呢是我们对于这个事儿来说，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的话，镇政府呢，其实就这种业态，多业权的，就是这种街区的这种业态的尝试，我们不敢说，我们应该是吧，应该是北京市的头一份。
1: 这也有自豪感了，是吧？就感觉
0: 对，把这个事儿干成之后，我们的同事的自豪感爆棚。看见这个街区现在的这个样子，很多的这个部门来参观啊，这帮参与建设的这个我的同事们啊，那种成就感、自豪感啊，还有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这种获得感，那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原来就是个大户种的梨园，现在我们更像唐玄宗跟这些戏子们在这个梨园里边搞文化活动的那个梨园了。是吧？但现在感觉不一样了。
0: 对。
2: 像刚刚在您介绍当中啊，其实最具特色的就是我们这个商业盒子。想问问曹总啊，曹总呢是街区的运营负责人。咱们改造后呢，街区是引入了18个商业盒子和17个特色的品牌。这个盒子呢，都是藏在我们的花径和绿植之间的。那这种盒子和花园的设计理念是怎么来的？
3: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刚才刘正提到了，我们整条街区的改造是运营前置，那所以我们其实也是策划单位。我们在策划这条路的时候，发现就是因为我们是从成都来的嘛，就发现北京的街道其实都很宽很宽敞，但是呢给人的这个停留的时间很少，所以我们在想到就是把它的通行功能变成一个生活性的街道，因为它离社区特别近，就是我们想带来的下楼既是便利的一种生活，所以咱们也要做那个花园城市。那我们景观改造了，人们怎么可以去享受景观改造带来的这个福利呢？那有花花草草，那我们的盒子呢是增加它的消费业态，满足刚才刘正提到的补齐原有商业的不足。原来是社区型的商业偏多，比如说我们1130米长的街道，我们有7家美发店，有近10家面馆。其实到后来会有无序的这种竞争，根据我们的经验分析，所以经过我们长期长达半年的这种调研，也提到了就是居民他们想要什么，所以我们17个盒子呢，以每层的方式，就是我们想让17个盒子也变成街区上像花儿一样美丽的一个建筑，装配式建筑。所以我们结合了我们跟清华同恒的这个设计单位一起商量，结合花园景观，然后去设计了盒子。
1: 你们就是刚才刘镇长说的那些新来的商户是吧？
3: 对，
1: 那居民满意了，那些旧商户会不会对你们有意见？怎么跟他们沟通呢？
3: 其实作为商户来说，他最关心的是，首先我这条街美不美，漂不漂亮，我原来的顾客会不会流失。那我们其实盒子呢形成了一个 U 型空间，就是它原来是单向消费的，那我们盒子，首先我们盒子设立以后，我们要求商户的门都是朝里开，就是朝老商户这边开的，那所以街区带来的新的客流量，老商户是可以共享的。
1: 你没挡着人家那个
3: 招牌？没有，就是我们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它的高度呀、宽度呀，我们是

0: 部落有制的。
1: 就你到他那儿吃碗面，然后到你们那儿可以喝杯奶茶，是吧？
0: 对，刚才刘正提到的，像我们商户，我老商户有一个龙山村，他就是做糕点的，我们就跟他把拉环接对子。另外一个呢，我其实经常在街上，我还看到刀削面，这边买了刀削面，就在我们拉环这儿。边喝咖啡边吃刀削面，所以我们觉得这种混搭是非常好的，
2: 相互补充，
0: 相互补充，相互引流。
2: 那么其实之前啊，在这个刚开街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记者呢到现场来进行了探访。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一个情况。
3: 家人们，这还是那个我印象中的梨园吗？

0: 花园里，树林下的复合型街区，600米的花园场景，四季有景，一步一景，装配是商业盒子，散落在花草之间，咖啡、甜品、文创、轻餐、妆造等17个主理人品牌藏在绿荫下，与原有便民底商形成了门对门、
1: 烟火气互补的业态。
0: 这里还有两大独家 IP 加持，韩美林艺术，街边绿化中藏着韩美林12生肖艺术灯具，与北京现代音乐研究学院的潮流音乐氛围，所以又被称为音画梨园。小编随机选择了一家店，感觉光是打卡拍照环境就很不错，要是和3-5好友一起品品咖啡聊聊天，想着就惬意呢。
2: 园里的核心理念啊，是以人为本，通过城市的更新和运营，营造一个多彩优美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
3: 我们刚刚提到在这个项目推进过程当中的各种不一样，我们听众朋友呢玉溪营城呢就说，一个地方发展的好，受到居民的交口称赞，除了政府主管部门的统领之外呢，各级当地的父母官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付出的多，受委屈的多，实属不易。然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老百姓的好口碑也是对其辛勤付出的最佳的赞许。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夏天傍晚您最喜欢去哪儿逛逛呢？我们看到啊，772

0: 书香与安静，所以我看大家呢其实都喜欢在这个社区周边好好的逛一逛转一转。
1: 哎，你看还有这个五次三次就说了，说夏天吃过晚饭以后啊，可以分别到三个小公园溜溜弯，一是到小区南面的500米可以达到的半月园，或者上600米的那个怀乡园，再不呢就是到这1000米的首钢园啊，这是我们这石景山的朋友。那这些小公园呢，据说应季开放的花草也很多，盛夏时候这个枝节叶茂高大的乔木，还有这种小花小草，哎，为你撑来的这种遮阳伞，此起彼伏的这种蝉鸣，弹奏出夏天的乐章啊。手持一把大蒲扇，漫步在这园林之中，哎，悠哉悠哉，好不惬意。刘正长，我们那块绿化怎么样？
2: 绿化非常好，我们这个整个全程打造了这个用44种的这个花卉植物打造了一个全程的一个花境，
1: 嘿
2: 啊，然后专门选择了这个流苏啊作为这个街区的特色的树种啊，流苏呢是一个春天开花的一个树啊，满树白花，非常的亮眼。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我们结合原有的林荫的大道啊，这个原来的这个悬铃木啊，都还有说前途树啊，都长得非常好。然后我们在利用街区改造出来的空间呢，我们布置了这个很多的特色的桌椅，然后在林下休息，拿杯咖啡在那儿可以静下来停下来感受一下生活的美好。
0: 就是我们近期那边好像还有一片花海，是不是？
2: 对，
0: 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开哪些花。
2: 这个主持人看来对那地儿很熟悉啊。这个怡瑞中庸路呢，我们不光有梨园里啊，这个怡瑞中庸路原来的还有一个大高坡。

鱼种植物吧，然后沿着一日中日路呢，从巴东地铁线一直到这个大瓜坡，整个的形成了一个非常亮眼的这个花海。这个中间呢，我们预留了用野牛草铺就的道路，这个周边的我看最近的小红书和这个抖音上啊，周边的群众啊每天都去打卡，这个简直了啊，真是很美。就是我们在梨园里的时候，这个我们在办音乐会的时候，很多的居民也给我们说。

0: 那么这个花海呢，近期呢已经变成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打卡地，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当时前期的报道。
1: 大家好，我是小辉。有没有发现在城市副中心啊，总是藏着数不尽的小惊喜，走在街上呢，随便拐个弯可能就会撞进一大片花海，真的每次都让人眼前一亮。那这里呢是位于梨园镇怡瑞中二路地块，可以看到在我身旁呢，流华菊、金光菊已经层层铺开，还有细碎洁白的香雪球夹杂在花丛里，这个配色真的温柔又好看。那刚才呢，我也发现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看到这片花海啊就挪不动脚步了，一直在拿手机拍照，好像看着这些小花

0: 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5: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4: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5: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6: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服务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钱悦。
7: 大家好，我是张琪葛。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晚8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一起感受的是晚风歌声中的梨园里，副中心夏夜的文艺新地标。
1: 盛夏傍晚，走进通州梨园镇一月中二路，晚风裹着草木花香扑面而来。全长1130米的梨园里花园大道上，1800平方米的花径与44种地被植物错落有致，18个多巴胺色系的商业盒子散落在林荫之间。而最动人的风景是花园步道旁那方小小的舞台。每周五、周六傍晚，北京现代音乐研究学院的专业乐队准时唱响，流行、民谣、摇滚轮番上演。台上歌声悠扬，台下绿荫环绕，观众坐在石阶与长椅上静静聆听，时有孩童被邀上台放声歌唱。从唐代果园到明代梨树成林，从金代抬头村到今日的梨园里，这片土地用千年时光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回忆。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相关负责人一起聊聊这座会唱歌的花园背后的故事，以及城市更新中那片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生活美学。
7: 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通州区梨园镇副镇长刘永光，北京现代音乐研究学院教师孔令如，梨园里街区运营公司前景盛和董事长曹莹。再次欢迎三位老师。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听听 FM 的首页，搜索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聊天室收看节目直播。今天啊，我们也有一个有趣的互动问题，欢迎大家来给我们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夏天傍晚您最喜欢去哪儿逛逛呢？去哪儿吹风听歌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感受到我们的听听评论区。
6: 哎，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好的地儿，就是这个梨园里啊。我们这梨园里请来了三位嘉宾，今天上半段节目跟我们聊了很多。说到梨园，那刚刚曹总跟刘镇长都说了，这个可以吃的，可以逛的，可以看的。其实古代的这梨园听的更多啊，唐玄宗那个梨园里边吹拉弹唱主要是听。那么今天下半段节目就得请我们的北京现代音乐研究学院的孔老师啊，给我们说说他给我们的梨园里带来了哪些动听的东西。据说有一个项目叫动听梨园夏日音乐会，是这个北音和咱们梨园镇校地共建的一个成果啊，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8: 好，我们做这个梨园里夏日动听这个歌会呢，主要是一方面确实要落实我们那个校地共建的这个关系，然后把我们日常的非常优质的一些艺术资源带给我们的老百姓，作为一个更深化的一个普及的这么一个工作目标在实施哈。因为校园里确实它比较专业，然后可能跟我们老百姓普通的那个接受的艺术的内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想说深入的给大家普及一下，然后让我们的老师啊，把好的学生推荐出来，让我们的老百姓还包括带着他的孩子来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专业的知识跟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让他们也学习一下，听一听，娱乐娱乐，休闲休闲，全方位嘛。
7: 那大家比如说在这儿呢做一些音乐会啊什么的，跟在这个学校演出，同学们的反应感觉最大的不一样是在哪里？
8: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普通就是一般接触的哈，全是专业性的那个。

0: 舞台，
1: 对，
0: 校内也是他们有共同的那个意识，然后共同的那个艺术目标，所以呢他跟老百姓还是有一些区别，
1: 嗯，
0: 然后没走下来，就是用咱们话说没有接地气。这回呢我们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学生对于老百姓要的那个歌曲，哪怕是你爵士忽然间给老百姓听，他可能不是一下能接受，毕竟是小众到大众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我们就对于学生的歌曲的选择、表演艺术的那个体现，都进行了一个课堂上就现改，排练的时候就现改，然后让我们老百姓能更能接受，更能

0: 固定在每周五周六的这个下午的5点半到晚上的这个7点半演出，而且呢是持续整个这个夏季，一共有8期。那我们这个演出阵容是怎么安排的？学生们的这个参与热情度高不高？据说这个音乐会还吸引了很多比如说从环球影城出来的这些游客顺路过来听一听歌。
1: 是是是，我们那个首先是说我们这个学生的参与的热度哈，他们是非常积极的，因为他们日常排练完之后，因为我们学校有大量的演出，你的演出场地它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天天都让你演，所以孩子们呢就想借着这个舞台呢，把自己想体现的艺术这个专业的东西给体现出来，所以
2: 压压活，
1: 对，热度还是很高的。因为你课堂上学完，你需要大量的实践，
0: 对，
1: 你才能走得出学校，你才能接得住这种观众给予你的希望，所以我们这个热度这方面我们都不乏求。另外就是风格，一个是爵士啊、摇滚啊，还有流行的那个电声乐队的演出，还有一个就是民谣
0: 啊，
1: 分为这么大几类。然后呢，从中呢不断的调整歌曲，比如说今天是下班了，年轻人比较多，带着孩子比较多，那我们就稍微流行一些。如果说哎今天下班了，可能是年轻人还没到啊，还在路上。
2: 老年人多，
1: 老年人带着孙子多，
2: 来个洪湖水，
1: 对，那我们歌曲再稍微调整的偏复古一点哈，就这样的灵活的掌握这些歌曲的现场演出的这个秩序。
0: 那么据说当时呢，这个演出刚来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小朋友啊，都围在旁边争先恐后的要抢着唱。那么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来听一下当时记者发回的一个报道，在我们的动听梨园记者探访。
3: 家人们，园儿里花园大道开街也有一个多月了，这里有什么新的动作？小编来现场看一看。这不来着了，由梨园镇携手北京现代音乐研究学院共同打造的动听梨园夏日音乐会就在这里开唱了。首周演出中，来自北京现代音乐研究学院的两支新锐乐队倾情驻唱，他们以专业的演绎、饱满的热情，带来一场高质量的视听盛宴。现场还设置了很多趣味互动环节，真挺亲民的。小编了解到，动听梨园夏日音乐会是梨园镇依托北京现代音乐研究学院优质艺术人才资源，

0: 都比较热情啊。那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刘镇长，我们的居民怎么样，反响如何？他们就是据说在这个音乐会上每场都有这个鼓励观众登台合唱的环节，刚才说好多孩子愿意上台演唱，咱们这居民大爷大妈们有没有引吭高歌一曲的？除了音乐之外，还给咱们社区带来了哪些这种文化上面的这个效果呢？
1: 嗯，这个户外的小舞台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演出啊，一个是呢刚才提到的是校地共建，然后现代音乐学院呢在咱们中国音乐圈里面是一个很优秀的存在，他的演出就他的学生的质量，这个水平还是非常高的，他的演出质量也非常高。然后这个是作为在梨园镇的这个一所知名的学校呢，我们也是双方互动，校地共建。第二个呢就是激活街区啊，街区呢带来的不是说就一个普普通通的让你游玩的地方啊，游览的地方。我们呢这个让艺术走进生活，走进居民，所以说呢通过这种方式呢给大家进行最直接的一个音乐盛宴的享受。这件事儿，我们和音乐学院合作来开这个夏的冬季音乐会呢，应该说第一点呢，它首先呢，它补齐了这个咱们周边居民的夏夜的休闲的短板。如果说没有地儿去的话，大家的休闲可能也就是带孩子遛个弯儿，然后也就回家了。但是
0: 我看好多那个老大爷或者老大妈退休之后，都自己弄一个卡拉 OK， 然后拿个东西露天的唱，倒是。挺痛快的啊，但是旁边人听着可能跟咱们音乐学院的老师比起来就差点事儿。那你们那儿基本这样人都没了，都直接去听他们专业的唱去了，是吗？
1: 对，就是我们的周五周六呢，这个两场音乐会呢，受众呢，一个是周边的居民，
0: 嗯，
1: 大爷大妈，还有小孩儿带孩子的，带孩子的大爷大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因为说我们荔园离环境城太近了，有很多的游客住在这儿。啊，有些游客呢，他在空闲时间他也过来听。第三个呢，可能说，就是这个有些专门来听的啊，就是有很多我们发现这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0: 嗯，
1: 就是每次。这个我们办音乐会的时候，都有很多穿骑行装备的人来听，这个刻意就是骑过来的。然后每一场呢，我们那个舞台基本上做的都满满当当的啊。然后呢，这个因为说这个气氛非常好啊，咱们的现今的师生呢，他很专业，他各种专业的设备啊，
0: 你们又不用带那业余的设备
1: 啊，对，就是没有人
0: 台上来唱啊，
1: 来了之后呢，就是这个我们既碰到过这个勇敢的小孩，
0: 嗯，
1: 这个小孩快成长为麦霸了，就是唱了两首都不想下去，
0: 是未来的退休预备役那个，
1: 对，也碰上了这个大爷大妈，
0: 嗯，
1: 就是。每就是周五周六的时候，非常非常准点的十几个大爷大妈坐好了，在那非常非常沉浸的去听这个，
0: 就说哦，这话筒我那才几十块，你这好十几万呢啊！
1: 那都没有，他没有抢话筒这个事儿，但是呢，刚才也说了啊，这个咱们现代音乐学院很专业啊，这个阳春白雪啊，曲高和寡，反正我在现场我是听着很好听，但我唱不出来。啊，这些大爷大妈们呢，这个也跟我们提过，就说是，哎呀，是好听，是专业，啊，但是和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流行歌曲不太一样，啊，所以后来呢，我们
0: 提一下了，孔老师，
1: 对，也给孔老师说这个事儿，后来呢，就根据这个周边群众的一些想法，也及时进行了调整。
0: 我们也特别想听听这些专业老师怎么唱那个《荷塘月色》，怎么唱《套马的汉子》啊，孔老师会不会给那些现

0: 未来计划就是在里边做那个艺术普及课。
1: 哦，就刚才我说那个，
0: 对，不限年龄段的艺术普及课。
2: 而且我发现一直都是公益的，像我们这几次的音乐会全都是公益的，
0: 对，
2: 这种活动。那么也想问问孔老师啊，比如说作为老师，您觉得这种把我们的舞台搬到社区的这种方式，对咱们学生们的专业成长有什么特别意义？给周边的这些社区的群众又带来了些什么呢？
0: 非常有意义。就是把舞台放到社区呢，既锻炼了学生的演唱水平，又锻炼了我们的乐手的演奏水平。这学生本来他就已经是美育实践，已经得到了一个专业的提升。另外一个就是他让他们走出校园，走出专业的那个艺术圈里，去真正听听老百姓的声音。他到底听什么，学是爱听什么。然后你这个未来你出了社会，并不是说你一脚就能登上这种非常专业的舞台，你可能要在社会上摸爬滚的摸爬一段时间。然后你摸到了之后，你再提升，你本来你就学的是非常专业的，然后你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你就会面更广，你就会游刃有余。这样不断的锻炼，不断的在社区这种公益演出，既有奉献他们的爱心，又提升他们的专业，又能得到这种出社会无缝链接的这种机会，也是全方位的一个锻炼，挺好的。
2: 咱认领的这个盒子就永远是咱北音的盒子了吗？还是说
0: 对

0: 边的参与、
1: 对对对，通常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生日这期跟文旅啊或者跟宣传啊都有合作嘛，然后也是受我们绿爱镇的扶持哈、啊，然后我们做了一些很多的这种艺术的项目啊，印象行我们的所有演员都是我们的孩子们在演，然后还有我们之前做的生日运河，包括那个天地运河情等等音乐剧哈、啊，艺术门类比较多，种类也比较多，一直在致力于做这些项目，助力文旅的一些项目发展。
0: 对，其实说到我们街区的这些巧思啊，不仅有我们的这些盒子音乐会，还有一处非常特别的设计，就是韩美林老师设计的这个十二生肖的图案灯具，也被掩映在我们的这个绿植丛当中。比如说韩美林艺术馆呢，就在我们的街区的北侧，这个设计是不是有意和艺术馆形成一个呼应？问问曹老师，我们这个灯光呢，在夜晚呢，也营造出了一个怎么样的氛围感呢？
2: 好的，我们在做梨园里这个项目的时候呢，也是经过长期的调研，发现我们梨园镇本来就有这个樱花梨园这样一个描述和表达，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我们觉得特别好，因为一个是韩美林老师的艺术馆，还有我们孔老师他们那个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所以我们就深度挖掘这两个大的艺术 IP， 就艺术加音乐，并且呢把它落地在我们这个街区。刚才提到的我们舞台旁边专门有一个北音的音乐盒子，刚才孔老师还保留了一下，我们现在正在跟社区一起做一个，因为李小花一个可爱的一个像小花一样的是我们街区的一个形象 IP， 所以我们其实还在做一个李小花的一个合唱团，也是请我们北音的学生和老师来辅导我们合唱团的，都是社区居民和商户组织的。另外一个呢，韩美林老师的十二生肖就是惟妙惟肖，就是很可爱，所以呢我们也是跟设计单位去商量，就把这个十二生肖掩映在我们花丛里。之前我们开街的时候还做过一个活动，就是让大家来寻找韩美林老师的十二生肖，就是这样的，其实公共艺术半量城市让我们在馆藏里的艺术品，我们走进了街区，流进了社区，这样的话大家更能体会到我们的这个艺术的生动性。另外呢，在夜间的时候，除了十二生肖这个光影在我们的花丛里，还有我们街头的那个达斯奇，它是一个 3D 的全息投影，是晚上8点到9点半，里面呢会有那个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动植物呀，我们的大国重器呀，还有很多影像，我们是可以变换的。所以其实整条街区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是非常丰富的这种艺术文化气息。
0: 对，像刚刚的曹总说的这个达斯奇的这个夜晚的灯光秀就特别的丰富，我们之前很多朋友都去打卡过，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现场的一个情况。
3: 通州这地方居然有漫天的烟花，偶然发现一类中二路的观影秀很有意思，在路两旁也有成排的霓虹灯箱，在这里有水母、金鱼等梦幻的海洋生物，也有可爱的国宝熊猫、麋鹿、老虎等陆地动物，以及活泼绚丽的鸟类、翩翩起舞的蝴蝶和观赏鱼等，还能展示月亮的阴晴圆缺、日食以及宇宙行星等。星光不问赶路人，除非路过梨园里。
0: 今天听了介绍了这么多，真的感觉这里太丰富了。我们刚刚也介绍到说，我们这个梨园里啊是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试点的项目。想问问我们的这个刘镇长啊，咱们梨园里呢是北街韩美林艺术馆、南陵环球影城之后呢，还有这个海城海洋公园正在建设当中。那么您希望外地游客，比如说来到环球影城游玩？

绍的，这个不光是我们有夏日东城的梨园音乐会，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我们还要现代音乐学院的音乐有一个普惠的普世的科普的一个培训，还有我们成立一个针对社区梨小花的音乐团，培养孩子们在一起玩。第二个呢是，其实呢从梨园里我们。五一是4月30号嘛，这个正式开街啊，五一正式的就是运营啊，从那天开始，我们不光有盛大的开街仪式啊，在重要的节日啊，我们都有设置的系列的这个活动。六一的时候，我们这个设置了童趣的跳蚤市场啊，这我都没想到，周边的小孩的参与度，小朋友的参与度特别高，摆出来很多的。自己的珍藏，就是你都想不到那卡牌级的，简直太全。

0: 关的活动？
1: 我们梨园里专门注册了微信公众号，还有这个小红书的账号，这些都有。
0: 名字叫什么？可以跟大家说。
1: 就叫梨园里。
0: 就叫梨园里。
1: 就叫梨园里。然后说呢，这个大家可以在小红书上去搜一下梨园里啊，搜一下怡瑞中日路，搜一下梨园里花园大道，这些呢。用这几个关键词搜索的时候，会看到好多好多的周边的，这个新鲜事儿，好的，就是比如说你用那么搜，你就能搜到花海，也能搜到这个音乐会，也能搜到这些的街区的。

0: 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9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

0: 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32个字是一代又一代先驱用信仰和生命所铸就的。那今天我们走进这32个字当中的头4个，坚持真理。那谈起坚持真理，您首先会想起谁呢？有这样一位先驱，他被称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表率。这位先驱说过，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没错，他就是李大钊先生。关于李大钊先生，我们熟知这样一段定位，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这四句话是历史给出的结论，而结论之外，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如何思考，如何选择，如何在黑暗中一步步地走到那束光跟前，这些往往是结论的来时路。那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做这样一件事，不仅是重复结论，而是从不同人的眼中，用不同的方式一步步地走进他。您会发现每一次走进都会离那个真实的他更进一步。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几位不同身份的嘉宾。首先来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建伟，欢迎王教授今天的做客。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王建伟。
2: 王建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近代北京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宣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
0: 同时，我们今天欢迎纪念地的守护人刘洋主任。
3: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节目。
2: 刘洋，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博物馆专业副研究馆员，在北京李大钊故居工作10余年，长期负责北京李大钊故居社会教育工作。
0: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还要为大家介绍两位青年学子代表。首先介绍来自中国传媒大学25级的本科生孙俊杰，欢迎俊杰。
4: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25级本科生孙俊杰。
0: 欢迎俊杰的做客。那在俊杰身边呢，同样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25级本科生孟佳怡，欢迎佳怡。
5: 大家好，我是25级本科班的孟佳怡，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0: 欢迎佳怡做客今天的节目。那各位观众听众，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不同的视角来共赴这场走进之旅。那下面呢，首先要请大家来看3段短片。第一个短片啊，来源于网络。那这个视频呢，是我们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35周年时所做，收拢了大钊先生在网络证据作品中的多个形象，并且结合了李大钊烈士陵园内的8块方砖来进行的混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这8块方砖是
7: 李大钊烈士生前的8个重要时刻。可以看到，第一块方砖是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1889年10月29日。
8: 烂柯山里的朱买臣发愤图强，中夺状元，这叫贫贱不能移；挑滑车里的高耸，单枪匹马临危不惧，这叫威武不能屈。
7: 第二块方砖就是1907年，他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投考学习。
9: 这幅图说的是，当今列强瓜分我国的局势，俄罗斯从北方包我3面，德国占领胶东，日本取了台湾，再图福建。
6: 第三个
7: 就是1913年，他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
10: 那你为啥要到日本学习呢？
11: 目的是将来咱们也能过上好日子。
7: 后1916年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反元斗争。
12: 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7: 然后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13: 这不是就要在这儿奋斗了吗？我就自己动手。
6: 第六块方砖是1924年1月，
7: 他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
12: 我们有几万的农民，

间所限哈，精彩的内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只能跟大家来呈现片段。那关于沉浸式导览剧更多的台前幕后内容，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那当天看完导览剧之后啊，在北京李大钊故居的院子里，我们也采访了很多的市民游客，他们有的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的，也有周末是偶然走近的，有青年学子，也有已经退休的同志。我们问了他们一个共同的问题，在您的心目当中

自媒体，我们手机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很多样貌。然后后来现在 AI 也慢慢的流行，现在这个时代又迎来了 AI 时代，所以我就有时候在想，或许我如果提前的定好太早的目标的话，会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但是看到了大钊先生对于我们青年人的很多嘱托，包括他的很多故事，我现在明白，其实定好自己的梦想和顺势而为其实并不冲突。确定自己的理想方向之后，在这个大道路上进行自己的驰骋，并且呢，在不断的经历时代的变迁，调整自己的方法，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方法论。就像我现在一面呢在精进自己的专业功底，努力的往我的心中的梦想去靠近，还有一面呢在努力的研究 AI， 跟上时代的步伐。所以我觉得大钊先生告诉我们，就是一方面不要去被困在这个时代当中，一方面呢也要有跳出现在自己困境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两

0: 要实证，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先把我们之前通过媒介和查到的东西来放一放，我们就走进就是文物还有史料实证。
1: 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哈，每到一处，我们就介绍一个我们打引号镇馆之宝。
2: 物件包括堂屋那副对联，包括西厢房这个老式的风琴，

0: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1: 这一诗句啊，也可以说是大潘医生的一个精神风范的真实写照。然后在中堂画下面是一个坐钟，两边是一对胆瓶，当时寓意的终生平安。
2: 咱们这个西厢房啊，主要作为李大钊先生的一个书房，和会议室来使用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场景啊，是根据《博弈李大钊译文》中我们所复原的。然后这个屋子啊，是由三间小屋组成一个大屋，三面墙啊一个书柜，在靠窗户旁边啊是一个写字桌，包括一个会议桌，就根据他的回忆我们所复原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老师的风情，这个就

0: 文物保护管理中心博物馆发展科副科长张岩啊，作为北京李大钊故居讲解老师为我们介绍到的，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真东西，其实它是这两件很重要的物件呢，一件是可以说是大钊先生自己的精神标志，另一件是藏着当年组织开会的秘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从不同的侧面来走进守藏先生。那此前呢，我们是从网络传播到舞台艺术，从市民游客到青年代表，从文物史料到故居实景，我们一一的用五种视角看见了越来越清晰的守藏先生。但这些视角呢，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它更多的像横截面。接下来呢，我们要换一个方向。记得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被称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表率。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沿着思想和信仰的纵轴，我们要来看大钊先生是如何一步步去寻找真理，并且践行传播、捍卫他的。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首先交给王教授。我们要请教王教授，什么事情可以说对他的影响最大，触动了他，让他从一个爱国的学生转变为自觉寻找救国道路的探索者。
1: 我觉得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0: 连续的过程。
1: 但是如果我们要找一些标志性的事件，也还是可以有的。我认为啊，他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求学的这段经历呢，应该是他人生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那么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呢，应该是促使他思想转变的一个最终的催化剂啊。如果说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刚才说到的十月革命呢，这个应该说是他蓄积的那样一种对于政治理论的学习真正的成熟起来。它主要体现在当时李大钊著名的这个法俄革命比较观当中。他认为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影响未来世纪文明的绝大变动。那么整体的系统的这个标志就是1919年他发表的这个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把这个马克思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一个发表呢，理解为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一个定型的一个阶段。通常呢，我们也认为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一个发表标志着李大钊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第二点呢，就是李大钊也是北京党组织的一个创始人啊，这个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和这个张国焘、张山甫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创建了北京地方党组织最早的这么一个机构。第三点呢，制度贡献我们也比较熟悉的是这个关于党的名称，也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共同商量，最后决定采取这样一种共产党，而且一直沿用至今。一大召开的时候，全国有58位党员啊，这是最新掌握的一个数据啊。其中呢，这50多位党员当中，大量的有将近有一半的这样一种来源，都是来自于这个北京大学啊，都是北京大学，都是或者说是由早期由李大钊发掘和培养的这么一批最早的一个党员啊。那么李大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主要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是把这个知识的传播没有完全局限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或者说没有完全局限在青年学生当中，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开始李大钊就有这么一个意识，要把这样一种信仰扎根到广大工人当中去。另外一方面呢，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应该说是产业工人，是铁路工人，这也是一种探索。党组织北京党组织最先想要在人力车夫当中普及马克思主义信仰，但是呢，我们知道人力车夫这样一种群体，他和这样一种那样有组织性的一种产业工人、铁路工人，他在组织性方面、在纪律性方面、在纯粹性方面，应该说还是有差距的。后来呢，经过几次挫折包括实践之后，最终呢，李大钊把这个发展的重点放在了这个铁路工人群体当中。我们后来非常熟悉的这个二七大罢工，实际上就是沿着这个铁路沿线几个重要的铁路沿线一些节点来发动这样一种工人的这样一种运动。工人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当中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啊。
0: 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哈，我们要继续走进大钊先生，最后是捍卫真理。我们知道在1926年318惨案之后呢，大钊先生受到了北洋政府的通缉，其实之前一直都在盯着大钊先生哈。那为什么大钊先生自己可以把身边的革命青年送到了国外，派到了南方，自己却留在北京？我们把时间交给梁主任。
2: 时间呢，应该说当时在318惨案之后，就是面对这个段祺瑞政府的这个通缉呢， 就是大钊先生还是冒险，就是留在北京的。当时率领着

0: 是国共两党的这个北方的机关，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到当时苏联驻华使馆的俄国旧兵营，当时在那里，在那里呢，继续是领导北方地区的这个革命斗争。被捕前呢，就是面对这个敌人镇压，还有逮捕革命党人的这种当时非常严峻的这种形势。当时呢，李大钊就是还是像您所说的，就是毅然决然的谢绝了党内要求他去离开北京，去外地去继续这个指导和这个从事革命工作的这么一个要求。然后当时呢，他就是应该说叫不愿意让同志们再为他呢就牺牲更多的生命，同时也是在保存我们这革命的力量。然后呢，他还就是曾经对敌人们说呢，叫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狱中自述呢，其实就是说他在狱中利用敌人让他写自白书的这么一个机会，写就了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其实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最后一段内容，叫朝自肃发手术机，使之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一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利，则朝时当负其全责，对唯望当局对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是株连，则朝甘且不进矣。就是说这一段首先体现的呢，他是这种大无畏的这种共产主义的这种斗争精神。所以呢，那个再有一个他一直体扬保护的就是他身边的年轻人，他没有在考虑自己的个人安危。
1: 感谢刘主任的介绍哈。王教授觉得呢，就是最后关于这篇狱中自述吧，包括大钊先生生命的最后是如何来坚守自己的信仰的，您怎么看？
2: 我觉得刚才这个刘洋主任已经介绍的非常非常好了。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呢，打动我的其实就在于李大钊有一篇著名的这个牺牲啊，他对于这样一种人生的价值、生命的价值的认定，包括他最后的被捕之后的这样一种人生的选择，都可以在他早期的这个牺牲的这篇文章当中都可以找到原因啊。他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当中。我觉得这个他早年的在牺牲一文当中所展示出来的这样一种他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最终他是用生命的实践对他早期的认识进行了一个回答啊，回答，这个是我印象极其深刻的一点。
1: 感谢二位老师的分享哈。其实今天我们分享到这儿，也从不同的角度再一次的

0: 思想理论到信仰力量的解读，也是用六种方式吧，来不断地走进同一个人。我们在这当中看到了一位在黑暗中率先举起火把的人，一位在危难面前选择留在原地的人，一位在生死关口未曾低下头颅的人。这些选择不是任何一个单一的维度可以概括的，他们是一种信念的不同侧面，而那个信念便是坚持真理。正如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李大钊同志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表率，而用他自己的话也恰好为这八个字做了注脚：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他从寻找真理出发，用一生去践行、传播、捍卫它，最终这些看似分散的点在他的身上汇聚成了一束光。一个光明的人与一个尚在长夜中的时代就这样相遇了，路也被照亮了。好的，各位观众听众，那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9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价格

0: 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3: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5: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上午好。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哎呀，今儿呀是轮到周四了，是咱物品转让的时间，相信大家也已经在这一周里囤了一点家里暂时用不到，但可能能帮助到别人的物品，也欢迎您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我们是一个24小时几乎都在在线为您服务的一个平台。
1: 如果您家里面有这个闲置物品，您就可以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后台。当然了，一定要把这个物品的描述写清楚，加上联系的方式以及大致的方位。
0: 是的，
1: 因为有些时候啊，这个您家住东城啊，那家住南城，
0: 如果离
1: 离得特别远的话，
0: 有时候
1: 可能就是稍微这个不太值当。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要是您家离得特别近啊，那这物品转让就值了
0: 啊。当然，另外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今儿的天真有说法，有说法在哪儿呢？雾很大，感觉要下雨。
1: 有雾吗？
0: 有一点轻微的雾，但是也不大吧，就是有点轻微的雾。但是感觉天上的这个浓云很重
1: 啊，
0: 然后感觉要下雨，而且气温很高，估计要下一会儿太阳雨，但也不一定啊，大家还是备上雨具。这两天呢，这个京城的天空云量整体特别多，而且大家晚上的时候都能看到这个天黑的也早了，因为云比较重啊，然后白天起来的时候也是有点雾蒙蒙的，感觉上雾蒙蒙的。雷阵雨呢也将频繁出现，部分时间呢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今天早上的是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5摄氏度之间，所以说这个温度还是蛮高的。夜间呢在23摄氏度之间，整体的温差在10几度，而且在午后呢这个闷热感特别明显，大家还需要加强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关注临期的这个高温预警啊，或者是这个降雨预警，来保护好自己。
1: 对，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听我们小区的一些朋友啊说，这个北京下了雨之后感觉不太凉快，晚上呢还是有这种闷热的感觉。
0: 是，
1: 所以呢今天呢虽然可能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不过呢这个气温也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大家啊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另外呢，昨天呢也发布了这个高温

0: 的黄色预警的信号是在昨天下午的4点发布的。那预计呢，今天到4号，每天的12点到18点，那我市平原的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哈。
1: 就是到后天嘛，所以这3天大家都猫着一点，出门呢雨具啊、雨披啊，或者是一些如果您家周围有一些比较低洼地区的就容易积水的地方，您就带上雨靴，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嗯，说的是高温预警。
1: 我这串了。
0: 对，
1: 一般
0: 不过这小塔的提示是非常对的哈，就是因为最近可能这个雷阵雨啊也会频繁的出现，所以呢大家出门带着雨具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提醒大家，从这周一开始呢，新一轮的尾号轮换已经正式开始了。今天的现行尾号是4和9，大家一定要遵照执行，祝大家出行安全。另外呢，我发现啊，从现在开始这个尾号轮换是比较容易记的，就是周几你就开头是几，
1: 周一是一，
0: 对，周一是1和6，
1: 1和6
0: 啊，对，这样轮换下去，今天是周四，就是4和9。
1: 但是6日稍微难记一些，6日又轮一圈，下周就不一样。不过这周至少算个小福利。哎，你看，就是刚才郝爽说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星期几和几号是重叠的，或者说这个轮换是重叠的，这不就算是生活里一些小确幸吗？
0: 我发现就是小塔呀，因为还骑着电动车，所以对这个尾号轮换还不太清楚。星期六星期日哪轮换呀？
1: 傻了，
0: 没关系，今天呢就是开个小玩笑，让大家在我们的京城帮帮团里面乐呵乐呵，大家都可以呢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聊起来，因为我们每次京城帮帮团呢都是大家帮助大家，大家就是提供一些生活的智慧，今天也不例外，因为今天呢和大家也一起来聊一个话题，昨天在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公众号上已经预热了，因为很多的朋友从昨天就开始说，昨天是7月1号，是2026年的下半年的第一期节目，
1: 是的，
0: 那等于说这个2026年已经过了一半了，有些朋友呢正在期待上心仪的大学或者是高中啊，有些朋友呢期待着请个年假呀，趁着暑假呀带着孩子去远方看一看，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有不同的期待，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您最近有这样的一份小盼头吗？您近期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呢？跟我们随时的分享一下，当然了一定要记得带着我们的井号的话题把您的分享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节目也开通了多种的收听和收看的渠道，除了刚才说过的 BRTV 京城帮帮团，您可以关注并且发送过来您想说的话，比如说物品转让信息啊、征婚交友信息啊，以及您的法律和政务方面的困惑都能发送过来。以外，我们还开通了各种收看和收听的渠道，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点击首页的黄色的京城帮帮团的图标，进来以后呢再点击右上角的摄像头按钮，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与我们互动，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与我们一同交流。那我们刚才也说了，今天的话题是你近期最期待什么，如果您比如说这个孩子上学，刚才也说了或者说是您想购置一件什么心仪的小家电又或者是想见一个许久未见的老朋友，我们可以说说最近期待些什么，你最近期待什么。
0: 我最近确实期待着能带孩子出去玩。

0: 就是怎么样去适合孩子，而且我又能得到休息的地方。很多的家长啊都知道，这个小神兽们回笼之后，可能就是想着能带他们出去玩一玩，但是呢，又想找一个孩子能开心，家长也能适当的得到休息的地方，不是特别容易
1: 啊。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景点，它寓教于乐，寓学于趣，也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0: 最期待的就是早上9:30跟大家在聊天室里畅言，非常的感谢您啊，也希望大家呢能把我们的聊天室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大家庭里面。这个分享的图标就在我们的聊天室的下方，您可以帮我们去分享出去，当然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哈。那 Zip 也说了，近期最期待的事情就是放假。放假这个是指请年假呀，还是说您正在上学呀？
1: 对，听着像是放学，
0: 听着是在上
1: 学，
0: 对，是放学假，
1: 因为毕竟是这个时间点，那还挺幸运的。我记得就是工作以后，工作以上学的时候，工作的一些前辈或者哥姐都说，一定要把握好你当前上学的每一个喜怒哀乐，无论它是。

0: 您打个空调就行。
1: 对，另外呢，就是大家出门呢，刚才说到了要防暑降温，还有就是携带雨具啊，但是呢，这个怎么总体来说吧，今年的这个夏天还是相对凉快一点，我觉得比去年是没有那么的热。
0: 因为以往的，我记得六月和七月的时候，就是人已经燥热难耐到睡不着了。现在基本上有些时候就是不开空调还能挨得过去，今年整体温度可以，而且今年北京雨多。
1: 对，
0: 雨比去年其实要多一些。
1: 是的，对对对，小幸福也说了，最期待的就是练习包方块粽子，提高茶艺。您不都包出来了吗？上次还给我们晒了，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这个魔方粽子啊，
0: 是
1: 包的特别的好，我们都想跟您学习学习呢。
0: 我们也想跟您吃一吃。
1: 这个7758提醒大家了，他说今天啊太热了，闷热闷热的，一出门就是一头汗，说非必要就别出门了，说太闷热，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这应该是刚出门，可能是回来了，感觉到还是比较热的，多补水，在这样的天气里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哈。
0: 宋彦军说，说下个月，哎呀，说到你心里去了，下个月休年假带娃出去耍。
1: 您准备去哪儿啊？
0: 给推荐推荐。
1: 给推荐推荐。刚才我不是说吗，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出去玩，选哪儿其实是一难题。
0: 是。
1: 哪个地方就是孩子又能玩得好，家长又不会觉得特别累。
0: 人还少，这是最重要的。价格还实惠。
1: 对，要求的越来越高了。
0: 这不是网上有一个什么不可能三角形吗？
1: 对对对。
0: 然后孩子喜欢，家长喜欢和便宜，他不能兼顾。要么是家长喜欢，孩子喜欢，他好玩但是不便宜；要么就是便宜但不好玩。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如果发现了什么，在京城或者是京津冀或者是周边地区一些特别好玩的一些小众的一些好去处，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过来，我们也推荐给其他的帮友。
1: 对，聊天室里我们的这个集思广益哈。不过有一些朋友就是说，他们虽然说没有小孩，但是他们的宠物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这个假期啊，可能带着宠物也想出去玩一玩。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要是您有爱宠的话，出游现在特别方便。从昨天开始啊，中铁快运进一步的扩大了这种爱宠型的服务范围，增加了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广州、深圳、北海、南宁和遵义等等32座的办理车站，有 G7、G44啊等等92趟动车组的列车，覆盖了163座的高铁车站等等。那具体的办理路线呢？还有车次，您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进行查询一下。不过要提醒您啊，如果您想托运这个宠物的话，一定要提前

0: 开始投入运营。目前呢，广大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含客户端、车站的窗口和自动售票机等各种渠道购买该线的车票。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当然，平常出行的朋友们呢，看看这次的提升工程提升在哪儿了，质量如何，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交流交流。
1: 嗯，
0: 当然我们刚才说到了，一部分是对于旅客或者说是游宠旅客的这种帮扶和照料。我们也说到了高温，那其实对于在外作业，尤其是这高温时间点在外作业的一些人，我们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比如说目前北京已经建成了超万家的工会暖心驿站和大量的社会企业站点，如链家呀、我爱我家门店、加油站等。这个我还真看到了，因为我住在大概大练坡那附近，平常有去长应天街，长应天街它就有个小屋子，爱心驿站，那个屋子里面特别温馨，而且上面扫码好像就能进，里面给一些基本的这个服务人员呀、环卫工啊，或者是外卖快递小哥呀，都提供了一些帮扶和照料。
1: 没错，它可以提供，比如说您可以进去休息 啊，或者是给这个手机充充电呀、
0: 水啊、
1: 热热饭呀、等等的这样的服务。那北京的户外劳动者呢，可以前往遍布全城的暖心的驿站，免费的避暑啊、饮水啊，或者是获取一些防暑的药品等等。那六月到九月的期间呢，其实就是现在的这段时间，就是符合条件的作业人员还可以依法的去领取高温的补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然就是让您乐呵乐呵，可能也能休息休息哈。另外呢，老顽童也说了，说哪天儿子突然带个女朋友回来，那不得乐死我，这也是他近期特别期待的一件事儿。我们就期待着啊，当然了，孩子可能谈恋爱呀，或者是他的结婚都有自己的节奏，我们要尊重孩子的一些选择哈。
1: 是，内心里总要充盈一些美好的事物嘛，让自己有个盼头。
0: 没错，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说说生活当中的小盼头。当然了，可能很多的朋友也盼望着自己家里面的一些闲置的物品可以出售出去哈。
1: 是的。
0: 那也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今天大家都转让了什么物品。第一个朋友他转让的是一个沉香的手串，100块钱。但是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是以藏会友的话，那这些我们是没有办法给您提供专业的鉴定的服务的。所以如果您转让什么沉香手串啊，或者什么玉石啊等等等等的这些您觉得是家里面闲置的物品，也想会会朋友，那您一定要和对方协商好，咱们仔细的甄别，千万千万不要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啊。他的这个手串是100块钱，地址呢是在安外奥体东门，那他的电话是159-0120-1558，159-0120-1558。
1: 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全新的挂烫机，30元，然后发来的图片里呢是一个带着包装纸的挂烫机啊，还有全新的电烤箱，同时也发来了他的全新的包装的照片，也是50元。他还有第三件物品是全新的烫衣板，这个是30元，他发来的这个就没有包装了，这个是发来了烫衣板的原物的照片啊，蓝色的还挺漂亮的，有那种条纹和线条。13522284700，13522284700是赵女士，可以和她联系。
0: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折叠的圆桌，第一个是黄面的，就是一个黄面的折叠的圆桌，我觉得可能有点像那种相对比较复古的家里面有的那种圆桌哈。
1: 那时候能用的。
0: 对，第二个呢是折叠的方圆桌，第三个呢是折叠的钢木结构的折叠床，均价是150块钱。它这个均价我不知道是3样都打包了，还是3样分别卖150块钱。这个您如果要是需要的话，还得跟他问一问哈。他的地址呢是在安贞桥西的木偶剧院附近，联系电话是644-10928。他说货要自取，644-10928是一个座机的号码哈。
1: 然后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我看一堆瓶瓶罐罐啊，具体有夏日凉瓶一个，凉杯6个。质量好，外观造型实用，这一套呢总共是20元。然后还转让了多种的英语书啊，英语的工具书，可能是可以查呀，查语法练语法之类的，有需要者可以联系。然后转让的朋友叫做王先生，他的联系方式呢是156-0136-7942，156-0136-7942。
0: 这位朋友求购车衣的朋友终于写上他是需要什么车辆，什么类型的车辆了。这个车衣啊，他说求购车衣是 SUV 的。
1: 嚯，那这必须得写
0: 就是比较大的车衣。
1: 对，你要说这大了小小还能照，
0: 因为我们之前真的猜测过他到底是求购什么车衣，是电动车呀，小轿车啊，还是什么车衣。求购的是 SUV 的，如果要是您有这个家里面闲置的 SUV 的车衣啊，您可以跟他联系13651202734，13651202734。
1: 这次这个车衣之谜终于大结局了，以后没得追更了，以后肯定有别的追更。但是还是建议大家把所有的信息都写清楚，一般信息要包括物品描述，物品的图片，图片不宜太多，大概3张左右就可以，每件物品。然后还有您的大致方位，以及您的一些特殊提示，比如说电器要写清楚使用时长和具体的质保年限。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的具体要转让的一些物品。各位老师们好，物品转让，第一件是可以折叠的方便桌，120厘米，宽是60厘米，高是75厘米，写得非常清晰啊。然后他的第二件物品是基本全新的物品收纳筐以及清洁工具，打包转让价是28元。第三件呢是物品收纳的可移动置物架，基本全新，48元2个。所出的物品都是物超所值，保证质量，丹药呢其实也可以的。联系电话是13261144046713。 6144-0467，物品在蒲黄榆附近，物品需要自提，如果不太远的呢也可以送过去，感谢帮团。
0: 嗯，
1: 写的特别客气啊，特别全面。
0: 嗯，下面这位朋友他转让的第一样物品是一个老式的铝制的烧水壶，还是带鸣笛的那种，就是烧开水了它会有一个声响提示。他说这个东西转让3元5角。第二个呢是转让一个绞馅机，非常好用，很新，3块钱就转让了。它的地址呢是在方庄附近，它电话是136-8300-1335，找一位姓刘的男士或者是女士。
1: 我们小时候好像经常说那个，不是我小时候，就是大家经常说那个什么动静特别像水烧开了，尖叫。
0: 嗯，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
0: 带那个鸣笛，
1: 就是那个对文艺作品里那个鸣笛。
0: 嗯，
1: 鸣笛现在不在直播间里，鸣笛现在出去有事儿干别的事儿去了。
0: 但是现在这个我觉得这个鸣笛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我还特意研究过这个鸣笛它的这个、
1: 啊、
0: 对它原理是怎么
1: 研究明白了吗？
0: 当时肯定是研究明白了，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特别专业或者说特别复杂的一个原理，
1: 好爽，
0: 真的挺有意思的。而且呢小的时候你想比如说我们的妈

可以直接让大家都发现了，但是那个是仅限于小的时候，现在都有很多什么自动断电呀、之类的这种，而且呢你现在可以有直接调水温的这种

0: 这种升级。我之前就看一个这个灶台，不是那个油抽油烟机，它现在抽油烟机好多都是侧吸，而且会很快速的，比如说连那些辣椒呛出来的呛味都能吸。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回忆到小时候或者以前那个年代，很多时候看似不方便背后带来的一点点温情和烟火气，
1: 对，
0: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1: 一走进这个小区的这个门口或者是楼门口吧，就谁家做什么饭，就基本上都能闻得出来。
0: 对，每天叫我
1: 这家炖排骨了，
0: 是
1: 谁家炒什么什么了？
0: 确实。然后您有什么期待的事儿吗？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你像光明就说了，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高考录取通知书啊。看来这位朋友他其实考得不错，他说收到以后一定要拍一张拿着通知书在家门口的照片啊。那太有意思了，他这个是给自己一个仪式感哈、考得不错，这位朋友也祝贺您。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蓝色说了，他说期待的是七月中旬的年假，说今年哪儿也不去了，就在北京待着。上次啊，对，他说我们上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了夏天必须要做的一些事儿
0: 啊，
1: 他说就是很吸引人，他说已经收集了很多想做的事情，孩子现在放假了，带着孩子一起来做，
0: 列了清单、
1: 对，看来列了清单。因为当时我记着很多的朋友也在我们的聊天室里给予了生活的智慧，或者是很多的宝藏地。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呢也继续让大家把这

0: 会展中心新国展27，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嗯，其实这个主会场虽然说是啤酒节，但它融合了很多的这样的业态，比如说什么美食啊、舞蹈、音乐、体育啊，还有游乐、市集等等等等的这种形式。那如果要是大家想去美食片区呢，它有很多国际特色的小吃、全国特色的美食，还有一些老字号。另外呢，如果您是喜欢足球的，它还有相对比较专业的足球的主题的快闪，所以呢，大家就是，尤其是这个契合世界杯这样的一个主题哈，大家就可以打造一种啤酒加足球的特色的体验的空间。
0: 是的，
1: 这也是满足很多朋友的他们的喜好哈。
0: 文商旅体游融合在一起也是伤身的。您在生活里还有哪些期待？您最近有什么期待去到的地方或者见到的人，都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整点过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聊。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聊聊大家心里期待的那些事儿，看看您最近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儿、想看的事儿和想见的人。
1: 嗯，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此外呢也和大家一起来物品转让哈、家里如果有一些闲置的物品，您就可以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后台，但是提醒大家

0: 讲出去，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声音。如果您想聊天，也可以带着这个话题井号键，便于我们更好的为您加精，或者是看到您的留言。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您可以在搜索的频道找到京城帮帮团，和我们一起互动聊天。
1: 是的，最近啊，有一位朋友刚后台发给我们一个私信和悄悄话，他叫燕子，他说前两天看了一个期待已久的周杰伦的演唱会。哎，确实我发现进入春季以后，这各个明星的演唱会都开始变多了。
0: 是的，
1: 而且都开在了北京周边地区，比如北京天津啊，或者一些石家庄啊等等地方，就不用跑大老远了。所以这个燕子说呢，又看到了，
0: 他说开始期待下一场演唱会。
1: 哎，是的，
0: 其实每个人都是这个会有自己的一些小期待哈。像比如说他就期待着演唱会，我发现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看演唱会，就喜欢那种就是万人大合唱的感觉。而且尤其是他刚才提到的周杰伦，可能是一代人的青春，或者是一代人的回忆，
1: 青春铭刻，
0: 对，或者是
1: 声音的印记，
0: 没错，是青春的符号。所以呢，确实是票很难抢。
1: 对，基本上都不是秒抢，估计是半秒抢，十分之一秒抢。
0: 真的真的，我们也这个去尝试着抢来着，确实是不如人家手快或者网速快，还抢不到哈。
1: 但是这儿要提示大家，就是不要轻信那些黄牛票啊，
0: 啊，
1: 咱还是正规渠道的购票，因为那些票呢也存在着暗坑，有可能您到最后钱花了也去不了，咱还是这个遵守纪律。
0: 但是现在这个黄牛很少了，因为你
1: 是
0: 一
1: 实名，
0: 对，实名制的，实名制的，
1: 我怎么可能顶着黄牛的脑袋去看？
0: 规避了很多这个黄牛的情况，所以是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也有向着阳光说了，说北京啊，夏季经常有这个博物馆夜游，或者是红色文化打卡地，文艺会员等等活动，期待着感受轻松的文化体验。的确是，昨天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博物馆啊，有这个延时的情况。那今天大家可以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公众微信号，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些贴士哈，帮帮贴士。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帮帮热聊里面提前先聊起来哈，很多的话题大家可以提前知道。
1: 是的，我们可以预个热，而且有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发送一些生活的提示，比如前两天就发送了这个北京有哪些
0: 避暑地，
1: 纳凉的好去处。
0: 是，另外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说这个现在不去看演唱会，但是也有很多的演出哈，我们也给大家去搜罗了一下，就是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呢，国家大剧院有这个新的民族的歌剧《映山红》，从昨天开始一直到4号会登上舞台。
1: 嚯，这可是。

0: 是我喜欢喝凉的，
1: 冰镇一点。
0: 对，尤其是夏天，你喝完之后真的消暑，确实消暑。我没觉得豆汁儿有多么难以下咽。
1: 我没喝过，所以我现在还是能比较。
0: 你没喝过，你推荐别人去喝。
1: 哎，不是，网上有一个梗吗？就是说这东西太好了，我一定要让我朋友看到。
0: 对，
1: 这东西太好吃，我一定要让朋友。然后等朋友吃到的时候，这就是说的好吃的，然后又骗一个进来。
0: 对，
1: 当然也不能这么说啊，就是豆汁儿肯定是当地特色的老北京的一个小吃，那您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喝不惯的也没关系，还有那么多吃的可以去选择嘛。
0: 对，他又问了说去哪儿买比较正宗，您说的是哪个我们刚才提到的东西
1: 都说一圈，你先说烤鸭。
0: 烤鸭就是那比较大的品牌哈，全聚德等等的，就是这可以选择。
1: 四季民福好像听说也还，
0: 但是四季民福排队也确实挺得
1: 一千排，王府井店排特别凶，
0: 也得排队。
1: 对，
0: 比如说你说驴打滚啊什么的这种，就是紫光园或者等等的这个老牌的北京的品牌的小吃店，
1: 都是可以的。
0: 对，或者是你可以尝尝今天红的炸糕啊，这都是在北京非常正宗的。
1: 是的，
0: 你要说这个豆汁儿的话，尹三豆汁啊，我觉得尹三豆汁还是相对比较好喝的。对对对对，其他的一些豆汁呢，就是比如说老瓷器口的豆汁啊，它是不一样，就可能酸度啊什么的，还有入口的体验感是
1: 浓稠感
0: 不太一样。对，
1: 有朋友说了，这个 Zip 说到说小吃可以去护国寺小吃，
0: 护国寺小吃，对，
1: 确实也是。而且其实有些饭店自带的那个小吃吧，它只要不是预制的，或者预制的时间没那么长，味道都还可以。但是有的时候预制久了以后，你看那光泽度就不太好了。您别去自助里吃这种。

0: 您可以跟他联系，东直门附近，电话是134-3954-9055 134-3954-9055。
1: 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一台知名品牌的卧室吸尘器，是全新的，原价呢是459元，刚买过就用过一次，配件是齐全的，原包装在，26000帕的大吸力，1700瓦的大功率，尘筒是2.5升的，吸力很强，地毯沙发都能用，吸猫毛小石子都没问题，平常主要很少用到它，占地儿，所以打算将其以160元的价格转让。转让地点呢在石景山的卢谷大街附近，通过194-0159-729，应该是少了一位，我再盘一盘，194-0159-729，可以加我微信，
0: 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
1: 对，它不是电话，194-0159-729，加他微信，也可以通过电话12341108-0897。12341108-0897与他联系。这个朋友的电话和微信不是一个号啊，而且微信要比电话的号码少一位，
0: 而且他这个电话号看着也不太像电话号，1234开头的，
1: 1234感觉
0: 1234唱起来了，
1: 学数数呢，哆来咪发，当然

0: 就能够看得到，就能够了解这个物品的详情了。
1: 嗯，我们给大家查到了，这是驴打滚，其实约等于豆面糕。
0: 哦，
1: 他说二者呢，严格来说是有细微的一个分别的。
0: 嗯，
1: 很多的朋友可能误以为是同一种小吃，但是其实在老北京小吃里面是有区分的，
0: 哎，差在哪？
1: 是有一个细分的。
0: 嗯，
1: 他们俩呀有相同点，就是外皮儿都是用黄米面蒸熟的这种黏糕，内馅呢裹着红豆沙，外面呢滚一层炒熟的黄豆面，外形和用料大致都是一致的。那豆面糕呢，它的传统叫法叫豆面糕，是正经的本名。
0: 嗯，
1: 讲究这个糕体啊要方方正正，切面呢非常整齐，而且呢这个豆沙馅非常规整，它早年间是宫廷啊庙会的正经的点心，但驴打滚呢就相对比较这个自由自在一点。
0: 哦，
1: 对，它是制作的时候呢把这个黄米面皮摊开，抹上豆沙，卷成长条之后切段儿。
0: 嗯，
1: 它这就不至于说非常方方正正的了，因为你切段可能切不了那么方正，
0: 没那么注意摆盘。
1: 对，
0: 啊，
1: 它再在黄豆面里来回滚几圈，因为这个滚动的样子特别像毛驴啊在地上打滚，所以说民间也俗称叫驴打滚，但它的形状是更为随意的哈。
0: 啊，
1: 比如说市井的小摊呢比较多，口感呢吃起来也更松散。但是所以呢就只能说这个它俩是约等于，
0: 啊，
1: 不能说是等于，有细分，
0: 是可能是同源。然后在我理解啊，当然我不是北京人，我这么说，
1: 嗯，
0: 大家可能见仁见智，就是驴打滚有点像改良版的豆面糕，或者是平民版随意版的豆面糕。
1: 嗯，
0: 因为我看这个用户宝他说的这话很给我启发，他说，
1: 嗯，
0: 我记着豆面糕硬噎得慌，小时候吃过，后来就没卖的了，再没吃过。驴打滚软乎好吃，那就说明两个肯定是类似的。
1: 对，
0: 但是驴打滚肯定是更柔软一些。
1: 嗯，
0: 他说这个硬啊，噎得慌，就让我想起那个绿豆糕了。因为绿豆糕那个噎啊，真的是我世界上吃过，我个人世界上吃过最噎的东西。
1: 但是你不能一大口吃，因为绿豆糕它非常扎实。
0: 小孩贪吃，哪管那么多，一口下去嘴多大，这个咬得多大？
1: 绿豆糕多大？
0: 对，然后进去以后你是，嗓子濡也濡不下去，口水面也面不化，牙也。又咬不着它，我感觉是都像这个相声段子一样。
1: 绿豆糕非常的扎实，所以说这吃起来一定得注意。
0: 而且用料越讲究，它越扎实，
1: 越长，
0: 就着水吃。
1: 对，很难
0: 吃成糊糊了都。
1: 对，那其实呢，驴打滚和这个豆面糕啊，它是日常吃食当中是很多时候是混在一起的，没有那么大的区分。
0: 是，
1: 而且呢，商贩啊，其实大多也是不分的。但是如果要是特别讲究老北京小吃的规制的话，那豆面糕就是豆面糕，驴打滚就是驴打滚，是不一样的。
0: 哎，是这样的。
1: 嗯，
0: 而且我看这个聊天室里有很多朋友也推荐刚才那位朋友不要油这个驴打滚或者豆面糕，说带粘米的东西有可能会坏。
1: 哦，
0: 当然如果是冷藏运的话估计还行，他推荐运一些比如说酱菜玻璃瓶呢，这样更能放得住，或者一些其他老北京特产其实也不错。但是我感觉烤鸭这东西真空一包装就没那味儿了，那皮完全是一层了。
1: 对，烤鸭如果要是塑封包装，大家尝个鲜儿当然是可以的。
0: 啊，是，
1: 但是如果要是正宗的北京烤鸭还是得这个店里现吃。
0: 我以前没去全聚德他们吃过，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空包装运过来的还能忍。我自从吃过以后，我觉得这俩都是不是一个意思，就跟预制菜跟现炒菜的区别，所以还是推荐咱来线下吃。而且听说啊，这烤我别的美食还真没了解过。听说这烤鸭分这个两派，
1: 嗯，
0: 一派是那个脆派，一派是酥派。
1: 哦，就是有的朋友喜欢脆派的，有的朋友喜欢酥派的，但是烤制的方式不太一样。
0: 听说啊，
1: 时间也不太一样。
0: 对，不全面，就是听说全聚德就是脆的那一派，就特别传统的烤鸭那一派。
1: 是，
0: 大董那一派呢，好像就偏酥那一派。
1: 对，他们其实有的是新改良的，
0: 哎，对，
1: 新改良的一些，
0: 里面打了一些气儿，
1: 嗯，
0: 对。
1: 但是这个我们这是不完全的考证啊，
0: 个人的饮食的习惯，
1: 个人饮食的习惯，个人的一些吃法哈，
0: 您可以去尝尝。
1: 对，不能代表这个完全他们这专业的人士的这个看法。那我自己也说，对的，刚才两位主播对于驴打滚和豆面糕查的是差不多的，查的基本上是对的。
0: 嗯，
1: 合着您给我们出题呢？
0: 啊，是，
1: 您知道答案呀？
0: 哎呦。就揣着答案问问题，
1: 没关系，我们特别喜欢大家能给我们出出题，考考我们啊。当然有一些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也长见识。今天我和小塔确实了解这个驴打滚和豆面糕的事儿，也是长见识了。
0: 是，
1: 嗯，今天说到这个期待啊，有些朋友说这期待都得是慢慢进行的，你不能着急。很多的东西都是静待花开。
0: 是，你太快了，给这花揉吧了。
1: 对，
0: 花得慢慢赏，
1: 是
0: 啊，然后日子得慢慢过。
1: 没错，一说到着急啊，我们。 们再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听一相声段子。
0: 哎，
1: 他这个朋友啊，真的生活当中特着急，他也是有所期待，但是这期待当中一着急就变了味儿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哈。
2: 我听说像您这样的演员认识人非常多呀。
3: 那当然了，不少啊。
2: 是不是？
3: 哎，
2: 有一个人您大概不认识。
3: 什么人呢？
2: 老吉。
3: 老吉是谁啊？
2: 这人姓纪。
3: 哦，
2: 因为好着急，大伙儿都叫他老吉。
3: 他跟谁着急啊？
2: 跟谁都急，一天到晚没有不着急的时候，从睁开眼开始。
3: 那早晨起来他跟谁着急呢？
2: 跟闹钟着急，坐在床边上瞧着这闹钟。唐老师您看我这闹钟没有？新买的啊，上好了7:03了，一点动静没有。你说是我叫他还是他叫我？你说
3: 你知道吗，他这闹钟啊，早几分钟晚几分钟那是保不齐的。
2: 什么保不齐的？早几分钟保不齐？你这话我就不愿意听。
3: 怎么不愿意听
2: 啊？这要定时炸弹呢。啊，你那偷偷摸摸正上弦呢，他早几分钟咣他把你炸那儿了，那叫这样。
3: 哎呦，他这闹钟能跟定时炸弹比吗？
2: 反正都是上弦响，反正一响大点一响小点呗，这个。
3: 行了行了，你呀赶快出门上班吧。
2: 你别提出门上班，一提出门上班我就着急。
3: 怎么呢？
2: 你瞧我们家这门啊，这门口小三儿他们家白菜堆，小四儿他们家煤堆，都放你眼巴前。你想出门你得上白菜山，过这煤山，从30辆自行车当中你得钻出去。你还不能给人碰倒了，碰倒了后头蹭蹭钻出30多跟你干啊。大小伙子们一朝右，嗨小子你有眼睛吗？你说他18岁管我叫小子，你说你讲理不讲理这个啊。
3: 行了
2: 啊，
3: 你呀出门上了路也就不着急了。
2: 上路我跟着汽车还得着急。
3: 跟他着什么急啊？
2: 这汽车跟你自行车抢道，你咽不下这口气。
3: 那你不会躲着点走啊？
2: 我躲他谁躲我呀？看他那么快我就有气，气得我冲他们喊，嗨小子着什么急呀你啊。
3: 是啊，你着什么急啊？
2: 废话，我上班去。
3: 人家也上班。
2: 你上班你多快啊，你一踩油门蹭你出去了，我噔噔噔噔噔我倒好几脚才这么一股劲儿，这玩意儿。
3: 人家快是快了点，道还远呢。
2: 远点你不会早点起啊？
3: 那你怎么不早点起啊？
2: 废话，我那闹钟它响吗？

0: 也就不着急了。
1: 到单位我跟那记考勤的着急，
0: 跟人家着什么急啊？
1: 刚迟到五分钟，他就给我画一道，你说他讲理不讲理啊？你调查调查情况，你看看路上多少个红绿灯，是个红灯你就停，你要不停的话，你想过去他拦你啊？这大街上带箍的，除了那黑箍不管，是个箍他都管得着你啊？
0: 行了，你就让人画一道吧，你呀、进门喘喘气儿，喝口开水也就不着急了。
1: 那我也着急。
0: 怎么？
1: 我们这单位有开水喝吗？半开不开，阴阳水。哎呀，一沏茶，茶叶都在浮头飘着，喝的个大黑板牙。您瞧瞧什么样？你看这个人。
0: 行了行了，开始工作你就不着急了吧？
1: 那是你们单位唱歌跳舞不着急，你知道我们那个单位多忙啊啊！忙的你连上厕所的功夫都没有，你说喝这么一肚子阴阳水，叽里咕噜乱叫唤，你再上不了厕所，你说多让人着急。
0: 该上你还得。

0: 你呀、啊，到了中午歇歇晌，到吃饭了，你就不着急了吧？
1: 吃饭的时候，我跟那大师傅还得着一通急。
0: 人家大师傅怎么着你了？
1: 他有亲有后，排队排前面那位，他哐当一勺给一大碗，到我这儿两勺够不着一个盆底儿啊，也搭着我这盆大点儿。
0: 什么盆啊？
1: 洗脸盆。
0: 你怎么不用饭盆啊？
1: 废话，我预备得起吗？就我们公共食堂那通乱抄劲儿，搁那个啊盆儿，他转眼你就没了，他急死你啊！
0: 怎么，吃完饭你就踏实了吧？
1: 谁说踏实？
0: 嗯，
1: 谁说踏实？吃完饭以后他轰你开会了，你说你急不急？
0: 开会你就好好学习吧。
1: 学习，人家学习，人家开短会。你瞧我们单位开会那个长哦啊，一做报告，什么国际的、国内的，这月的、下月的、去年的、今年的，一通讲。好容易他讲完了，旁边那站起来了，同志们，我再补充两句。人家说那么全面，你补充什么呀你？
0: 哎呀，
1: 这不急死人呢你这个。
0: 现在有的会是长了一些，
1: 嗯，
0: 不过下了班也就好了。你回家休息休息，看个电视吧。
1: 看电视我也着急。
0: 那着什么急啊？
1: 现在这电视连续剧一放放80多集啊，不给你一块放，一天一集的抻着你，打头一集就搞对象，搞40多集还搞不上，有这功夫我自个儿搞一行不行？这个啊，
0: 要不你就看看球赛，
1: 看球赛，就中国队干踢不进，你不着急呀、啊、你啊？
0: 哥，那你看歌舞，
1: 看歌舞
0: 啊！
1: 现在唱歌的诸位啊，动不动拉长声，跟火车鼻似的，希拉卡巴。我就不鼓掌，我憋死你！我跟你说。
2: My life 一直在等待，空荡的口袋。
3: 刚才直播间的聊天室里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朝阳区周围有什么好逛的地方吗？当然我说到这些可能您也去过，但是还是给您全面的推荐一下。
1: 嗯，
3: 比如说您可以去到奥森公园，奥森公园里面比如说鸟巢、水立方、冰丝带这些具体的场馆，您可以进去逛一逛，感受一把体育的这种特色和激情。还有日坛公园，因为日坛公园呢古代是帝王祭祀的地方，所以里面有很多的历史建筑和相关的祭祀的场所或者祭祀的遗迹，您可以去看一看。还有东岳庙，这个大家都知道、嗯、是华北地区的正一派的这个公关啊、现为北京民俗博物馆，保留有大量的历史遗迹和历史的碑刻。还有元大都啊、这个遗址公园也是大家特别了解的、
4: 嗯、
3: 还有紫檀博物馆，是规模较大的紫檀刻艺的。
4: 他说的比较多，因为这北京啊比较大，而且的景点特别的丰富、
3: 啊、文化中心，
4: 就怕您可能没记下来、嗯、但刚才说这个奥森啊，您真的值得去一下。另外呢，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也推荐，刚才的那个朋友说要买点什么北京特产呀、啊、Zip 也说了，寄点稻香村的这个点心啊，特别好吃、
3: 嗯、
4: 另外呢他说福华斋的伯伯铺的这个点心啊也特别的精致啊、
3: 嗯、
4: 真的说可以带。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聊天室里，大家帮助大家哈、嗯、包括刚才这个朋友都已经说到了，我们稍后再说吧，现在这个时间又来不及了，
3: 一会儿我们期待着
4: 接着聊。
3: 嗯，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们节目来到第三个时段，我是乐塔，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期待。你有什么想见的人、想做的事儿，或者是想吃的美食？刚才也给一位可能是来北京的朋友，推荐了一些美食，也推荐了一些好的景点，希望您能在北京找到属于自己的期待。
1: 是，而且刚才我们的聊天室里特别的温暖哈，大家都在给他推荐北京的一些好吃的，
0: 是出谋划策。
1: 对。还有这北京的点心啊，包括我和肖塔也搜罗了一下我们这个知道的这北京的点心呢、或者是小吃啊等等，希望给您一些参考哈。也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京城帮帮团，也希望您在北京的旅游能够有一个好心情，收获一份好回忆。
0: 是的。
1: 那我自己说了，说近期啊有一个中国铁皮玩具的特展，有空好想去看一看，这也是他期待的一件事儿。他说这个中国铁皮特展展出的都是老铁皮玩具，从上世纪20-30年代到上世纪70-80年代的铁皮玩具都有。说这展里面啊，最年轻的铁皮玩具要到上世纪的80年代。说喜欢这个铁皮玩具和怀旧的啊，都可以去看看，免费的开放。地点呢在国际书店，就是花园那个店内。这展呢从现在一直到8月6号都是展出的。确实是铁皮玩具也是一代朋友的回忆。
0: 是的，
1: 小的时候你这个铁皮青蛙包括是这种什么铁皮的机器人等等的铁皮的小汽车，
0: 而且现在好多的影城啊，包括文化场所还会有那种大型的铁皮的玩偶手办。
1: 是的，
0: 比如说这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欢乐谷里面，
1: 对，
0: 就是天天跟这个旅客游客聊天，就是那个插科打诨的那个变形金刚啊，其实就也算是铁皮玩具。
1: 当然了，这是中国铁皮玩具工业的一个黄金岁月哈。当然包括着我们很多朋友们儿时的一个记忆。但是这个呢是在北京国际书店花园展展出，它这里面啊是来自上海金属玩具博物馆的34件馆藏级的老玩具，也是首次的进北京集中开始亮相，所以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不是说从谁家里面搜罗出来的一些铁皮玩具我们就展出了。
0: 是的，
1: 这是还是真的有馆藏级别的物品可以去看一看哈。
0: 然后大家平常如果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如果不知道就是比如要不要门票啊，或者怎么去比较方便啊，
1: 对，您可以随时问我们。
0: 对，或者去哪个地方现在正应是应景啊，您可以问问我们，我们都会给您及时的回复。
1: 对，那我们的聊天室也依然开通着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首页，您进来就可以看，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和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在这里6677说小家伙放暑假了，期待带着小家伙

0: 玩儿。
1: 然后这个城市还给推荐了，说这个东四环黄河谷有新的摩天轮，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大眼睛，6月27号那天就成为了新的大的地标哈。很多的朋友可能已经去过了，像1528，刚才就是你说这个绿豆糕的事儿，他说要拌着开水吃。
1: 就是冷水还不行，冷水卸不开，确实有点。
0: 开水，你是说吃一口绿豆糕，喝一口开水吗？
1: 哎，我平常还真这么吃的
0: 啊。
1: 他是说卸到碗里，
0: 你是100度的开水吗？
1: 不是，那就不能了。那100度，那这不是绿豆糕吃我，那成被烫成小猪了。
0: 那就是咬你咬嘴啊。
1: 是。然后这个 Zip 还说到蓝色港湾、亮马河，还有泡马特等等地方。然后我们现在终于。这个解密了，破案了。刚才我们破了案是这个车一是什么，现在破的案是这个3985这位朋友他到底是什么人。他写的期待的内容是期待着大学生活，期待着暑假工的收入到手，在北京旅游吃美食看风景。
0: 哦，
1: 高三学子，
0: 对，
1: 结束了高考的。
0: 是刚刚结束高考吗？
1: 看这意思应该是。
0: 哎呀，太棒了，我们非常祝贺您。另外呢真的是很温暖啊，在聊天室里大家都在这个推荐哈，比如说去哪儿，去紫竹院坐船，去颐和园，这用户宝说的。另外呢，这个 Zip 也说了，奥体那边不错，有非遗馆、科技馆啊，而且呢还有很多的商场。他也说了，还有亮马河啊、动物园啊，
1: 哎，
0: 等等等等，我们的好多好朋友都在说。哎，非常感谢大家，因为真的是把我们京城帮帮团的节目的定位和宗旨啊发送出来了，就是大家帮助大家。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哈。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账号，将您想要了解的内容，或者想要为别人帮助带来的信息发送过来，也欢迎您把您的征婚交友信息、物品转让信息和政务以及法律方面的困惑发送给我们。我们是一个24小时几乎同几乎
0: 为在对
1: 为
0: 大家
1: 服
0: 务
1: 的
0: 啊。
1: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为大家转让的物品的信息。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先送啊，这位朋友先送一个人体秤。是不要钱的啊，就是有需要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一会儿我们再说一下地点啊，看看远近。还有就是他同时还转让了一个非人牌的缝纫机啊。哎，然后就这两个消息，他的联系方式是13581713189，但是唯一可惜的就是没写地点，如果您下次再写了地点或者带上图片就更好了。
0: 因为我们觉得啊，就是如果离得近的话，其实这个送啊什么的是非常值的。
1: 当然，我出门遛个弯儿，就别人就馈赠了我一个手留余香，
0: 这非常好。这当然我们是一买一卖找乐子哈。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啊，他是转让的小孩玩的皮球，一个99成新，买来没有用过，就一直放着。拿过去就能用，直接玩，8块钱就转让了。第二个呢是大花的鱼盘啊，如果您家里面比如说经常做鱼啊什么，它是99成新的，35×22的这样的一个规制，转让价也是16块钱。第三个呢是儿童用的滑板车，99成新，拿过去就直接能用，小巧玲珑，还带着刹车，9块钱。它地址啊，它这个东西啊是放在南三环的杨桥，电话是13520201170，13520201170。
1: 然后这位朋友转让的是金色的丽珍舞蹈鞋，24码，带圆盒，没穿过，粗跟儿。搭配裙子裤子都行，然后他还发送过来了这个鞋品，确实挺漂亮，亮闪闪的，有个小跟儿。朝阳区金台路地铁站附近，电话是13681519747，13681519747。
0: 对，刚才聊天室里有一位朋友啊，说他想要一辆自行车，我们这有转让自行车的啊。他说原装的自行车是26型号的，低价转让出去，他的轮胎是不漏气的，有车框，95块钱，在西城区的六铺炕附近取。电话是13832650273，13832650273，希望能帮到您。另外呢，他还转让一台风扇，25厘米左右的，好的，插电就可以用了，15块钱，也是在六铺炕，他的电话是13832650273。
1: 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摆件是唐三彩的马，马尾有一个小裂纹，请看好，就是有微瑕，但这应该肯定不是原品，估计是这个复刻品。

0: 说你买这个第二个魔法学院可以送你一个足球，第三个他要转让的物品是全新的雨靴一双，41号，高27公分，20元，地址在西三环的航天桥南，13522649603，13522649603是他的联系方式。
1: 但是唐三彩马呀，但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实物，也没办法给大家专业的鉴定，所以他具体是复制品也好，是他自己真的是唐三彩马，这个您要去仔细甄别。
0: 这价格应该不能是唐三彩吧？
1: 但是人就是人家自己的定价哈，
0: 我们都是自己的推测，
1: 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专业的鉴定，所以呢，如果要是以藏会友的这些朋友们啊，一定要仔细甄别。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哈，
0: 咱问清楚了。
1: 对，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第一个是单头的一个燃气灶，30块钱转让，但是他没说是不是全新。我们如果要是不是全新的话，您这燃气灶呀，您得这个说一下使用了多长时间，或者您什么时间购买的，
0: 哎、
1: 这个特别重要。
0: 因为就是动火的呀，包括它有气密性的一些物品，
1: 对，这些是有安全隐患的哈，
0: 是的，
1: 超出了国家限制。另外呢，是全新的汽车机器人的一个变形警车，是一个小朋友喜欢那种变形金刚玩具哈，38块钱。第三个呢是一个这个双层的高级啊双耳的啊高级的不锈钢的锅，直径是20厘米，高是10厘米，10块钱，
0: 不烫手，可以用两个耳朵拿一下。
1: 有需要的话您就跟他联系，微店是同号的，就微信和电话都是可以跟他联系的，15801114566，15801114566。
0: 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第一件是3把拐棍大伞，20元字体，也可单要。第一把是红白相间色，红白相间色，全新未拆封，10元。另一把黑色的紧当拐棍，在屋里用了几次，伞把裂了，但不影响打伞。最后一把坏了，可拆配件。然后后两把黑伞呢，总共是10元。第一把这个红白相间的这个好伞也是10元。第二件呢是全新的紫丁香玻璃杯的套装，一壶4杯5件套。玻璃壶呢是带滤网的，玻璃杯呢带花，清新雅致，带包装盒。25元字体。第三件呢是中国首次发射载人飞船成功的纪念品，是中国航天限量版的男女款手表一对，具有纪念意义，稀少可收藏，100元字体。它的联系方式是18001176507，18001176507，在天通苑附近字体。
1: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第一个呢是全新的帽子一个，另外呢这个他也说了价格是3块钱，门锁有3个5块钱，还有全新的枕头10块钱。它的描述都非常的简单哈，就是一个物品一个价格。电话是15718891348，15718891348。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枕头是塑封包装的，应该是全新的哈，
0: 是应该是没拆过的。这种贴体的亲肤的物品啊，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嘱咐一句，就是需要是全新的，
1: 全新的，
0: 什么那个小棉棒啊，小小。

0: 当然它是那种门上锁，不是小锁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门吸，门吸就是正常的门吸，没什么特别。泳镜是黑色的，但是这个泳镜的话，我们需要可能需要嘱咐一下大家，这个泳镜我们可能是不能在我们平台转让的，因为泳镜是不是肯定是贴肤用过的，因为它没有包装盒，它也没
1: 对。如果要是您是全新的话是可以转让的，
0: 对，但他没说。
1: 对，这因为要跟您的眼睛去这个这
0: 贴合嘛，
1: 对，
0: 也有一些油脂啊皮屑会保留在上面。
1: 是，但是您可以补充一下信息，看是不是全新的哈。
0: 是的。
1: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短的丝袜四双，价格呢是4块钱，这个全它应该是全新的，因为我们看到它这个包装啊是有的，价格是4块钱，电话是13717212228 13717212228。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啊，在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像 Zip 就说刚才那位朋友说他过来玩嘛，听当地的广播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个了解当地的方式，也能收获很多资讯，
0: 是的，
1: 确实非常聪明的一种做法哈。
0: 因为不光是因为咱这个主持人啊，这了解本地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因为听众都是在这生活几十年的老北京，
1: 听众一定是比咱们俩更了解北京的生活的。
0: 那当然，我们就是一串场的，主要舞台还是我们帮友，可聪明着呢。
1: 飞家人说了，说他期待的看一场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演出《天鹅湖》，这个也是非常著名和经典的这个芭蕾舞剧的表演哈。其实我也挺想去看的啊，这个我确实也很想看，一个是他，一个是胡桃夹子啊，还有我都是很挺想看的，这都是非常经典的、有名的，
0: 然后这个很多朋友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的去处啊，比如贺京就说到这晚上可以来什刹海或者亮马桥都是免费的，还嘱咐他说可以不购物。哎，确实我发现有些北京的景点是夜里特别好看，比如说亮马桥、亮马河夜里特别好看，还有那个月亮小镇晚上真的是特别好看，
1: 特别漂亮。
0: 运河旁边就是傍着那个水，傍着河看那个什么几庙一塔都特别好看。
1: 几庙一塔，
0: 因为记不清楚了，怕说错。
1: 三庙一塔。另外呢，向着阳光也说了，期待重拾阅读的习惯啊，每月读1到2本好书，从书中汲取知识和智慧。的确是，很多朋友应该给自己一点点时间静下来去阅读哈。
0: 是。
1: 那您如果要是期待的话，从今天晚上就可以开始读起来，或者从今天下午啊有时间的话，但是如果上班的话可能没有时间，下班之后有一点点阅读的时间特别好。另外呢，刚才667也提醒大家说7月15号就入伏了，他说入了伏天之后运动就不要太剧烈了，舒缓平和即可，期待着快乐的度过暑假啊。
0: 确实是这样，而且有些朋友他其实喜欢在户外运动，就是我经常在那个路上看见一些暴走团或者是个人跑步的一些跑者去运动，还是推荐大家就是夏天防暑是第一位的，咱锻炼不是为了健康身体吗？您要把身体整坏了这得不偿失。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期待，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最重要的期待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好好的爱一下自己，就是或者说是让家人
1: 从当下就开始。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您与其期待这期待那，可能是身体给您的一个信号，或者有些情绪所致，您不妨有时候静下来，可能有时候就喝杯水，您现在就是各位就现在喝杯水，就泡点自己喜欢的茶，中午吃点这个清淡又健康不油腻的这个食品，我觉得这就是当下爱自己最好的一种表达，生活里的小确幸了。
1: 对，当然也有一位朋友啊说怎么进我们的群，您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每天的推送文章的前面有我们的群主的二维码，您扫一下。但是我们现在群呢确实比较满，就人员比较紧张，您先加群主，如果要是这个群管到时候就是如果有空的话会给您拉进来的。
0: 是的
1: 那现在有一些是在排队的情况，但有一些群

0: 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的问题或者想要了解的事情，也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 BRTV 京城帮帮团是24小时都时刻在线，基本上时刻在线的一个平台为大家服务。
1: 是，我是美丽心情也说了，期待去大眼睛啊，对，就是我们欢乐谷的这个摩天轮。那您就是挑一个时间，随时随地就去吧。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就是和大家梳理了期待的事儿，那现在我们就去做吧。
0: 是的，与其期待，不如
1: 马上实现它。
0: 是的，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让我们在每天的开心和浪漫的生活里，迎来下一天。您接下来将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明天京城帮帮团，我们再会了，
1: 明天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了，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叔阿姨也有这样的体会。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一硬芯儿。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就跟您说。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0: 鲜。
1: 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这来自于白洋淀。
0: 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1: 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首先第一就是讲

0: 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高。
1: 哎，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直接给您带来30枚、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1: 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0: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一口气卖给您是1999
1: 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哦，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0: 没错，
1: 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油。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证。
1: 你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用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0: 离不远。
1: 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你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体验不了。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0: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1: 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咸度适中，香而不腻。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记住了这5个字，叫松沙油细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1: 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3样。
0: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1: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0: 没错，
1: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克，个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最高的这个地下埋深居然是在地下75米处。我当时很惊讶，我说哎，这么深的地方居然还可以建隧道，而且我记得是分了5层吧，有各种这个排烟区啊，还有这个隧道的通道区，所以当时包括惊讶于盾构机在那个隧道里边通行。所以说现在居然我们这个隧道这么深还能信号满格，确实让我很惊讶。
1: 对，所以今天呢咱们正好也要聊一聊，从信号升格聊到算力底座，看看数字新基建是怎么改变副中心的产业和百姓生活的。
0: 没错，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副局长赵开燕。赵局，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赵局。还有来自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通州分公司的副总经理李振坤。李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也有一个互动话题，您身边的 5G 信号覆盖的怎么样？您对副中心的数字生活有什么期待呢？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天。
0: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东六环地下隧道9.2公里全封闭空间，铁塔团队3个月啃下硬骨头，北京通州站8条站台14股轨道并轨，194套设备，430套试分点位，实现满格信号。中国算力平台

我刚建设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牵头参与规划，那么统筹各家运营商企业来覆盖的相关的覆盖需求，然后实现这种共建共享，同时呢与弱电、强电以及幕墙等这种相关专业进行深入的对接，预留好我们的通信机房、弱电桥架、管孔、电力以及幕墙检修口等建设资源，然后呢，并且我们在建设过程当中呢，还要持续的跟进，抓牢每一个关键的施工节点，确保我们的 5G 通信基础设施呢，与总体的建设能够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实施。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现场踏勘来定方案。为了保证这个无线网络覆盖方案的合理性以及建设方案的可行性，那么我们中国铁塔北京分公司这边呢，多次组织相关的这种专业的技术团队来到这个隧道现场进行这个

0: 企业就都搭上了全国统一的算力高速路。
1: 嗯，
0: 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打破了过去算力资源啊各自封闭的一个局面。企业呢，不仅可以享受本地的算力资源，
2: 嗯，
0: 也可以享受京津冀来自全国的这个资源。对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说呢，这个数字化的转型最大的痛点，其实就是前期投入成本高，没有钱买服务器，也养不起这个技术团队。
1: 嗯，
0: 想要开展智能改造线上业务呢，都有点望而却步。
1: 嗯，
0: 如今这一个平台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像一个共享的电力网，企业呢不用一次性投入大量的资金去自建机房，
1: 嗯，
0: 只需要按需租用算力，用多少呢就付多少钱，告别了高额的硬件投入。文创企业呢做 AI 设计，商贸企业搭建智能客服，加工厂调试智能生产线，都可以在线调用资源，大幅压缩了前期投入。
2: 嗯，
0: 同时呢，平台也打通了各家服务商的资源，形成透明的算力超市，企业不用再挨个的对接进行比价，平台统一调度。我们通州区呢，还依托算力补贴政策，给中小企业发放算力券，进一步的减少了数字化开支。除此以外，平台还简化了这个技术的交流流程。很多小微企业因为缺少专业技术人员，以前对接算力服务啊门槛都比较高，现在小企业可以轻松的开展这个数据分析、智能研发，大大的降低了这个试错的成本，入门的门槛也有所降低。
1: 嗯，
0: 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企业可以高效开展研发创新，小微企业呢可以低成本的完成智能化升级。
1: 嗯，
0: 大中小企业可以协同发展，让通州产业数字化转型不再只是大企业的专利，真正为城市副中心培育数字新动能，可以能够

一些区域，比如说像换乘廊啊，这种商业设施啊，这些不同的场景，对信号的这个覆盖需求呢，也是这种千差万别的。那么说到这个同步推进的做法呢，我们呢也是第一时间呢成立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专项的攻坚小组，高效的统筹建设，然后紧密的协同铁路的建设方以及三家电信运营企业，我们一起以规划期抓早，施工期抓快。

0: 投运营商的需求，科学的规划管线、机房、贴面资源。那么在主体结构的施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把这种通信的桥架预留做好，然后呢同步辐射完成，真正的能够实现呢未来这种项目的竣工之日呢，就是这个信号的畅通之时。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在技术上面呢，我们的站台呢也采用了这种漏缆加有源始分的这种双向覆盖的方案，在多条这种轨道交汇的咽喉区呢，我们就创新的使用了这种地面的这种宏基站的覆盖的这么个理念，来部署这个 RU 加这种高增益天线的方式，把这个天线呢放置于这个站台的末端，来对这个隧道内进行这个高速移动场景下的信号的覆盖难题来解决这方面，然后呢也能够确保这个不影响咱们高铁的正常的运行安全。主持人，
1: 对，您刚才说了特别多专业的术语啊，尤其是我们站台的轨行区创新的使用了地面宏站的

0: 套的一整套这个线缆啊，沿着隧道就是铺设和辐射，可以确保在高速移动的过程当中咱们的信号依然不中断，也就是咱们的信号满格。所以说有了铁路枢纽和地下隧道的硬核覆盖以后，老百姓更关心的是我们家门口的这个信号怎么样。所以说通州区在推进 5G 网络向居民的小区啊楼宇的延伸方面目前进展如何呢？赵总，李总，
1: 是这样，那个我们天下公司呢，作为这个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国家队，是 5G 新基建的这个主力军。那么铁塔公司呢，和这个各家运营企业吧，在完成这种铁路枢纽啊、地下隧道啊这些交通场景硬核的这种覆盖需求的同时，然后呢，我们同步呢也聚焦这个老百姓关切的这种家门口的信号问题，在这个各级政府的统筹指导下吧，然后全力推进 5G 网络向居民小区商务楼宇的延伸，来落实我们的民生之责。那么在小区和商务楼宇的场景呢，我们也是协同这个三家运营商持续推进 5G 的深度覆盖以及这个接入改造。那么之前呢，确实大家也都知道有存在一些这种老旧小区的地下车库啊、电梯间啊，包括像一些楼道啊，存在这种信号覆盖的这种薄弱的问题，包括像一些高层的这种住宅楼宇啊，也存在出现这种信号网络不稳定的情况。那么针对这些覆盖的短板呢，我们呢主要是联合这个属地的街道啊、社区啊、物业来做这种逐一的这种排查建档，来分批的实施改造，然后呢稳步的来消除呢全域信号的这个覆盖盲区。那么比如像运河商务区这些重点区域完成了相应的室内分布系统的建设，然后来保证呢 5G 网络的这种高质量的覆盖。另外呢，我们也采用一些这种景观微站隐蔽

0: 这里也特别想呼吁我们大家来科学的看待这种通信基础设施的这种辐射问题。
1: 嗯，
0: 其实我们建设的所有的这种通信基站呢，都是符合这种国家的相关标准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实际检测这种辐射值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现我们的这个辐射值呢是远低于这种规定的这种规范门限的。那么甚至于说呢，低于我们的这种日常的家电的这种辐射水平，这块呢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嗯，
0: 那么呢我们这边呢也会持续推进 5G 网络向这个居民小区啊商务楼宇来进行深度的延伸，让每一位

0: 的产业。2025年呢，咱们通州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速位居全市第一，信创小镇已经引进了数字企业300多家，所以在推动数字产业化方面，我相信咱们通州区已经实现了代表性的产业集群，是不是赵姐？
1: 是这样的。目前副中心呢主要着力打造的是网络安全、元宇宙、人工智能、数据要素这样为代表的一些数字经济的产业新集群。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通州园呢是工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同建设的国家级网络安全园区，
2: 就在咱们通州区的西集镇。
1: 对、
0: 西集镇
1: 这个呢园区呢主要是围绕网络安全高端产业集聚示范基地的核心定位，目前已经有300多家企业入驻。同时呢这个园区一的发展目前已经是一个以信创和网络安全双轮驱动的一个阶段。西北工业大学北研院呢也已经竣工，主要打造全新的网络安全产业创新和示范基地。京津冀信创小镇呢也依托软通集团落地了信创总部、制造基地和技术学院。副中心元宇宙产业集聚呢现在主要是构建的 AI 加 XR、XR 加 IP 的这个产业创新矩阵。我们主要依托

0: 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今天呢，我们从信号升格聊到算力底座，看看数字新基建如何改变副中心的产业和百姓生活。
2: 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副局长赵开燕。赵局，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赵姐。还有来自咱们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通州分公司的副总经理李振坤。李总，欢迎你。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二位。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您身边的 5G 信号覆盖怎么样？您对副中心的数字生活又有什么期待？大家其实互动的是非常的热烈啊。
2: 是，我看到直播间里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啊，也有对这个副中心未来的数字生活的期待。
3: 我们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继续来聊天。
2: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我们在广告之前跟大家去聊了副中心的这个数字基建的最新情况，包括也聊了一些 5G 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刚才说到最后，这些肯定是服务于咱们的产业发展的啊，所以副中心在其他的产业集群上还有哪些发展？从我们的铁塔公司的角度，肯定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3: 李总跟我们来聊一聊，比如说我们为这个紫光卫的呀等等这些园区都提供了怎样的基础支持啊？
5: 好的，是这样，那个在这个咱们这个副中心的重点产业园区呢，我们同样也是推行这种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开通的模式。那么刚刚呢也一直讲到，

的节能降碳绿色改造，预计啊每年的节能量折合约10760吨标煤，大大的减少了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电投泰利的工业互联网数据安全信息港呢，目前也已经封顶了，在我们的永乐店镇。同时呢，东古城通信枢纽

远程的高点监控体系，来快速的掌握全域的水情。那么我们这边呢，接到这个保障任务之后呢，就立即统筹我们的施工力量，来调配我们的相关的设备资源，

0: 动了，对底层的逻辑设计啊要求都会越来越高。那么从铁塔公司的角度来讲，随着经信局这些扶持政策的出台，我相信咱们企业数字化的转型和需求也会增加和增强。那么对通信基础设施会提出哪些新的要求吗？比如说铁塔公司在支撑企业上云用数赋能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服务方向呢？李总。
1: 嗯，好的。
0: 嗯，
1: 确实随着这个经信局各类这种数字化扶持政策的落地推行，然后呢区域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升级步伐呢全面提速，那么企业这种上云用数复制从可选动作呢变成了现在的刚需动作，也对传统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呢提出了全新以及更高的标准的要求。那么不同于以往的基础上网、通用的办公网络上网，然后当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呢更需要这种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

0: 说说这几个字啊，上我理解的您看对不对啊，上云云端嘛，然后用数字经济数字化的一些基础设施一些设备来赋予企业的智慧啊，
1: 是
0: 啊，能力，就我用百姓比较通俗，我能理解是没错哈。
1: 是，
0: 所以我终于也理解了为什么以前是现在就是必须的刚需，哎，不是可选项，确实是大大有利于企业。那么刚刚呢，我们一直讲的是数字经济方面，在副中心呢有六大产业，除了数字经济，先进制造领域也是尤为突出。那政策提出了对制造业小试中试能力提升工程予以支持。那么我们想知道这些政策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和数字化转型会产生怎样的推动作用呢？赵局长。
2: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呢已经出台了先进制造业的一个扶持政策，针对企业小试

0: 提升了企业技术攻关的一个信心，可以助力企业开展数字化升级，壮大我们整个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集群，为副中心培育更多的智能生产的这些优质的企业，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其实随着我们副中心信号升格的改造以及算力基础设施的加快投建，我们数字基础设施的硬件基础也在不断的完善。那么基础设施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前置条件，所以也想请赵局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区将如何用好新基建的建设成果，针对谋划15数字经济产业集群的建设，实现以基建引产业，以集群强经济呢？赵局。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15/5的时期呢，北京城市副中心是围绕全国领先的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来进行建造。
1: 嗯，
0: 我们主要聚焦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人工智能、信创与网络安全、数据要素这些关键的领域，打造我们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
1: 嗯，
0: 一方面是构

0: 怎样的基础呢？
1: 好的，5G A 的这种规模化的部署呢，为6G 研发奠定了坚实的网络基础。那么北京铁塔呢，通过深化这种共建共享，

0: 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很多我们数字新基建的相关的知识，而且数字新基建呢，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更加重塑了我们产业的未来。再次感谢二位。
1: 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节目回放，观看本节目的视频回放，请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人浩和姚芝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那么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0: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2: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重温红色记忆，点亮平凡日子，和您共读百年大党面对面。一起关注一组银龄资讯。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到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7月1号起，中铁快运进一步扩大爱宠行服务范围，增加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广州、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32座办理车站，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具体办理线路和车次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查询。本市方面，从6月30号起，本市道路停车缴费将增加新渠道，市民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外，还可在微信、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直接完成缴费，无需下载安装，操作更

0: 境给画出来了。当时我就买了这本书带回来。
1: 这买的理由很简单啊。
2: 对，
0: 有时候看到一本好书，真的就源于一幅画或者一段文字，就把它读进去了。而这本书就把我们建党100周年，现在是105年，它的走过的历程都讲解的非常详细。那么今天我和大家主要就分享当时开篇看到的那幅油画。

0: 而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就立刻警觉，断定此人一定是巡抚王的密探，就建议立即终止会议。
1: 事关重大，必须得非常警觉。
0: 对，果然，十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便包围了会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其中的一位代表叫李达，他的夫人挺身而出，建议将会场移至南湖红船上。那么这个李达是谁呢？李达他是一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一大功绩就是我们大家现在熟悉的人民出版社，就是他主持创办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出版社，为党的早期思想理论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他的夫人呢，是浙江桐乡乌镇人，我们熟悉的啊，乌镇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共一大的筹备者之一，被誉为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卫士。
1: 李达的夫人就是王惠悟，那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美誉呢？
2: 是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简单的经历。
1: 好的，
0: 他出生于乌镇一个书香世家，乌镇里面有很多文学大家，几乎那里面的所有的那些保留的书屋以及他们那些个家宅都有

0: 压低的声音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在这场伟大的会议中，王惠武不仅是向导，更是卫士。据官媒报道，他晚年回忆说，当时他独自坐在船头，一边假装赏景，一边警惕着注视着水面。为了掩人耳目，他甚至在桌上备了一副麻将牌，一旦有可疑船只靠近，就立刻用暗号通知代表们停止开会，用打麻将的声音作为掩护。
1: 表面上不露声色，但实际上内心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0: 对，多年以后，他说，哎呀，回忆起那个惊心动魄的夏日，曾留下了一段，他说，就是感人至深的一段话。他说，我守着那道薄薄的舱门，守着里面那团正在成型的火种，像守着刚破壳的雏鸟，既怕它被

0: 心情，表达对党的热爱。这个红船其实不是当年的那艘船，我们看到的这艘红船，它就在岸边，在绿波中荡漾。它的船头上方有几株翠绿的树木，不时有垂下的树枝在那里晃动，和红船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照，充满了朝气，让人感到它的这个在这个地方是我们党起步的地方，它的火种已经燃遍了全中国。到这儿就有一种情感油然而生，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吃水不忘挖井人。
1: 当大家在红船前庄严宣誓，当大家重温100多年前的一大往事，又有什么样的感受？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和您重温红色记忆，点亮平凡日子。徐老师，在嘉兴南湖，在红船宣誓，那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对，当时我们几位老师都不同的说。

事等带给我们的。后来我们又问了一下，在这个地方，这艘红船是有专门的船工来这个负责养护，它的旁边还有一艘小船，那个呢就是这些工人呐、这些的工作人员，他们需要定期的去养护这艘船，比如说刷那个桐油，要刷至少五遍，防止它被那个湖水冲击冲刷。尽管不是红色，但是那种深褐色真的让我们一眼远远的望去。当我们坐着从那个岛上。

从头拍到尾，又从尾又往不同的角度来拍，特别是那样直播，当然是经过人家工作人员同意的，做了一场直播，不能超过半个小时。我们很激动，跟我们互动的老人也很激动。有个老人说，我们一个高老嘛，当年就说，哎呀，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有一个心愿，到红船去看看。可是身体那时候已经八九十岁了，说我们真的走不动了。好在你们到这儿了，

等于是红船伴这个烟雨楼，烟雨楼和这个红船就相依，就楼船相依，在那里把我们带入一种就是那种跳跃式的境界。这边是我们的红船起航，带领着中国人民从此走向复兴之路，而这个烟雨楼呢，在这里恪守着、固守着这艘红船，因为当年嘛，代表们就。

那建筑为1918年重建的重檐画栋朱柱明窗，竟写了江南园林的委婉。关键它和所有的楼台都不一样的是，它能够有幸成为红船的见证者、守护者。登临烟雨楼，凭栏远。

0: 层着星星火，风云世界逢春折起，到处皆闻阴阴雷。
1: 对，这副银联将江南水乡的委婉和革命的磅礴大气完美的交融，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伟大历程，可以说波澜壮阔，使人浮想联翩。那么我们回过头来

0: 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1: 全程7.5公里，
0: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2: 没有新的订单，请。
0: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

0: 纪念砖，就是1921块红色纪念砖和这个2021块青色纪念砖，诉说着建党百年的沧桑。而当年代表们正是从这里下车，迈出了走向南湖的第一步。
1: 第二站我们去哪儿呢？
0: 第二站我们会到这个渡口，老渡口，就是现在我们乘船也需要在那个渡口。百年以前，代表们正是从这里登船驶向湖心岛。如今，这里的雕像群定格了前辈们

0: 一位叫吴潜的诗人写下了《水调歌头·题烟雨楼》：“有客抱幽独，高丽万人同。东湖千顷烟雨，暂断几春秋。自有茂林修竹，不用买花沽酒。此乐若为愁，秋到天空阔，浩气与云浮。叹五槽，圆五斗，上池流，练江亭下，常忆闲乐钓鱼舟。沈耕飘摇身世，又更奔腾岁月，辛苦复何求？咫尺桃源阁，他日你重游。”
1: 这都是和烟雨楼有关的。
0: 对，当然了，还有杨万里的，都是歌颂这些烟雨楼的诗词，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找，读一读，是很有感触的。我们老年朋友都喜欢毛主席那句诗词：“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100年前的南湖风雨飘摇，列强横行，无数仁人志士在黑暗中左冲右突，而今天的南湖百草丰茂，澄澈明净，我们身处的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好，那真是国泰民安，岁月静好。而那艘红色的航船不仅承载了中华民族

书我们应该多分享。第二点，为什么说开启文化行走，让平凡日子有向往有光彩？我们年纪大了，出行有的时候呢

剧组编导演员一行六人，有四名是中共党员，展演成功不容置疑。现场参会的500名佳丽掌声热烈，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次展演仅有10天的准备时间，榜样的力量鼓舞着剧组全体成员。薛老师一天就完成了设计编导剧本，演员每天线上多次练习，线下在金钟都公园和草桥社区舞蹈教室走台3个下午。薛老师按大会要求，一次次为我们甄选服饰，找舞台化妆师，还自己花钱为我们买梳帐、鲜花、花篮等道具。出发的火车上，入住酒店的房间里，户外绿地边，我们都抓紧时间，心里默诵着，大家合练着台词一遍又一遍。薛老师具体指导和调整站位，就在演出的前一天晚上，已经7点多了，薛老师还打车带我们到会场熟悉舞台。薛老师编创的书生赶考飞花令独具匠心，书婆、书童、书生把引领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精神面貌、时尚风采巧妙地融入其中，精心甄选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15首精美五言诗诗词。在现场看了展演的观众有好些人都说，有些诗词我们都没有听过呢。上台前，薛老师认真为我们每位演员检查服饰和道具。书婆的头饰

参加全国中老年风采大赛。演出结束，银锭书院老党员们专程赶赴嘉兴南湖，瞻仰承载红色初心的红船，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站在南湖红船前，我们整齐列队，从文入党誓词，铿锵有力。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深刻体悟到红船承载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业，读懂了共产党员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作为一位退休老党员，胸中涌动着无限的自豪。

我们打着伞去南湖景区，乘摆渡船去瞻仰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会址红船。看到红船，我的心情非常激动。薛老师给我们拍视频做直播，与银铃书院的老师们共同分享我们每个人此时此刻的激动心情和感悟。我们在那里举起右手，庄严地重温了入党誓词，站在红。

0: 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

0: 莲子多出名，让他用丹胡莲子加上咱这儿的白木耳，再买点冰糖，用丹胡里的藕磨些粉，每天熬些莲子羹，一小碗卖他2块钱，保准游客们会争着喝。四处跑的游客多会上火，不会卖不出去。马老四边听边点头说，有道理有道理，还是暖暖你的脑子好使，这个点子值得一试。没过多久，马老四家的莲子羹店可就在自家面临村路的那间房子里开业了。马四嫂做羹，马四哥的侄女给客人端送，没有桌子，只有十几个小凳子放在门前。马老四白天照样给南水美景公司当导游，晚上来帮老婆的忙。还真如当初暖暖说的那样，不少游客在外边游览一天回来，喜欢先来喝碗莲子羹拜拜火气，再去楚地居和赏心院里的餐厅点菜吃饭。四嫂有时一天能卖出50多碗，扣去各项开支，能净落30多块钱来。这使得马老四两口子眉开眼笑。为了感激暖暖当初的点拨，马老四几次要请暖暖过去喝莲子羹。暖暖知道他们家赚个钱不易，笑着回绝说，我记住你许下的这笔账，赶哪天我上火了，一定过去喝他个肚子圆。黑豆叔过去采药卖药，虽能赚些钱，但不多。这会儿看见九鼎和马老四开店赚钱挺快，就也动心了，找到暖暖说，暖暖呀，人家都在赚钱，你也替老叔我想个主意吧，我也开个小饭店赚钱行吧。暖暖笑道，行自然是行，只是你家婶子年纪大了，你又不会做饭，开饭店怕不是你们的长处。我倒有另一个赚钱的主意，不知你愿不愿干。
1: 啥？
0: 黑豆叔急迫地问，在你家的责任地里种些黄瓜、西红柿、豆角、茄子、丝瓜等等便于采摘的蔬菜，再种点儿你熟悉的

0: 意外，诧异地问道：你是叫我吗？
1: 呸，我还能是叫狗？
0: 对方恶狠狠地一顿拐杖。就是对方这声呸，让暖暖一下子认出他原来是詹石凳。在认出詹石凳的那一瞬间，暖暖心中生出了真正的惊骇。詹石凳怎会变成了这个样子？他怎么能变成了这个样子？和过去相比，完全是两个人了，已经彻底是个老头了。他过去的那份强壮和威风，咋能忽然间都没了？自从詹石凳下台之后，暖暖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中间他听人说他病了，他当然不会关心他得了啥病，病了多长时间。现在看来，他是真的得了重病，可实在没想到他会因疾病变成了这个样子。老天，人变得可是真快呀。
1: 你叫我有事儿？
0: 暖暖感到自己的心中生出了一丝不忍。
1: 他的病会不会是因为下台而得上的？要是那样，自己是有些责任的。
2: 没事儿，我还会来见你这个贱货。
0: 话是从詹石凳的牙缝里蹦出来的，这冷厉的话像风一样立刻吹走了暖暖心中刚生出的那丝不忍。他很快地转过身，打算继续走路。现在没必要怕他了，他已经和自己一样，也是一个平头百姓，他已经没有权利要求自己必须站住。可随即他又改变了主意，他站住没动，他慢慢转回身，想看看詹石凳这样恶狠狠地叫他究竟是要干啥子。
2: 你这个贱女人，

山石凳的脸因为激动而抽搐着。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反应。你不是想高兴吗？畜生！暖暖整个身子因为愤怒都在发抖了。该让咱们的邝主任知道他老婆当年和詹主任睡觉时的那份自愿和快活了。该让邝开田知道他老婆和詹石凳睡觉时心里那个美哦。你个猪！气氛使得暖暖低头想去地上捡块砖或石头朝詹石凳砸去，可惜眼前的地上什么也没有，他只得转身去找。待他终于找到一块石头直起腰时，

你就多操心吧。第二天，赏心院那边又来了十几个游客。这批客人不是五洲公司营销部介绍来的，

0: 长城，有人只想看水，有人只想看离别表演和灵岩寺，而且互相不能通融。暖暖费了挺大的劲儿，才算把各项游览的事情安排好。这样一忙，就让暖暖暂时把詹石凳说的那件事忘到了脑后。晚饭前回到家，看到丹根欢笑着朝他扑过来，他差不多完全忘掉了詹石凳。直到看见开田黑着脸进了院儿，暖暖还以为是村上有啥事惹了开田生气，还笑着对丹根说了一句：“看看你爹脸上的那些黑云彩，去把它扯下来。”丹根就高兴地扑到爹的腿前叫：“
1: 爹，
2: 滚！”
0: 开田猛地搡了一下儿子，猝不及防的小丹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哇的一声哭起来：“
2: 吃枪药了！”
0: 丹根的奶奶朝儿子不满地瞪了一眼，赶上前扶起孙子。愣在那儿的暖暖这时才猛地明白，詹石凳已经动过手了。姓詹的，你个黑心烂肝的东西，你存心不让人过安稳日子。砰，进到睡屋的开田这时又摔了一件东西，是碗还是丹根喝水的杯子？开田娘闻声吃惊地看了一眼儿媳，自语道：“他这是中的哪门子邪？”暖暖啥也没说，只是起身缓步向睡屋里走去。该来的还是来了，来吧。这一刻他反而变得异常冷静。詹石凳，你可真是够狠的。
2: 你不想问问出了啥事儿吗？
0: 开田听见暖暖进屋后，冷森森地叫了一句，手攥住一把椅子的扶手，手背上有青筋凸着。暖暖无语，只是默看着开田的背影，等着他说下去。开田转身，把一张折成条状的纸朝暖暖扔过来。暖暖慢慢打开一看，只见上边写着：“邝开田，我知道你现在当了主任很高兴，那我就再告诉你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老子睡过你的老婆，而且是他自愿脱光的。你可以回去问问他的感觉。”

0: 开田扭头恨恨瞪住暖暖，牙在咬着。你说呢？暖暖被开田的那种目光刺恼了。
1: 你自己做的事儿，我咋知道？
0: 开田吼了一声，吼声还能再大点吗？暖暖的声音也一下子变得很冷。
1: 你管我的吼声大小干啥？你只管把你做没做这事儿说出来。
0: 开田的声音更高了。
1: 你只问我做没做这事儿？
0: 暖暖的声音也高了，一股巨大的委屈涌到了心里。
1: 你还想让我问什么？问你当时有多快活？问你身化了没有？呸！
0: 暖暖的眉毛竖起来了。
1: 你只说你做没做过这事儿，给我干脆点。做了。
0: 暖暖突然很斩截地说。啪，开田嗖地抡过来一巴掌，同时低吼了一声。
1: 真是个贱货，我估摸这事儿就是真的，要不他詹士邓敢署上名字这样写。
0: 暖暖被这猛然一击弄得朝一旁趔趄了几步，但他很快又站定了身子，一边任凭鲜血由嘴角下流，一边直直地看定开田，冷笑着。
1: 挺有劲儿的，不再打几下？
0: 暖暖的这种态度彻底激怒了开田，只见他猛地朝暖暖扑过来，抓住暖暖的身子就捶打起来，边打边叫，
1: 你竟敢叫老子丢这人。
0: 暖暖自始至终没有抬手防护，更没有反抗还手，就那样任凭开田捶打着。正在院里哄丹根不哭的开田娘听到响声不对，跑进门一看，一边朝儿子惊叫着，
1: 你这个狗东西疯了，
0: 一边扑过去保护儿媳。开田这时才住了手，暖暖已是满脸的血了，但他既没哭也没骂，甚至也没抬手去

0: 休地向门外走了。
1: 暖暖，孩子，暖儿，你别跟他个犟驴一般见识，娘知道是他不对，娘一定给你出气。
0: 开田娘这时走到暖暖身前，一边擦着她脸上的血，一边劝慰着。暖暖仍然啥也没说，只是拨开婆婆的手，走到床前，抓了几件衣裳抱在怀里，然后向门外走去。
1: 暖暖，你要去哪儿？
0: 婆婆慌了，上前扯住儿媳的衣袖。
1: 饭已经做好了，你忙了一天，先吃点东西。你别跟他置气，他跟他爹一样，都是些炮仗脾气。你原谅他，我让他晚点跟你低头认错。
0: 暖暖无言地挣开婆婆的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门去。丹根还在院里哭，可暖暖只是看了他一眼，就又走出了院门。邝开田，你打呀，打呀！我现在才知道，你原来是这样一个东西。
1: 暖暖当晚就住在楚地居的一个房间里，
0: 他把门插上，静静地躺在床上。他听见了婆婆的脚步声和她的喊声，也听见了丹根的哭声，可他一概没理。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一边感受着身体的疼痛，一边在心里痛楚地回忆开田捶打他时的凶样。这是我此生第一次挨打，打我的竟然是你邝开田。你觉得你受了伤害？邝开田，你受了伤害？

0: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

李璟在政治上有一定抱负，继位后就开始大规模对外用兵，消灭楚闽二国。他在位时，南唐疆土最大，不过李璟并不是一位清醒的政治家，

0: 好的感受。所有的草木，但越是珍贵，越是美好的生命的凋零，就引起我们更大更深的悲哀。
1: 碧绿的水波是旱蛋脱身所在，是旱蛋生长的整个大环境。他说，旱蛋香消翠叶残还不算，而且更是西风愁起绿波间，强有力地表现了一种生命摇落凋伤的悲哀。正是这种感发的力量，引起王国维联想到众芳无秽。屈原说，虽委绝其意和伤兮，哀众方知无秽。如果我种的花死去了，你们大家种的花却活着，那我一个人种的花都死掉有什么关系？他说，我所悲哀的是众芳，是大家的花都死去了，这才是可悲的事情。
0: 这首词写的是一个闺中思妇在期待着征夫，所以他看到荷花的凋零憔悴，说还与荣光共憔悴，我如花的荣光也跟荷花一样逐渐凋零憔悴了。有的版本是荣光，有的版本是韶光，也未是不可以。韶光就是指美好的年华。他说旱蛋的香消跟美好的年华一同消逝了，所以不堪看，这是白天的景色。夜晚的时候

0: 学家独有的了。很多感受在别人那里是模糊不清、暧昧不明、难以言说，或者说不准确的。那个能说清、能说好、能说得打动人的人，就是优秀的作家。因此，作家有高下之分。而李璟就凭四首词，特别是凭借这首《摊破浣溪沙》，成为名流文学史的大作家。
1: 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关汉卿的剧本《窦娥冤》改编的戏剧故事。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蔡婆婆将瑞云改名窦娥，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窦娥17岁时，蔡婆婆就让儿子和窦娥成了亲。

再说，窦娥一人在家，等着外出的婆婆，想起自己的不幸身世，窦娥不禁双眉紧锁，心绪悠悠。又想到婆婆年纪大了，自己要好生照顾，今生做好事，修个好的来世。可怜年轻轻的窦娥，只好寄希望于来世了。正在这时，婆婆慌慌张张地回来了，她把外出讨债的遭遇说了一遍，提起张驴儿父子救命以后要求进门双招亲，

正是那赛蔡婆婆想吃羊肚汤。窦娥做好一碗送来，张驴儿指使窦娥回厨房取盐醋，趁机掏出毒药搅在碗里就走开了。等窦娥取来盐醋让婆婆吃时，蔡婆婆忽然一阵恶心呕吐起来，不想吃了，让给站在一旁一副馋相的张老儿喝了。不一会儿，这张老儿连喊几声难受，就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一命呜呼了。蔡婆婆见张老儿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吓得放声哭起来。张驴儿从隔壁房间赶来一看，毒死的竟是自己亲爹，心中暗暗叫苦。

0: 想到这，满腔怒火就像火山爆发的岩浆直冲云霄而上，又如同冲破闸口的洪水排山倒海而来。他痛斥官府，这的确是衙门自古向南开，有理无钱的没有一个不冤枉。他对天地也迸发出一连串的斥骂和责问。天地呀，原来你们也这样欺软怕硬，顺水推舟。地呀，你不分好歹算什么地？天哪，你错看咸鱼白做了天。
1: 好了，根据关汉卿的剧本《窦娥冤》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窦娥冤》的故事也不是完全原创，它源于《列女传》中的东海孝妇，但关汉卿并没有局限在这个传统故事里，而是紧紧扣住元朝的社会现实，用这段故事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黑暗、残酷、混乱的悲剧时代，表现了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特别是他成功地塑造了窦娥这个悲剧主人公形象，使其成为元代社会底层善良、坚强而勇于反抗的妇女的典型。这个形象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突破意义，突破了戏剧中女性一般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太太或者丫鬟的套路，在性格上也与一般女性形象温柔、贤淑、逆来顺受、灵巧聪明完全不同。所以《窦娥冤》这部戏从多个角度看都有相当高的价值。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晋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0: 104.9。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有多大呢？只有5厘米左右，所以说它积攒的这个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再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南极磷虾呢，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一年的捕捞季就有1季。非常骄傲是什么呢？咱们中国的科考队31次南极的科考历经了4年，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虾酱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是上海。因为上海是整个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那么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我们是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就回家你可以直接达到开罐即食的标准，里面是满满的。咱与其说它是南极磷虾酱，它里面是满满的南极磷虾肉。咱们所有的客户回家你开罐之后，里面的磷虾肉颗粒感是非常非常强、非常非常饱满的。所以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酱保质期长达24个月啊，常温储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这个虾酱一般回去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虾酱可以代替你家里调料。为什么呢？叫虾酱你回去，咱们北京人愿意吃点拌面条，做卤，直接做一个南极磷虾酱拌面，对不对？弄点过水面，然后这个虾酱回去可以做点蘸酱菜，周老师，蘸点黄瓜，蘸点小生菜，蘸点这个豆腐皮儿，对对，蘸点小葱。我接下来推荐这道菜，你一定要回去试一下啊，是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菜。你回去打3个鸡蛋，放2勺虾酱，你根据你的口重口轻啊，口重你就多放2勺啊，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直接用这个虾酱炒这个鸡蛋。炒出来之后，这道菜叫做什么菜？周老师，叫做赛螃蟹。
1: 赛螃蟹，对对对，这个
0: 能有那个蟹黄那个味道。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特别特别鲜。你再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个米饭裹着整个南极磷虾酱炒这个鸡蛋，
1: 特别特别发酵而成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呢，它吃起来的话略微有点这个那种怪味儿。但是今天这个酱呢，刚才您说是用鲜虾做成的。
0: 对对对，
1: 说酱倒不如说呢，里边是好多一个一个的虾肉，
0: 磷虾肉
1: 啊，磷虾肉。
0: 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我跟他说这个吃法，回去做馅儿啊，或者炒鸡蛋。拌面都是没问题。此时此刻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吃一些什么磷虾油胶囊保健品，包括虾青素的保健品，你可以停下来了。为什么？咱们老一辈说话好，药补不如食补嘛，对不对？咱们这个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你食补的过程吃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里面的 Omega-3 DHA EPA 家里有孩子的可以吃，包括里面优质的蛋白质家里有老人可以吃，包括虾青素家里的女士都可以吃，它的营养是非常高的。
1: 而且这个南极磷虾跟一般我们理解的那种虾还是有所不同，它是不是营养成分比一般的虾可能要稍微的丰富一点？
0: 对呀，周老师，简单的一个理解，你自由生长的磷虾跟养殖的虾，它的营养价值肯定不一样的，它的水深、生长环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所以说这就提到两个字，什么字呢？就是野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它里面的这个 DHA 啊、EPA 啊还是挺高的。
0: 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咱们女士可以吃，包括咱们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加班熬夜的，包括咱们家里的很多一些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会流失，你只能通过外界的一些优质蛋白质来补充，就是这个南极磷虾了。
1: 对，我记住了，我这回可以拿这个虾酱回去呢，做那个赛螃蟹啊，
0: 炒鸡蛋
1: 啊，炒鸡蛋吃肯定是特别的香。
0: 哎，
1: 那今天这个虾酱啊，以往的没有见过，是我们平台今天是刚刚为大家推出的啊。
0: 哎，
1: 价格怎么样啊？
0: 在我们专柜周老师是24块钱一罐，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大家听好了啊，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的12罐。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的话，将近也是200-300块钱这个价格了。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是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1: 哦，那等于是打了一个5折了
0: 啊。对，相当于了。
1: 所以呢这个价格还真是不错啊。那我就开始报电话了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
0: 周老师，你别着急啊。今天是这样啊，因为这个产品呢，咱们这一次呢是今年第一次登陆到咱们这个平台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为了给咱们所有的咱们壮阳海品牌的老客户做了一个回馈啊，今天我正常不12罐吗，周老师？今天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12罐不是199吗？我再直接给大家赠送12罐。
1: 我的天哪，就是原来的组合再翻倍。
0: 对，买12罐我送12罐，但是这12罐后面送这12罐只有前100个名额啊。
1: 那就看大家谁手快了，是吧？那就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南极磷虾酱，是135克一瓶儿，给大家是12瓶儿。另外今天的赠品呢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再赠您12瓶，一共是24瓶儿，组合翻倍啊，价格不变，依然是199元。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哎，我跟你说呀，这个虾酱啊，我们北京人也爱吃。像刚才你说什么摊鸡蛋一起吃啊，或者说当。

0: 匠啊，就是匠能够做的事儿，他都能做。而且这个虾味儿，它有一种这个海鲜的味道啊，真是挺好。
1: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跟周老师，我俩本身也比较熟。你知道周老师以往他在家里吃这个虾酱，周老师，你记得你上回还怎么吃呢？家里有那个白面馒头
0: 啊，对，
1: 你知道吧？你崴了一勺虾酱，直接夹在那个馒头里，
0: 没错。另外蘸葱也行，
1: 你蘸个葱，蘸个豆腐皮儿，
0: 或者生菜什么都行。
1: 对，蘸菜蘸酱菜没有问题，拌面条更不用说了。你回去还可以拿这个南极磷虾酱怎么样炒饭也行，
0: 对，炒饭也行，
1: 然后回去还什么炒个油麦菜，或者是炒个娃娃菜，回去啊，我还是那话，如果说你想拿虾酱包饺子，也没有问题，
0: 还真是。
1: 这个饺子怎么包，我跟大家说一下，搁点韭菜，放点鸡蛋，然后开两片虾酱，搅成馅，什么盐味精就都不用放，直接来包就可以。但是我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这个美食，你们一定要炒一下，也是我们大连火了30年的一道菜啊，叫虾酱炒鸡蛋。这个虾酱炒鸡蛋回去哈，三个鸡蛋，放两勺虾酱，根据自己的口重口轻自己来加啊，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直接炒出来之后，你再蒸上一碗大米饭啊，一口米饭，一口虾酱炒的鸡蛋，这道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了解啊，就吃到嘴里有一种蟹黄的味道
0: 啊，
1: 它是特别特别的下饭的。而且这道菜家里如果说很多男士上班，如果说着急啊什么，快手菜也是很方便很方便。所以说这个虾酱呢，刚刚有个朋友说保质期多长时间，咱是24个月。回家呢不需要冷冻储存啊，咱们常温储存就行，不占你家冰箱的地方，特别方便的一款商品。它也可以，咱们以往咱们吃辣酱，周老师咱吃个什么，吃个就是辣，对不对？吃大酱豆瓣酱吃个就是个咸，但是这个虾酱你吃的不仅是一种口味啊，你吃的是里面的营养。如果说现在在听的里面有叔叔阿姨年龄比较大的，你此时此刻在吃那些什么磷虾油胶囊的保健品或者虾青素的保健品，你现在一定要停下来。为什么？老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咱们今天所有的虾酱是真正的食材，直接给你做到一个食补的。而且咱们虾酱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给你做到一个破壁。磷虾油主要里面有什么？欧米伽三，包括咱里面有那个DHA 脑黄金，包括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
0: 是
1: 你像我和周老师，随着年龄增长，你需要外界的一些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那么磷虾肯定是你的一个选择。
0: 没错，而且呢做汤也行啊。
1: 对呀，
0: 就你做汤的时候呢，来一勺这种这个虾酱啊，一下你就提鲜了。另外呢，这个虾酱我尝了以后，我觉得呀，它不是想象的那么咸。我记得我们有一些虾酱的话呢，它一大特点就特别咸，所以呢真的是吃不了。
1: 对，
0: 特别咸，特别油。这个虾酱还真是不咸不油，味道正合适。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刚刚很多朋友说，咱们今天所有的虾酱，首先呢，咱们口味适中。是适合大众口味的。第二，南极磷虾这个虾种大家在市面上是很难能买到的。第三，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很多的客户担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在里面是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非常的干净的。所以说您家里小到3岁上到80，咱们这个磷虾酱您做烹饪也好，或者开罐直食也好，都是没有问题啊。
0: 好，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啊。我一看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南极磷虾酱啊，也是一个美味组了。
1: 是，
0: 咱们今天主品的是南极的磷虾酱，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
1: 对，然后价格多少钱呢？是199。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还没完呢。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咱们正常不是12罐吗？今天我买12罐。我再赠送你12罐，相当于组合翻倍升级到24罐。但是今天的价钱咱们不变，199块钱。合到一罐多少钱？8块来钱。周老师
0: 还真是，
1: 你现在出去买个大酱多少钱？买个豆瓣酱多少钱？今天让你吃到满满的磷虾油、欧米伽三、DHA、EPA 呀，包括虾青素，营养全全了，
0: 真合适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咱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您可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来咨询客服为您解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

0: 其实呢，说到这个虾酱，我们北京人呢并不生疏啊，也特别爱吃这个虾酱啊。但是我印象当中那个虾酱啊，就是通过发酵而成，而且呢还有一种怪味在里边，还特别咸。
1: 但是今天咱们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强调，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咱们品牌没有虚假宣传。如果说石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同样两个品牌，一个品牌是上市企业，一个品牌是普通品牌，都在卖虾酱，你选择哪个？
0: 那一定是上市品牌。
1: 对呀，我吃的安全吗？
0: 对。
1: 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莲虾酱，咱们经过十项的权威检测，你们放心来订购，咱们保质期是24个月。咱们今天每一罐，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能买到24块钱一罐，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啊，只有我在，正常12罐，在我们专柜将近30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1999，在199912罐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赠送12罐，也就升级为24罐，199块钱合一罐。8块来钱，
0: 199元。主品的是南极磷虾酱，咱们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今年的赠品也非常的实惠啊，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翻倍，再送您12瓶，一共是24瓶。那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那么要在市场上这个组合那就贵了，
1: 它的价格基本是能卖到700多块钱。

0: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作为北京人，咱们特别爱吃卤货啊，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啊，很多人不怎么吃卤货了，为什么呢？食材不行，制作呢又没那么讲究，偷工减料，不是味儿。
1: 尤其是现在啊，您在市面上看到有好多。

0: 吃过啊。
1: 哎，
0: 刚才我尝了以后啊，这个真的是让你爱不释口，
1: 哎，
0: 停不下来。
1: 您看啊，这整个的鸭排呢，色泽深红，具有甘、麻、咸、酥、绵等特点，这个就是这鸭排的正经的卤味风味。首先啊，它源自于什么呢？应源对于鸭子品种的选择，很有说道，叫做樱桃虎鸭。这是咱们中国的一种原始的鸭种，经过了英国人的改良，是世界著名的瘦肉型鸭。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瘦肉型鸭呢？是因为

0: 什么叫十二味加呢？就是人家说啊，这个十二味天然香辛料有包括辣椒、花椒、白蔻、砂仁、桂皮、白芷、陈皮、八角、甘草、香叶、草果和干姜，这十二味，还有四味的料不敢说，
1: 那是商业秘密，
0: 商业的这个机密。但是就是这样的天然的香辛料做出来的这个鸭肉、鸭排，这样的卤味才真正的香，您吃的时候才能体会到那个卤制品的那个浓香的味道，而且配合上鸭子本身具有的这个鸭香味啊，特别特别让人爱不释口。这个在当今的这个卤货市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而且人家说了，就是

0: 他说首先用这个炒花椒盐进行腌制，这个时间也是有讲究的，而且呢不肯透露给我啊、
1: 嗯、
0: 但是人家说了以后，你腌制完了不算完，上好的果木进行烤鸭，其实烤完鸭子以后您就可以直接吃这烤鸭了，但是不、嗯、为了让它进味，为了让它成为您餐桌上一道好吃的这个小凉菜下酒菜，他给大家又进行了12味以上的秘制卤料方的腌制，腌制之前还佐以松茸去进行卤制，
1: 不、哦、
0: 这样的出来的卤鸭货您说能不好吃吗、
1: 嗯、
0: 一口下去您可以感受到鸭肉与皮的味道的融合，同时松茸给大家又提了鲜，又加上这天然的香辛料，真正能带来一套美味的盛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应源的松茸手撕鸭排，也是现在市场上您一定要试的这种真正香的卤鸭货。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真的是具有性价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的这个松茸手撕鸭排，加起来12袋一共是7斤2两，在市面上要400多块钱，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哎，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刚才您说了整个的制作过程确实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精良，而且外面的这个色泽也好看，这个呢经过什么烤啊、腌制啊、熬煮啊啊，那再卤制等等，它外表看起来呢是枣红明亮的、
0: 哎、
1: 所以呢确实色泽也好，味道也鲜，而且它保鲜效果也非常好，我看它是用这个铝箔袋来封塑的哈、啊。
0: 对，这个铝箔袋经过了1000帕的高压以后、嗯、它里边是完全真空的环境，它里边是不用添加防腐剂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样吃起来咱们也安全放心，而且锁鲜的技术能够让这个铝箔袋压完了以后它这个鸭排更入味。
1: 是，这个想吃的时候啊，撕开以后马上就可以吃了，喝点小酒真的是美滋滋啊。
0: 哎，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呢也是一个大品牌，就是应源这个品牌的松茸手撕的鸭排。
0: 嗯，
1: 既然是特惠组嘛，所以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咱们是300克一袋，给大家10袋这个手撕的鸭排。另外呢，我们是新品首发，又再赠给大家2袋，一共是12袋，
0: 嗯，
1: 每袋是300克，这就是7斤2两了。
0: 今天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鸭排啊，不光是它制作工艺好，不光是它的这个选料好，同时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大家吃的时候能吃到它真正的那个鸭香味儿，这一口鲜嫩酥烂，骨头呢直接脱离肉，不用费劲的撕咬，不硬但也不会发柴，口感是真正的刚刚好，皮下了一点点鸭油混着鸭肉，汁水四溢，而且经过了长时间的烹饪以后，这个鸭排肉是非常入味的，但是不会有腥味反上来，这是为什么？首先它的鸭肉的选料全是现杀的鸭子直接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同时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它里边不需要重辣重盐、
1: 嗯、
0: 也是因为它的原料好，而且啊它用的这些比如说酱油啊、料酒啊、水啊、鸭排啊，这些都是咱们自己家里边平常做饭用得着的料、
1: 嗯、
0: 所以吃起来真正能吃到天然的香辛料的味道、
1: 嗯、
0: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咱们吃起来味道好，同时安全放心，我觉得很重要，
1: 是
0: 保质期9个月，不用冷冻，常温就能贮存，您随时想吃的时候直接撕开一袋，下酒也好，小凉菜也行，亲近朋友聚会当个伴手礼也可以、
1: 嗯，
0: 都没有问题，这个鸭排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一吃就让您停不下来。
1: 没错，那有些人说说老人和小孩吃行吗？没问题啊，真的是骨酥肉烂了、
0: 哎、因为它经过了3种的这样的制作方式，腌制、蒸煮、烤制、卤制，所以说呢它整个的肉不光是进味，它的骨头也都是比较酥软的，所以说老人孩子吃只要稍微注意一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确实吃完了以后啊真的是满足啊，而且口齿留香，
0: 今天抓紧这个机会选择新鲜原材料，选择安全放心的鸭肉，咱们今天吃的是应源的松茸手撕鸭排。
1: 哎，咱们是300克一袋，给大家的主品是10袋，另外呢新品首发再赠给大家2袋，一共是12袋啊、
0: 嗯、
1: 这就是7斤2两，那么市场价呢是300克 399元啊，小400块钱了。但是今年我们199元，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无论是家里还是送人都是可以的，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风800遍，方知世人间。
4: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4: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3: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4: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3: 眷恋人间。
5: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6: 找京城帮帮团。
5: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6: 找京城帮帮团。
5: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6: 找京城帮帮团。
7: 如果你想感谢我，
8: 谢谢，
7: 就请去帮助他人。
6: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7: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6: 让我们携手并肩，
7: 共度有能量
6: 有温度的每一天。
9: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

0: 实践的生活方式。
1: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2: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3: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6: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6: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4: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6: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4: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7: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8: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
4: 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7: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9: 提前批艺术B段，
7: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9: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4: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10: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4: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10: 也有
11: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7: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7: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12: 沟连无水跨8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8方论9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1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6: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7: 今天你读书了吗？
18: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7: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18: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酱香口味的酱货啊，就是猪蹄儿。
0: 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猪的部位，肉不算多吧？块儿不算大吧？
1: 是
0: 样儿不算好看吧？但是就是因为口感非常非常丰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喜欢。尤其是我观察啊，咱北京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真的是喜欢猪蹄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1: 对，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喜欢吃猪蹄啊？首先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复合啊，这个酱香和肉香融合，而且呢这个猪蹄啊，我们都知道它的皮是富含胶原蛋白的，吃起来又软糯又有弹性，嚼起来呢黏糯可口。
0: 哎，里边贴骨肉还软烂，入口呢有那种跟肘子肉那种感觉，肥而不腻，瘦

0: 然也就够大，而且每一个猪蹄儿跟大家都好猪蹄儿。
1: 对，这里面是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这个促长剂的，可以放心的去吃。
0: 您买回去拿到手里边，您会发现，哎，这猪蹄儿挺辣的，而且呢，肉多、皮多、筋儿多，就是因为它散养的过程当中，它活动量大呀，肉质呢紧实而富有弹性，而且瘦肉的比例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说贴骨肉稍微的量多一点。
1: 是，
0: 而且咱们啃这个猪蹄儿的时候也能大口吃吗？过瘾吗？
1: 嗯。
0: 另外，带有一点点的脂肪，这个脂肪在卤制的过程当中上渗透到皮里边，下渗透到这个贴骨肉
1: 里面。
0: 一说我这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另外这筋儿啊也是有一定的嚼劲儿的，但是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也能吃，没有问题。还有一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辉能牧场的猪蹄儿都保证是什么呢？一个大猪蹄儿劈两半儿，您收到的每一袋猪蹄儿都是整个的半个。
1: 对，什么意思？就是里面没有碎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每一袋里边都是整整半个。那这半个猪蹄儿能有多大呢？
1: 嗯，大概是390克啊，也就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
0: 哎，将近8两，半个猪蹄儿，您就想这猪蹄儿得有多大，肉得有多多，是吧？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的，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啊。这个您出去上超市里面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就知道了。怎么一袋啊，一包也得4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12包的价格是299块钱，那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0: 小8两的猪蹄儿。
1: 嗯，是的，所以我们不管说是自己去买生的，自己回来酱卤，还是说我们买这熟食店里面、超市里面现成的，都没有这个便宜和划算。
0: 哎，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收到手这猪蹄呢，它里边都是有一个密封包装，
1: 哎，
0: 而且。跟您说，这酥蹄儿您收到手的时候，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另外用的猪蹄儿全都是牧场自有的猪蹄儿，
1: 没错，
0: 安全放心。北广全新升级了冷链的仓库，给您保着鲜，再加上京东快递快速送到您家。今天12袋猪蹄儿只需要299块钱。
1: 嗯，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这猪蹄儿买回去以后，听你们介绍完了，非常好吃，但是它这个特点在哪儿呢？我告诉您，俩字儿烂。
1: 哎，
0: 因为这猪蹄儿啊，特别怕什么，买回去嚼不动，
1: 是
0: 吧？咱们今天这个猪蹄儿买回去以后。咱真能啃得动、嚼得动，而且吃起来非常非常香。首先跟大家说，颜色跟外边那个红彤彤的猪蹄相比，咱们这个是正经的酱色，
1: 嗯
0: 啊，看起来没有那么鲜艳啊，咱们吃起来也就有一定放心。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辉能牧场的每一个猪蹄啊，它都有检测报告。
1: 是的，
0: 这个检测报告您可以联系我们客服去看啊，里边是有一项专门标注它是不含胭脂红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颜色您可以放心了。
1: 对，
0: 另外它里边用的东西比较干净。给您念一下配料表，猪蹄儿、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
1: 嗯
0: 啊，没有添加剂，
1: 哎，是的，
0: 吃着比较放心。另外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对吧，啃个小猪蹄儿，哎，这个心里也踏实。
1: 对，
0: 而且各个

0: 这些添加，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1: 它是先经过火燎，然后反复的刷洗，拔净了它上面这个细毛了，而且加入了多种的香辛料，还有就是里面这个香辛料一共有13味的天然的佐料啊。接着呢，用这个旺火煮1个小时，煮出油来再取出。所以说，大家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太油腻的感觉。
0: 哎，做的干净啊，卫生。同时拿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到手的都是新鲜的批次。
1: 哎，
0: 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北广的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拿回去以后一定热热吃，
1: 哎，
0: 那个香味才冲。
1: 对，简单加热一下味道更好，
0: 凉着啃也没问题啊，当个下酒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整的半个猪蹄啊，到手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听。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那么随着健康观念的普及啊，你发现在饮料的选择上，大家对于健康的需求呢也是越来说大家习惯呀。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啊。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其实呢算是果蔬汁儿，也叫蔬菜汁儿。蔬菜汁儿其实跟果汁一样，这两年特别受大家的欢迎。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好喝的，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儿。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呢？其实是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就是因为它健康，另外就是一个它的味道相比于市场上的一些果汁儿和蔬菜汁儿，它的味道还要更加的好。
0: 其实一说番茄汁儿啊，很多人的反应就觉得它是一个蔬菜汁儿。其实呢，我尝了一下，这个还真是，既有蔬菜的那个味道，同时呢还有果汁的味道啊。喝起来的话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喝。
1: 咱们一个来说啊，首先来说说它的这个健康。现在饮料的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家中的老小孩啊，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加喜欢喝点带甜味的、带酸味的。很多家长呢，为了健康不让小朋友喝，但是，为人父母的，其实与其说对于孩子控制，不如找健康的饮料给家中的自己、给家中的老人和孩子。那么蔬菜汁、水果汁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番茄汁呢，就是一款非常典型的，叫做什么？健康型的饮料。不同于别的果汁啊，番茄本身呢就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富含着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这个胡萝卜素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
1: 然后呢，之前有家里边的这个家长给孩子说平常吃点胡萝卜，但是我相信家里边有一些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然后家里边的小孩不爱吃胡萝卜，不爱吃西红柿，不爱吃番茄啊。这个番茄汁里边呢还富含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啊、有机酸啊、维生素啊等等，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多种营养物质的青少年特别特别的有益，更别说咱们中老年人本身的营养就是需要获取的更加全面一些。但珍贵的是这个番茄当中含有这个番茄红素，对于咱们的中老年的身体还是特别有好处的。这是

0: 那么这个时候番茄汁儿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儿呢，它对于健康来说真的是下足了功夫，因为它里边有一种浓缩的原料。首先它的原料产自于新疆，这个是在它的盒身上已经明确给大家写明白了。而且呢第二点就是什么，它因为浓缩了以后，您虽然看到的是125毫升的这样的一个小盒，但是里边的健康的营养是特别特别高的。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啊，从番茄红素这个角度来说，喝一盒125毫升的番茄的番茄汁，一天吃了62颗左右的小番茄，相当于吃了不到4个的大番茄。那么对于孩子和老人来说，一天吃4个西红柿，那对于这个负担呀，包括咱们日常也没有说每天吃小4个西红柿的。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番茄汁它其实营养就特别特别的合适了。
1: 其实在这点上我印象特别深刻，比如这个多吃那个怎么怎么样，但你多吃的一定程度才能达到比如说对你身体有好处这样的作用啊。
0: 您说的没错，
1: 但是说你说那个拿到这个番茄来讲，4个大番茄谁吃得了啊？吃完以后撑得不行了。但是今天这一盒里边就相当于62颗小番茄，而且4个大番茄，
0: 大番茄，
1: 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特别好。

0: 11点，
1: 互帮互助，
0: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2: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2: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有些东西啊，不到现场我们可能读不太懂，书上的结论呢，很多都是压缩过的，所以我们只有走到事物发生的地方，那这些压缩包才会被解开。那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件事呢，就是把结论拆回过过程。我们要回头来看一看，一间普通的平民三合院怎么同时扮演了家、课堂、会议室、联络点等等等等的传播前哨站的角色。那这些功能叠加在一起呢，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组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系统性选择。那今年呢是建党105周年，这个时间节点也在提醒着我们，105年前的那些人，他们最令人钦佩的地方不仅在于确定了目标，而在于把一种思想转化成了可持续的组织方式和日复一日的组织技术。

0: 叫老我，因为我妈当时
1: 是孩子们的房间。
2: 对对，
1: 请教您，大钊先生跟各位听众分享哈，大钊先生一共有几位孩子？
0: 大钊先生呢，一共有三男三女六个孩子，包括大儿子李宝华，大女儿李兴华，以及次女李延华，次子李光华，当然还有他幼子李兴华。当时李光华呢，在1923年的时候就出生于这个院子，所以这个院子当时我们腾退修缮对外开放之后，他曾来过这个院子，在这个屋子边走边说回家了回家了。
1: 这是关于东耳房。
0: 那对，
1: 西耳房
0: 是他大女儿李兴华的卧室，
1: 我们也移步西耳房吧。
3: 文华胡同24号，北京李大钊故居。1920年春到1924年一月，李大钊在这里住了将近4年，这是他在故乡之外与家人生活最长的一处居所，也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的重要现场。院内曾有两株海棠，原树已不在，如今两株新植的海棠亭亭如盖，它们不是当年的那一树，却是同一脉根系的精神传承。海棠无言，却年年提醒着每一位来访者，这里曾经住过怎样一个人，发生过怎样一些事儿。建党105周年之际，读书俱乐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特别篇海棠树下的回响，李大钊故居行迹，我们把书放回它发生的地方。
1: 来，现在我们移步到了西耳房，是
0: 大女儿李兴华的卧室。当时她在这儿住的时候还是一名学生，所以当时也还原了一个她当时学生的时候一个形象。那么柜子里看到一副军旗当时她的父亲大钊先生呢，在工作之余教孩子们下军旗，但他们棋盘是自己画的，棋子是自己折的当时李大钊先生对孩子说，虽然咱们买一副棋盘棋子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咱们自己能做何必要去买呢，在日常小事中节省，余下来的钱可以做更多大事。所以在1927，这照片是当时李兴华的照片，当时只有16岁16岁照片。当时在1927年的时候，李大钊李兴华是同他父亲李大钊一同被捕入狱。在狱中的时候，当时审判的时候，法官就指着李兴华问李大

0: 啊，上教学，从故居步行过去，他不坐洋车。
1: 这个屋子的这一部分所还原的内容是，
0: 当时可能是一个客房，朋友来之后啊，学生来之后来家里之后，晚上就居住在这个屋里。
1: 现在我们正在李大钊故居的东厢房
0: ，
1: 我们下面呢要移步到西厢房内，因为这是一个三合院，其实就是三间主屋，对吧？
0: 对，
1: 来。
2: 文华胡同24号，北京李大钊故居。1920年春到1924年一月，李大钊在这里住了将近4年，这是他在故乡之外与家人生活最长的一处居所，也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的重要现场。院内曾有两株海棠，袁树已不在，如今两株新植的海棠亭亭如盖，它们不是当年的那一树，却是同一脉根系的

0: 这里曾经住过怎样一个人，发生过怎样一些事儿。建党105周年之际，读书俱乐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特别篇，海棠树下的回响，李大钊故居行迹，我们把书放回它发生的地方。
1: 咱们这个西厢房啊，主要作为李大钊先生的一个书房，和会议室来使用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场景啊，是根据昭惠僧在回忆李大钊一文中我们所复原的。然后这个屋子啊，是由

0: 用介绍一个我们说革命纪念地红色纪念地的一个打引号镇馆之宝，当然不一定说具体一定是哪个一级文物哈，但是如果回到我们李大钊故居，哪一件物件其实最值得和各位观众听众来分享？
1: 物件包括堂屋那副对联，包括西厢房这个老式的风琴，
0: 您跟大家说说，既然我们就在风琴前面，
1: 这个老式风琴啊，也是根据他子女李新华回忆，说父亲啊经常带孩子啊去旧货市场淘一些旧书、旧家具、旧文物，啊，这个旧风琴啊，就是他们跟孩子一起去旧货市场淘来的，他们给子女擦的锃亮，乌黑锃亮，为什么叫旧风琴呢？就说李大钊先生呢，在工作繁忙之余啊。经常教孩子们弹唱那个少先队先锋歌啊、国际歌啊，同时呢，他开会的时候啊，利用这个琴声啊，掩盖他们唱一些革命歌曲的声音，掩盖他们开会啊、谈论工作的声音。
0: 就是比如说当年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间屋子里面来进行相关的组织讨论会议情况，然后可能大钊先生或者他的女儿新华，然后就在这个风琴旁边弹奏着风琴来掩盖大家讨论的声响，避免被街外的军警听到，
1: 对，
0: 是这个意思。
1: 是的，那这间屋子吧，一般就是说他的子女啊开会的时候都不让进
0: 啊，子女不让进，
1: 对，
0: 所以大钊先生亲自在这
1: 儿。对，只有他的妻子赵瑞兰啊，通过他的夫妻卧室的时候，望向里面，偶尔进来添茶倒水，这也体现他对妻子的一种信任。
0: 这个卧室是只有党组织的同志们才能进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进到这里面，也是与有荣焉哈。我们现在在书的对面呢，看到一排桌子，这个桌子是以两张桌子拼到一块形成的，是一个一桌两桌四椅的格局，上面呢放着很多的报纸和书籍。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上面的报纸和书籍。
1: 这都是当时的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报纸，比如《晨报》啊，当时李大钊也经常在上面发表一些先进思想的文章。旁边是那个《新青年》。李大钊先生也经常在上面发表此类文章。
0: 这两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哈，
1: 对吧？
0: 《晨报》和《新青年》。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会去到专题展厅。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本期我们的主题呢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走进李大钊故居。那刚刚呢我们已经走过了李大钊故居的堂屋、
1: 东厢房和西厢房，
0: 也看到了他办公开会教书写作的所在地哈。那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与您走进专题展区当中。专题展厅的名字呢是李大钊思想革命与实践。好，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呢，精彩继续。

0: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1: 我们该读什么书？
0: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久该，便由四语上矣。
1: 我们如何读书？
0: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1: 真理在书里吗？
0: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尽，东方白。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下午3点，晚上9点，书香浸润心灵，让智慧点亮生活。

0: 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夹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1: 看我看我看我，鲜蔬菜谱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2: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

0: 放回它发生的地方。
1: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走进李大钊故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那在刚刚呢，我们关注了大钊先生在这座院子里的生活起居和工作场景。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关注院子里面的专题展览。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请继续请到来自西城。

0: 哦，《史学要论》啊，是李大钊系统阐释其史学思想的一部精粹之作，也是20世纪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论的奠基石。第二个板块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五四运动之后啊，李大钊与陈独秀开始筹划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所以在1920年秋的时候，领导建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革命焕然一新，李大钊为建党所做的巨大贡献使他成为我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 好嘞，
0: 在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了，当时的一个俄国代表维金斯基曾经在北京会见李大钊先生，提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然后经李大钊介绍，在张太雷的陪同下，维金斯基赴上海与陈独秀会见，商讨建党事宜。所以在1920年10月的时候，李大钊与张申府、张国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办公室，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改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担任支部书记。五四运动中呢，陈独秀不幸被捕，李大钊为了他积极营救，他把自己扮成车夫。当时呢，有一个故事，他把自己的胡子给剃掉了，陈独秀扮成老板，李大钊利用他的北方口音护送他经天津乘船去上海。在途中呢，二人就建党问题交换了意见，成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开始。所以在1921年7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李大钊因故当时未能参加，因为当时他在北京参加的讨薪运动不幸负伤，但是他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贡献，使他成为我党公认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然后第三板块就是说中国革命实践的探索者，主要是

0: 先生啊，十分敬仰明代忠臣杨继盛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就在此句基础上呢，取陆游文章中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妙”字，改写成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此联也是对李大钊先生一生精神风范的真实写照。
1: 姐姐，您说的非常好，我也来考一考大家。在中堂画下方的条案两端各摆放着一个胆瓶，中间呢摆放着一个座钟，大家知道它的寓意是什么吗？那我来告诉大家吧，它就寓意着终生平安。
0: 此时李大钊也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教授在当时的地位很高，家中都配有电话。老北京的电话就分为东西两局，先生家的电话就是西局2257。虽然家中都配有电话，但当时的主要通讯方式还是以书信往来为主。
2: 知道了，先生再见。
1: 看来父亲一时还不能回来。
3: 父亲是

0: 元，他本可以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但据后来了解，他每个月三分之二的收入啊，都用于党的活动经费，其余的一部分呢，还经常资助给贫困学生。有时他的妻子张二兰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直到后来校长蔡元培知道此事，就联系学校会计科的同志，将李大钊每个月一部分的收入啊，直接交给张二兰，以方便他安排度日之用。李大钊为学生担保，为学生介绍工作，正式体现出了他对年轻人的关爱和照顾，也呈现出了鲜活的师长形象。里面这张照片呢，也是当时还在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刘仁静缓交学宿费用的担保条。
1: 这位刘仁静叔叔最近经常来家里居住，还有一位邓中夏叔叔，听说邓叔叔去了长兴店了，也有日子没见他回来了。在这儿。
2: 师哥，你快看呐，新的棋盘我已经画好了。
1: 真棒，棋子我也折得差不多了。
0: 你们自己做军棋玩吗？
2: 嗯，父亲最喜欢跟我们做的文明游戏就是下军棋，我们全家都是自己动手画棋盘，亲手折棋子的。父亲说，
3: 咱们自己做的军棋玩起来是不是更有意思呢？
4: 其实啊，这套军棋在外面买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我们自己能做出来的又何必去买呢？在任何小事上面去节省，余下来以后啊，想必可以去做更大的事儿。
0: 这也正是体现出你们父亲简朴生活作风和对子女的教育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
1: 之前在乐亭老家的时候，父亲就教育我们要爱惜粮食。有一次妹妹吃早饭一不留神撒了几粒米，父亲指着饭粒说，这都是庄家人用血汗换来的，这样糟蹋粮食太不好。你们看不见东间壁常年大伯一家人吗？他们成年累月拿着身子种地，全家人都吃不饱穿不暖，粮食就是他们这样的人种下的。你们不能只会吃而不懂得粮食收回家里的难处啊。说完之后让我和妹妹朗诵了一早上的唐诗。
5: 老黄，你姓黄？
1: 是罗叔叔。
2: 罗叔叔。
5: 老黄，姓黄，先生和师母回来了吗？
1: 还没有。
5: 家里怎么来了这么多人？这些人是？
1: 他们都是来拜访父亲的客人。
0: 我们是未来的共产党人。
5: 好，原来如此。看大家慈眉善目、文质彬彬的，的确不像是坏人。先生的事情大家都听说了吗？情况是这样的，一年多以来，北洋政府一直拖欠教育经费，导致大中小学教职员几个月发不出来工资，很多人都难以维持生计。因此李大钊和马旭伦教授便组织了八所国立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到政府门前抗议游行。但军警似乎早有准备，冲上来那老师和学生们大打出手，据说很多人都受了伤，现场一片混乱。这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我也是今天才刚听说，到处都打探不到先生的消息，就只好到这儿来了。
0: 您别担心，快
6: 点。先生，我来了。你这是？
7: 受了点伤，我们刚从医院回来。
6: 您坐下说吧，先生。
7: 坐下。
6: 小心，
7: 来
6: 接过一下。
5: 你这到底是怎么了？
8: 我们八校索心团派代表去总统府请愿，徐世昌借故拒绝会见，我们只得把提前写好的请愿书递了进去。可过了没一会儿，卫兵们竟端着枪朝请愿团的同志动起手来，好多同志都受伤了。马旭伦教授的左眼角上被打得鲜血淋漓。
9: 你就是李大钊啊？
8: 我就是，有何贵干？
9: 宣布一下，您有马旭伦、李大钊等妨害治安、诋毁总统、打伤总统卫兵，不日将提出公诉。
8: 颠倒黑白，一派胡言，打人的明明是你们。
9: 公诉结束之日前，李大钊等不得擅自离京，一切行动将被看守，听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从今天起，你们的一切行动都得经我上头允许。
10: 你上头谁呀？嘿，
9: 没见识啊！问得好啊，我上头，那当然是当今的国务总理靳云鹏，靳大将军。
10: 都给我听好了啊，那可是我们局长的姐夫。
9: 姐夫说了，要低调。哎哎哎，北洋三杰，听说过吧？我姐夫可排第四。
10: 排第四，哎，什么东西？
9: 给脸不要是不是？真把你们都给抓起来！还有你们，少跟李大钊这样的人混在一起，早晚有一天你们要倒霉。
8: 收起你那副嘴脸吧！你以为你们上头是什么好东西？
9: 哼，
8: 他不过就是一个无能的官僚机构，一个民族的压

0: 破工具，一个投降帝国主义的汉奸政府，然后就是一些卖国的军人，哪里把我们老百姓当人看？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屠宰场，你们可以任意的娱乐我们，这种人就知道啃我们的骨头，喝我们的血，哪管什么教育不教育，生存不生存。
1: 白净了，
0: 今儿我是看明白了，请愿不过就是白流我们的血泪罢了。嗯，可是群众的激愤，你们用武力是压制不住的。你越是压制，群众醒觉得越快，你狗叫的声越大，你们死的就越快。
2: 对，
3: 抓人，都给我抓下来！
1: 这么多人，抓谁呀？
3: 废话，谁骂我，你抓谁？
2: 斩！
3: 不敢是精兵，
2: 快！一看这帮人就不好惹，也不算。

0: 您看这儿行，咱去天桥。
1: 放正事儿不干，上天桥干嘛去？
0: 天桥那我熟，我常那儿逮去。
1: 还是你小子鬼点子多，随便抓俩卖艺的一吓唬，这赏钱就算有了。
2: 赏钱？
1: 不是，
2: 赏。
1: 李大钊，今儿你们人多，一群看账本，咱们走着瞧。
0: 别跑！
3: 义父一和怒，父亲一和火。
4: 孩子们，别怕，别怕啊！
2: 母亲，我不怕，父亲是好样的。
4: 现在我们一家都被坏人给盯上了，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们两个呀。
5: 先生，他们已经走了。先生，我今天来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您商量。
6: 你说。
5: 咱们党在上海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召开了，共产国际也派了人来参加，大家都盼着您去主持会议呢。
6: 是。
7: 这次会议我理应参加，但是目前的情况我还不能跟你去上海参加会议。一来是讨薪的事儿正在白热化阶段，马先生受了这么重的伤，我如果现在走了，所有同仁们半年多的努力可都全白费了。再说刚才的情况你们都看见了，我已经被那卖国政府给盯上，我如果现在贸然前去反而会害了大家。这样，从北京党支部另选两位代表参加吧。
8: 好，各位观众听众，那今天呢关于这部剧的情况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其实在看完之后啊，我们也发现这个剧最有意思的地方不仅仅在于演员演得像哈，它更让你感受到自己不是在看展览，而是一块儿走进了那个年代。我们不再是紧紧的隔像以往一样隔着玻璃展柜来看一些文物或者是看一些文本的记录，而是真正的站在了他们当年来的地方。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走进了李大钊故居，我们走完堂屋、西厢房、东厢房，再走进了这个相关展陈，看到了沉浸式导览剧之后，我们会发现今天

是一座占地约550平方米的倒座三合院。1920年春至1924年，李大钊与家人居住在此近四年，这是他故乡之外与家人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也正是在这处居所所对应的时段和空间里，留下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工人运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直接相关的工作痕迹与组织记忆。这也是他被定性为这批革命实践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见证之一。那今天呢，我们把节目坐进胡同，坐进院子，除了回顾峥嵘岁月之外，同样也要补回一种经常被文字所压缩掉的东西，就是空间尺度。一间平民三合院，一张八仙桌，一架风琴，两颗海棠，正是在这种极其有限的日常尺度里，有人把文章写成可交的内容，把信念变成可运转的组织，把家庭的秩序变成掩护，也变成纪律。如果这几天您正好路过西单新文化街一带，也不妨拐进文化胡同走两步，不用门票，您只要站在那一扇门前，就能明白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多时候不仅是金句，而是一本写在地砖门墩与海棠营里的社会之书。好的，以上便是本期读书俱乐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完整音视频已同步至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天 FM， 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常立，我们下期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

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平日里啊，大家都是习惯性的在家里边买点熟食，方便，而且呢非常非常省事儿。尤其是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哎，闲得太麻烦的时候，或者说家里边聚会爱喝两口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熟食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家里边退休的老两口在家呢，平常做饭啊，有的时候净是凑合。那么主要的，比如说要是有点肉食，其实对于您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但是您说这个天炖点肉啊什么的弄得太麻烦了。
1: 哈。
0: 所以说熟食成为了经常性的家家户户的选择。
1: 是的，作为一个资深的小吃货，这个熟食啊，要说人人都喜欢的，那非烧鸡莫属了哈。
0: 说的对。
1: 现在可能正在听我们广

0: 硬。
1: 嗯，这就是有口感是比较好的。
0: 没错。
1: 另外呢，因为散养鸡它在这个乡下嘛，所以说它活动空间比较大，它的整身的肌肉呢都可以得到活动，所以说做成了这个烧鸡以后啊，我吃的这款武训烧鸡，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虽然它烂乎，但是它那个鸡肉不死。另外它那个鸡肉呢，您吃下去以后是有这个嚼头的，
0: 哎，口感特别棒哈。
1: 有的时候咱们平常在外边超市里边买的那个烧鸡，要不就是比较硬，
0: 对，
1: 老两口呢比如吃的时候有点费牙，要不就是它做的是很软烂，
0: 过于软烂了，
1: 比较
0: 没有口感了，对，
1: 哎，没有那个吃肉的那个香味儿。
0: 是的，
1: 您今天尝尝这武训的烧鸡啊，它这个口感做的是恰到好处，当然来源于它选鸡的这个品种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而且这个呢我们是全部有工厂当天宰杀的，是当天制作完成的，保证我们的这个鸡呢是新鲜的，没有中间
1: 喂原激素，这样呢给家里边孩子吃老人吃是放心的。
0: 是的，
1: 这个是达到60分，什么意思？用好鸡做出来的烧鸡它就能是及格，那么在及格之上它的味道如果受人喜欢呢，如何到80分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的烧鸡啊，它是个个脱骨的，
0: 哎，这个太棒了！有的时候我们吃鸡肉的时候，还得把这个骨头给它剔除出来哈。
1: 哎，这个适合您家里边，比如上了岁数的，
0: 牙口不太好的，
1: 牙口不太好的，您吃这烧鸡的时候不用切，不用费劲巴力撕，
0: 对，
1: 拿嘴一嗦了。那肉就下来了，
0: 哎呀，想想就是大快朵颐的感觉。
1: 这个主要是体现在什么？要做这个烧鸡的火候上，也就是源于它的非遗技艺上。首先大火煮，小火焖，将这个白条鸡盘成好了以后呢，涂一层蜂蜜，这个是人家的诀窍。这个涂完了蜂蜜以后，您再吃这个烧鸡，它做完了稍稍的带一点点的甜口。
0: 哦，
1: 有一点甜口，还有什么去腥的作用？
0: 是的，
1: 哎，用的是农家的这个土蜂蜜。过油炸基本上3分钟左右，您不用担心这个油太多啊。捞出放入有陈汤的大锅里边，这个就是非遗技艺的比较关键的地方了，人家要有陈汤。另外按一定比例的把花椒、大料、茴香籽儿、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的这些天然的调味料啊放进锅内，无火煮40分钟左右。之后把它拿出来，这是入味的关键。
0: 没错，这大火煮了6-7分熟这样的程度的时候，我们说到了这个鸡它要经过一个小火焖的过程，再加上盐，扣上这个铁篦子，上面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也就是小火慢慢的来煮，俗称什么呢，叫靠一夜。
1: 哎，
0: 咱说了这样靠一夜之后呢，它那个料味才能进去，这中间呢讲究个3开3沉。
1: 哎，这样呢您拿到手的每一只烧鸡，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您打开袋以后撕下那鸡腿儿，放进嘴里边，它这个肉就全都留在嘴里边了。
0: 是的，
1: 这就是它的烂火程度、软烂程度。
0: 没错，
1: 您吃这是有点嚼劲儿，它是非常进味的，因为做的功夫够长啊。这烧鸡烧的时间就是它这个卤制的过程是够长的，
0: 对，慢工出细活，所以咱们这个烧鸡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煮和焖，味道一定差不了。
1: 咬下的去的时候是尝到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各种的味道在您舌尖打个转，然后带回来的是鸡肉本甜味。
0: 对，其实很多朋友说吃这种现成的这种鸡肉哈，担心它鸡肉本身的那个鸡肉原味就没有了，都是这个酱卤的味道。但是您不用担心啊，我们这款鸡本身的这个鸡肉的肉味儿，就是那种老汤那种稍微带了点药香的味道。
1: 哎，这个就是什么呢，有好鸡现杀做出来的鸡，它就不再用那么浓重的调料。
0: 是的，
1: 哎，而且呢您吃这个烧鸡的时候会感觉到从鸡胸到鸡丝都有着那个入味的感觉。
0: 没错，而且吃起来非常方便哈，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包装好的，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吃了。如果您打开之后觉得不够热乎的话，建议您可以拿微波炉简单的热一下，味道更好。
1: 热一下呢它就是非常非常软烂了，如果您是比如说我就是晚上就酒当到凉菜的话，直接开袋咱们就能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武训这个品牌的非遗技艺制作的精品烧鸡，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的主品呢是5袋的精品烧鸡，正好是1斤的一个重量。那给到大家的赠品呢是1袋，所以您到手一共是6袋。这个烧鸡呢保质期是8个月，您不用担心哈，每袋品

0: 常我们的售价是47块钱、嗯、今天呢只要
1: 199块钱。
2: 199块钱。
3: 您带走的是6袋的精品烧鸡，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量、
0: 嗯、
3: 这一斤的量是全须全影的一个整鸡。
0: 我觉得两口在一起吃一袋一顿
3: 基本上差不多，
0: 差不多、嗯、
3: 哎，里边都是给大家敬了糖的，所以说呢，
0: 实打实的重量，
3: 哎，实打实的重量，这个是1斤的烧鸡，这个鸡还是挺大的。比如说老两口吃，其实可以分2顿嘛，
0: 嗯、啊。
3: 另外，您不用担心它这个保质期，保质期晨曦给大家介绍了199块钱，我们今天别的赠品，
0: 哎，
3: 给您换换口味，送的是什么呢？也是非遗制作的武训的椒麻鸡。
0: 哎，这椒麻鸡我之前还真是吃过、嗯、味道真的不错。
3: 哎，稍微带点辣酥酥、
0: 哎、是的，
3: 稍微带点麻酥酥，这个呢吃起来非常非常过瘾。这两袋您拿回去以后尝一尝，如果喜欢的话咱们之后再给大家找啊。
0: 没错，
3: 这两袋也都是每袋是1斤的。
0: 嗯，所以加起来我们主品加赠品再加加送的啊、嗯、一共有8袋啊，其中有6袋是精品烧鸡、
3: 嗯、
0: 还有2个加赠的是这个椒麻鸡、嗯、都是来自于非遗武训这个品牌的。
3: 对，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3: 嗯，刚才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品牌呢给大家做的有2袋的加赠的这个非遗的椒麻鸡。我其实特别特别喜欢它这个赠品，因为吃着起来特别过瘾、嗯、
0: 赠品人家这个本身的鸡选择还是非常的有心的、
3: 嗯、
0: 也是选择的是散养鸡、
3: 哎、
0: 一样的脱骨。
3: 这点是对的，就是一样的散养鸡，一样的您吃的是脱骨，就是一缩了、
0: 嗯，
3: 它那肉就能下得来，一样的非常非常好吃，但是做法哎和味儿是完全不一样的。您看烧鸡它就是比较醇厚，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有这个烧鸡本身带有的独特的
0: 原香味、
3: 原香味，带有一点点的这个药味。
0: 嗯，
3: 那么这个椒麻鸡您吃的是什么呢？一个吃的是这麻的感觉，
0: 对，
3: 哎，带点辣味儿。另外呢吃的是什么？里边麻椒的那个清香味儿。
0: 是的，
3: 这款椒麻鸡呢它的是麻味绵长却麻而不木，辣味刺激但辣而不燥。它里边用的是青花椒和红花椒的复合麻感，而且呢做的好的椒麻鸡你吃到后面能吃出青花椒的那种清香的味儿来，叫青草味儿来。
0: 没错、哎、而且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不太能吃辣、
3: 嗯、
0: 但是吃这款椒麻的这个辣味儿，我觉得您一定可以承受了、
3: 哎、它不是特别刺激。
0: 对、
3: 嗯、
0: 包括呢这个椒麻鸡它做的也是非常的好，入口是先是那种咸鲜的味道、
3: 嗯、
0: 继而是那种麻辣层层递进的感觉啊、
3: 嗯、
0: 您吃的时候呢在舌尖会留下持久的酥麻感、
3: 嗯、
0: 这种酥麻感我觉得特别让人上瘾、嗯、就吃完一口还想接着吃下一口停不下来。
3: 本身呢我个人就不是特别能吃辣、
0: 嗯、
3: 但是我吃这个椒麻鸡的时候它还不是那种纯辣，
0: 纯辣，对、
3: 哎、
0: 那个纯辣有的时候我们吃完是不舒适的、
3: 哎、这个椒麻呢就是真的是像刚才晨曦形容的一口接一口的你停不下来。
0: 嗯，
3: 刚嗦了完这口鸡肉的味儿就想着下一口了，然后呢这出的稍微有点汗的时候，哎，那个感觉非常非常好。
0: 对，但也提醒您就是一定要适量不能多吃哈、啊
3: 。而且这个椒麻鸡突出的就是香的这种复合香气，而且他们家做的这个更强调的是麻辣中带着清爽。
0: 嗯，对，
3: 我吃这个椒麻鸡的感觉什么呢？基本上1分钟以后您停下来，
0: 嗯，
3: 哎，通过这个唾液什么的没有说再继续辣的感觉了。
0: 哎，是的，
3: 这点就比较不错。
0: 所以辣的耐受能力不太强的朋友们可以来尝尝这款椒麻味的这个烧鸡、啊、
3: 它这个香味是比较突出的，您真的是能吃出那个青麻椒带来的那个草本的香味，这点还是不错的。
0: 是的，
3: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我提醒一下大家可能拿回家如果太热的时候，
0: 嗯，我们找个阴凉一点的地方、
3: 给它阴凉的地儿放一下，或者是您就直接放在冷藏室里边就行了。
0: 对、嗯、而且大家到手的都是这个全须全影的这个鸡啊、
3: 哎、
0: 真正的烧鸡和真正的这个椒麻鸡分量都是实打实的，有500克1斤的一个重量。
3: 哎，它不是碎鸡也不是拼装的，真正给大家做到了360度的无死角的透明的真空包装，您可以看得见它是抽真空锁鲜的，里边它做的怎么样是咱们能直接了当的看到的。
0: 没错，
3: 另外呢每只
0: 它的主品呢是5袋这个精品烧鸡哈、啊、有问题呢可以咨询我们后台的客服小姐姐为您解答。
3: 好，现在买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0: 嗯、
1: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
0: 嗯、
1: 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嗯、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哎，三味儿，三种海鱼、
0: 嗯，
1: 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
0: 嗯、
1: 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组合。那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1: 嗯，
0: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0: 嗯，
1: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0: 嗯，
1: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嗯、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
0: 哦、
1: 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
0: 嗯，
1: 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的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
0: 嗯，
1: 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0: 对，
1: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0: 没错，
1: 蒜瓣肉的这个感觉吗？
0: 对对对，
1: 哎。

0: 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哎，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也4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
1: 哦，
0: 每种鱼再加2罐
1: 哦，
0: 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哎，每种鱼是12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丰富了，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哎，其实不到9块钱，
1: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1: 哦，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一个罐头保质期都是24个月。
1: 哦，啊，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
0: 哎，
1: 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哎，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养老金社保报销。

0: 成帮帮团。
1: 如果
2: 谢谢、啊、
1: 你想感谢我，
3: 不客气，
1: 就请去帮助他人。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冰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1: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0: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4: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5: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4: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5: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4: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5: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4: 眷恋人间。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4: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4: 老年之友，以爱为弦，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6: 今天你读书了吗？
0: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6: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0: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1: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7: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8: 提前批艺术B段，
7: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8: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9: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9: 也有对，
10: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7: 听听 FM
10: 北京时间

0: 跨八省，扛肩一代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我爱问医生。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4: 身体有不适，
0: 我爱问医生。
4: 养生好习惯，
0: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0: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4: 健康随身听，
0: 我爱问医生。
4: 健康需管理，
0: 我爱问医生。
4: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0: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4: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3: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质量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心肝共治新选择。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为大家特约播出。生活中我们常会用心肝宝贝来表达对一个人的重视，但是主管血液循环的心脏和主管代谢解毒的肝脏之间很难让我们建立联系。其实不论是慢性基础病、重症感染还是长期药物治疗，心脏疾患和肝病往往相伴相生，互相影响，形成临床中最为棘手的心肝共病。北京佑安医院开设了全国首个心肝共病门诊。心肝共治有何优势？新门诊有哪些独门绝技？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我爱问医生》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孙清海、主治医师田田，和您一起说说心肝共治新选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一个新开设的门诊，是北京佑安医院的心肝共治门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孙清海。孙主任，首先呢要欢迎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孙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8: 好，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心内科孙清海大夫。
3: 欢迎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一位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心内科的主治医师田田，田大夫，也欢迎田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9: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心血管内科田田医生。
3: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介绍这样的一个新门诊。这新门诊的名字啊，心肝共治。很多的朋友可能听完之后就有点纳闷了，这心和肝这两个隔了这么远到底有啥关系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孙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开设一个心肝共病的门诊呢？
8: 好，是这样，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过，像心脏和肝病这两个脏器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其实吧，心脏和肝脏它们是联系是比较密切的。就比如说，咱心脏是泵血更全身的一个脏器的使用，肝脏受血也是接受心脏泵血过来的一个血液。但是有的时候是你

0: 出现心脏有疾病的情况下，像慢性的一个心衰啊，那个右心功能不全，整个那个血液回流受阻，是出现一个肝脏的一个淤血，这时候就是长期肝脏淤血，就会造成一个肝脏的一个肝细胞的一个坏死、显影化、肝硬化这种情况。
1: 哦，
0: 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咱肝脏方面，肝脏本身是一个全身的一个代谢一个器官，有解毒、合成凝血因子的这个作用。还有合成白蛋白的一个作用，但是往往肝病的患者适当长期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个门静脉一个高压，这时候的是容量是负荷是增加的，再加上白蛋白低下，加重了一个全身的一个水肿，最终导致心脏前负荷的一个升高。还有一个就是本身肝脏是合成凝血因子的一个器官，如果就是肝脏出问题的时候，它这个凝血因子啊会出现一些平衡打破，容易出现一个血栓，导致一个全身的一个血管一个栓塞
1: 啊、
0: 这种情况。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其实就像各种原因导致的一个肝炎，像那个病毒性肝炎啊，像其他的一些肝炎，最终是因为这些毒素导致影响到心肌，引起了一个心律失常等这些作用。所以就是说，心脏和肝脏并不是没有关系的，他俩联系还是比较密切的。
1: 虽然我们说隔得比较远，
0: 对的对的，
1: 但其实两个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而且尤其您说到了这个肝炎，这个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肝炎的大国，那肝炎的朋友其实不在少数，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心脏的这种潜在威胁就一直存在着，他们得更多的去关注心脏的健康，是不是？
0: 对的，是这样的。
1: 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二位嘉宾跟我们好好的来说一说，这心肝共病的患者到底应该在这个心门诊获得什么样的服务，还有就是这心门诊和咱之前心呢咱就去心内心外，肝呢咱们就去肝病科去消化科，到底有啥区别啊？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合在一块儿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二位嘉宾和我们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心门诊对于患者来说到底能够带来哪些就医的新变化。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在聊天室当中畅所欲言，关于心脏的问题，关于肝脏的问题，有任何的困惑，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当然了，大家还可以通过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点击屏幕右上方的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还时间客户端搜索我爱问医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最新的健康资讯，在资讯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心肝共治新选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今天白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4摄氏度上下，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户外要做好防晒工作。和往年不同，刚刚过去的六月份，北京没有出现一个高温日。对此，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祝勇表示，迟到的高温天，人体因为缺乏适应的过程，中暑的风险反而是高于持续的高温天气。人体出现了头昏昏沉沉、食欲不振、四肢沉重、精神倦怠等症状时，要警惕有可能是中暑。近期暑湿交争，防暑和防湿应该同步进行，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苦瓜、乌索叶、莲子心等苦味食物，帮助我们清心火、解暑热。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在2023年的7月1号起实行，中药说明书当中禁忌不良反应在规定实施之日起满三年后，也就是今年的7月1号以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然是尚不明确的，将依法不予再注册。再来关注一下养老，养老机构收费合不合理，服务质量如何保障，一直备受老年人的关注。7月1号起实行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对这些

0: 问题做出了回应。条例明确，养老机构应当建立入院的评估制度，对老年人的身心状况进行评估，制定分级照护服务计划，并且以此作为服务和收费的依据。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有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孙清海和主治医师甜甜做客，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新开设的心肝共病门诊，说一说心肝共治的新选择。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和我们互动了，这好多朋友都在提醒说今儿太热了，说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这说到心肝共病啊，这个7758就提示了，他说病因一定要优先采取双向干预的措施，如果是心源性的肝损伤呢，那治疗的核心就应该是改善我们的心功能，心功能恢复之后，那肝脏的淤血啊什么的就可以得到逆转。如果是肝源性的心脏疾病，那首先应该控制的是肝病的进展，同时谨慎的管理我们的心脏。二位，现在咱们对于心肝共病是分了比如说心源性的或者是肝源性这样的不同吗？孙主任，
2: 行，是这样。刚才这位那个朋友，我一听也是特别专业啊。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学医的这种，因为他提的很多都是精准，问题都比较精准。是这样的，咱现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听众是有心源性肝病，有因为肝，
0: 实在是肝源性的心病。
2: 对对对，他俩就是说是病因是不同的。就像咱说心源性的这个肝病，就刚才我一开始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你的右心功能不行，有心衰导致了肝脏的淤血，这时候会出现啥呢？出现一个转氨酶的升高，也会出现转氨酶的升高，胆固醇的升高。这时候往往是这部分患者他就诊的是因为转氨酶升高，哎，来医院了。最后你发现做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哦，原来是个心源性的一个肝硬化。那像肝那个肝源性心病这种，尤其像咱部分患者啊，像酒精性心肌炎、心肌病，这时候就是说是因为咱喝酒导致肝脏损伤之后，最后因为酒精也导致心肌的一个损伤，出现了这种心肝源性的心肌病、心脏病，是这么个过程的。
0: 所以说是跟他说的这样吗？就是心源性的咱就先治心，肝源性的咱就先治肝，还是说其实在咱们心肝共治的门诊我们可能得两手抓？
2: 对的，是这样的，因为咱解决所有的问题是有一个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嘛。咱首先是发现，发觉它的主要矛盾，进来的肝脏的一个损伤，那肯定是首先解决心脏问题。伴随只要是它的基础病变解决了，哎，它的那个肝病可能是就会损伤就会减轻。但是像肝病这种，就像我说的酒精性肝病啊，其他原因引起来的心脏损伤，你可能把整个的戒酒啊，把这个诱因给解除掉，它对，伴随的心脏的一个损伤也会减轻，是这样的
0: 啊。就是哪个是主要矛盾，咱先解决哪个。
2: 对的，对的。
0: 但是是不是其实对于比如说这个次要矛盾，心源性的引起的这种肝病，我们在治疗心脏问题的时候，其实对于肝的这种照护，对于肝的比如说一些预防性的这个治疗也是同步进行的。
2: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咱就是说，首先解决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是伴随也是存在的这种现象或者并发症或者一些指标的异常，我们会同时给你，对肝脏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处理，一些治。
0: 全国首个心肝共治门诊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们要把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给它都抓上，都解决了。
2: 是的，当时初中建这个门诊的初衷其实就是，像很多专科的门诊，比如说我心脏不好，我去了这个发现啊，我肝脏同时转氨酶升高啊，胆固醇升高啊，这时候患者会着着急再重新再去挂一个肝病科，因为这是两个交叉学科，在其他的医院认为，所以他就诊起来一是不方便，再一个就是相关的知识交叉学科的知识还是就是说没有融合的特别好，所以我们那个佑安医院当时在这个初衷的情况下，是本着为患者更便捷更有效的治疗的一个原则上成立了这个心肝共治的。

0: 一个门诊，
1: 就是大家伙挂一个号，既能够解决心的问题，也能解决肝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在其他医院你得挂两个号。
0: 对对对对，
1: 首先我们的挂号流程和手续上就帮大家省事儿了。
0: 对对对，
1: 其次这个时候的医生相对来说，他对于心的问题，对于肝的问题，他都有涉猎，都有了解，那么他制定的方案可能就更适合这种共病的患者。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那也想问问这个田大夫，在日常出诊的时候，临床上对于心肝共病的患者，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有问题的朋友，这肝脏都有问题吗？是不是得比如说老患者才会存在心源性的肝病或者是肝源性的心病啊？
2: 是这样的，以肝病的患者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对，所以我们在我们心血管内科门诊就接诊了很多合并有肝病的，并且也合并很多肝病的患者，还合并了心血管的问题。我们的患者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的经验也是相对来讲比较丰富的。
1: 那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多的这个心源性的肝病或者是肝源性的心病，它其实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不是说我的心脏第一天不好，那我的肝第二天立马就出问题了，它是有一个进展的过程。
2: 对，所以尤其是这种心功能不全或者是肝功能不全，它在非常早期的时候患者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所以非常被容易被掩盖，也就这个病情也就被耽误了。
1: 也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心脏有

0: 那到了心肝共病，有没有造成心的损伤？
1: 是这样。
0: 哦，但这是不是可能还是检查的手段和措施啊？不是说我查出来心脏问题，那肝医生就说肯定有问题，来上药吧，上治疗手段吧，是不是还是得有一些检查的手段啊？
1: 是需要做一些常规的检查，但是这些检查呢，我们院内也都是互认的，所以只要这个患者在我们医院有过就诊记录，我们看到了他的相应的化验检查报告，就会对他的心功能和肝功能做一个全面的评估，避免患者来回的跑科室来增加就医的困难。
0: 那孙主任是不是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对于心脏或者是肝脏本身就有问题的朋友，我不知道我另外的，比如说我的心源性的有没有引起肝病，或者肝源性有没有引起心病，我这时候做检查，基本上的咱们的筛查项目包含了哪些呢？
2: 是这样的，比如说像我们医院优势学科是肝病，所以有一部分患者是因为肝病转氨酶升高或者其他原因来就诊，也是如果就诊的时候来我们心内科，他会有一些心脏方面不适的一些症状
0: 啊，
2: 同时也来就诊，这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常规的检查，比如像心脏方面的对常规的心电图啊、心脏超声啊，这些对常规的一些检查，心功能啊这些东西。这个再一个就是肝病方面，我们同时会做一些像肝功啊，像一些凝血呀、血常规啊，把这些检查做完之后，像肝痰啊，做完之后我们给他做一个总的一个评估，我们会从中找出他的对这两个疾病谁是占主导，
0: 所以说看自己是不是属于心肝共病的患者，其实在咱们这样的一个心门诊先进行一轮排查，
2: 对，
0: 通过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心肌的功能啊、心脏的彩超啊、心电图啊，再加上我们的肝功能什么的这些一系列的检查之后，就能够发现哎呦是不是共病，还是说就单纯的就是心脏的问题，咱肝还挺健康的。
2: 是的是的，
0: 这是有一个筛查的。那我们刚才也介绍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得说了能够解决这个挂号的问题，咱们挂一次号就行了，但是我得具体问问这个出诊的时间、门诊的安排，还有就是比如说医事服务费啊什么的，咱们这是怎么来收取的，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田大夫，
1: 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目前呢，我们的心肝共病门诊是在每个工作日上午下午是覆盖全天的，
0: 周一到周五都有。
1: 对，周六上午我们也是有这个门诊的，大家可以在114挂号平台或者是佑安医院服务号，这个我们医院的工，如果说这个万一这个号源没有了，你也可以到我们的诊室来找我们的大夫，我们看能，只要能加号，我们会提供加号服务来解决大家的就医需求
0: 啊。所以说咱们直接搜索心肝共病门诊，然后就可以直接挂号114，还有咱们医院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搜索啊。
1: 是的。
0: 周一到周五上午下午都有，周六是上午有这样的一个门诊号源的安排。大概比如说每半天的门诊号源有多少个呀？
1: 目前我们是普通号是放42个，专家号的话是31个。
0: 哦，那就是基本上一天就是半天70多个号源。
1: 对。
0: 哦，这个号源还是挺丰富的。
2: 是的。
0: 现在这挂号难度咋样啊，问问。
1: 还可以。
0: 就是大家有需求的话，现在这个号源不是说特别紧张，一定抢不到。
1: 对。
0: 啊，还是可以挂到的。
2: 对，其实是这样，即便是我们如果就是说实在没挂上号，你到我们诊室我们会给你加号。尽量是满足患者的一个需求。
0: 好，那这个医事服务费的收取呢，挂这样的一个共病门诊，因为之前我们也做过很多的节目，有一些医院比如说这个共病的门诊啊，它会有两个专家来出诊，那这个医事服务费有的时候可能会收两份，那也想问问咱们这个门诊的医事服务费的收取情况是什么样的，还有就是接诊的时候是一个大夫接诊还是说两个大夫接诊啊？
1: 我们这个医事服务费只需要提供一次，按照不同的职称来收取医事服务费，和其他的门诊是一样的。接诊的时候呢，是由一个医生来接诊
0: 啊。好，所以说这个就诊的模式得跟大家说一说。虽然叫共病门诊，但是每次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医生，医事服务费也是收取一份就可以的。那这样的一个门诊，我们也跟大家说，既然是一个新门诊，它的这个诊疗模式和原本的这种普通的门诊到底有什么区别，而且尤其是咱北京其实推行了很多年的 MD

0: EP 就是多学科联合门诊，和咱们这个共病门诊到底有啥区别？是不是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孙主任。
1: 是这样，像咱现在常用的那个多学科那个会诊，其实它是有一些弊端在里面，比如像是延迟，它得预约嘛，各位专家都得到，你得把专家的时间预约好。
0: 就是咱们虽然挂了一个号，但是医院要启动这个 MDT 多学科会诊的话，它其实后台它是得把各个专家都约在一起的。
1: 是的是的，它这个是有个延迟，这可能就是说给患者带来一些不方便。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可能是要稍微偏高一点，因为毕竟是多学科会诊。但是像咱这个那个心肝共振门诊，这个其实就是挂一个咱北京医保的按照职称来的一个收费标准，这个就是主治号或者是高级职称号，这个一个是价格上可能是比较亲民一点，再一个就是多学科，因为在我们那个医院，在我们那个科室，基本上就是说关于心脏和肝脏这些相关的一些知识还是交叉的还是比较不错的，说说遇到特别特别疑难的或者是其他的那些需要我们多学科来会诊的，也是我们首诊大夫帮着患者来联系相关的一些专家，这样就给患者省去了一些没必要的跑来跑去啊，也不知道去哪，这样就能带来一些方便。
0: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心肝共病门诊，其实如果是遇到了疑难杂症处理不了的情况，也可以再次启动 MDT 多学科的会诊模式。
1: 是的是的。
0: 那这样的一个挂号，我们的心肝共病门诊是不是在咱们心内科底下这样的一个号源和我们的科室设置？
1: 是的，我们心内科那个挂号号源的一个下面的。
0: 但是作为首次去就诊的患者，肯定大家会有一个疑问，比如说我这时候怀疑我肝有问题，我这又是挂我们的比如说佑安医院的这个肝病科啊，还是说这时候又听了今天的节目，我了解了，哎呦，这肝也有可能引起新的问题，那我是门诊也行。对于首诊的患者，咱们有要求吗？需不需要他有之前的就诊记录，或者说之前心脏也检查出来了问题，才能够挂咱们这个共病门诊？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大家患者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首诊我要挂哪个科，我是先挂心内科还是先挂这个肝病科。其实在我们目前运行的一个日常一个流程上来看，我们那边大部分是以心脏病那个心脏不适的一些症状来就诊，因为毕竟我们佑安医院是肝病是一个特色，就是大部分患者是伴随着有一部分肝病过来的，所以就是说这部分人群可能占的比例更大一些。但是您说是如果能不能就是说我肝病也可以先挂你们心内科来看，这是完全可以的。根据一些情况，我们会首诊医师会做出相应的一些判断，再做出相应的一些分流，或者是刚才咱说的一些多学科的一个会诊。
0: 所以说对于首诊咱们没有特殊的要求，说必须要有之前的就诊记录或者是检查的报告才能接诊，没有这样的要求。
1: 对的。
0: 不管是心有问题肝有问题，咱都可以到这个心肝共病门诊挂首诊的号。
1: 对对对。
0: 那也想问问，如果咱们佑安医院肝病科的患者，既然是优势学科嘛，那患者的量肯定相对来说是更大一些 的，他如果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医生一看，哎呦，这心脏可能也有点问题，会启动这种转诊模式吗？比如说再转到咱们这个共病门诊，有这样的转诊渠道吗？
2: 目前医院是开通了这种绿色通道的，肝病的患者是可以，肝病大夫通过院内转诊系统是可以直接转到心内科的，患者直接可以来心内科就诊，基本上是在当日的就诊单元，也就是上午的患者，他如果上午想看也80%-90%也都是能看上的，就当天肯定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0: 就是我一开始挂的是肝病科，我本来是去看肝的，但是呢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可能心脏也有点问题，可能是需要心内科来解决，那这时候会进行一个转诊。
2: 是的。
0: 而且不是说给你约以后的号源，基本上就是
2: 当天
0: 上午能给你约上午的号就约上午的号，约不到上午的号基本上下午的号也能给你解决这问题。
2: 是这样的，医院已经开通了绿色通道。
0: 那这个是非常的方便哈。这个1528说了，他说现实生活中真的很需要这种交叉学科共治的门诊，还有 提到了说两手抓双脏共疗，给起了一个这个心脏和肝脏的双脏共疗。还有这个朋友在说，他说患者以心脏或者是肝病某一项为主要问题表现而就诊，到这个门诊之下，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做相关的检查，做侧重的治疗，这都可以。那如果比如说就是我们心脏有点不舒服，我先到了我们的心肝共治门诊去检查了之后，那发现哎呦这肝脏也有问题，我们是不是其实这个转诊不光是肝病科往咱们这个肝这个心肝共治门诊转，咱也可以转到肝病科去，
2: 可以转都是双向转诊。
0: 嗯，这就是我们说的嘛，刚才哪个问题是主要矛盾，咱先解决哪个问题。
1: 对的。
0: 嗯，所以是双向的转诊。还有这个网友在问说，心肝共病的患者如果分开治疗的话，会出现一些药物的冲突吗？常见的风险有哪些？能让专家给介绍一下吗？我估计可能还是担心这用药，治心脏病的药和治我们肝脏病的这个药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相互的副作用啊，或者是相互的反应，可能不能够一块用的情况。嗯，孙主任
1: 啊，是这样的，这位听众提的这个问题特别是关键，也是咱那个普通患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治心脏病的时候吃的药对肝脏有没有损伤？我治这个肝病的时候对这个心脏病有没有损伤？是这样的，咱是根据这个情况，因为咱室内的病种比较多，还有就是说那个相交叉的出现的问题可能是都不一样，我只能说大体和这个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嗯，
1: 比如咱说像那个一些那个抗心律失常的一些药物，像那个安碘酮，它本身就是对这个肝脏是有损伤的
0: 啊。
1: 哎，这个再一个就是像那个这治疗那个脂肪肝。那个高脂血症的，像他汀类的药物，这是分不同的他汀类的药物对肝脏是也是有损伤的，这个是要避免的。还有一些像治疗那个其他的一些肝病的一些药物啊，对心脏，比如像那个降转酶的甘草酸类的，这个对血压肯定是有影响的。这个我们可能在临床上，包括门诊，包括住院，我们遇到这种患者的时候，我们会提前给自己预警，哎，我要用这个药的时候要预防这个高血压。还有一个就像肝肿瘤的患者，我用靶免药的时候对这个血压的影响，靶向药、双免药，这些对血压的一些影响都是有波动的。还有一些靶免药引起了心肌炎，这是他们之间常见的一些作用，是这样的。
0: 所以说有很多治疗心脏病的药对于肝脏来说确实会加重负担，治疗肝脏的一些这个疾病的这个药物对于我们的血压呀、血脂啊可能也会造成影响，
1: 是的，
0: 进一步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健康。
1: 对的。
0: 那在这样的一个新门诊，医生有丰富的经验，可能就能够最大程度避免这样的情况。在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来了解这样的一个心肝共病门诊。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我爱问医生。
2: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5: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6: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3: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 生活中我们常会用心肝宝贝来表达对一个人的重视，但是主管血液循环的心脏和主管代谢解毒的肝脏之间很难让我们建立联系。其实不论是慢性基础病、重症感染还是长期药物治疗，心脏疾患和肝病往往相伴相生，互相影响，形成临床中最为棘手的心肝共病。北京佑安医院开设了全国首个心肝共病门诊。心肝共治有何优势？新门诊有哪些独门绝技？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我爱问医生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孙清海、主治医师田田，和您一起说说心肝共治新选择。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孙清海和主治医师田田做客，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心肝共治的新选择。因为在不久之前，北京佑安医院开设了全国首个心肝的共病门诊。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这心脏和肝脏之间到底是如何互相影响的，而且我们也提示有心脏基础疾病的朋友和有肝脏基础疾病的朋友，不要说没有症状，哎呦我不难受，那就证明另外一个器官它是一定安全的、一定健康的，有可能这个影响是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的。所以说如果有心脏或者是肝脏基础疾病的朋友，我们其实建议大家最好在治疗原本这个疾病的同时，也能够关注一下另外一个脏器的这种健康程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对于心脏的问题、关于肝脏的问题，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当然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文字留言。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孙主任，刚才您不是介绍了说这个心脏治疗的很多药物有可能会通过肝脏代谢增加它的负担，甚至引起我们的肝脏一些问题吗？就有听众朋友在问了，是不是治疗心脏的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些药物用完了之后都得定期监测一下我们的肝肾功能，因为它好多的药物好像都是通过肝和肾来代谢的。这朋友说的是不是挺有道理的？
7: 是的，这位朋友说的这个问题特别精准。像咱那个有一些他汀类的这些药物， 它本身其实它是在肝脏里面代谢，它分的种类不同，有的像那个瑞舒伐、阿托伐，它那个代谢的途径不一样。很多就诊的患者，我们也会和患者说，哎，你第一次首次口服他汀类药物，我们建议一个月以后一定要复查你的肝功和血脂，因为它毕竟有伤肝的。还有一些降压药物啊，像那些那个 CCB 类的、ACER 类的，这些虽然对肝脏损伤比较轻，但是毕竟它有一部分是在肝脏里面代谢的，所以就是首次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像什么恶心啊、食欲下降啊、乏力啊这种情况，还是应该积极的到医院去就诊，查查肝功，看看是不是对肝脏有损伤，是这样的
1: 啊。那如果对于比如说已经是心肝共病的患者，我由于心脏的基础疾病也好，或者由于肝脏的基础疾病也好，这时候两个病我都有了，那用药相对来说就更复杂一些。那我们说了，这个药物其实对于我们的心脏、对于肝脏都有可能互相影响，对于他们我们的监测的频度要更密集一点吗？比如说对于原本身体健康的朋友，可能就是我们的心脏朋友肝脏挺健康的，那可能我们三个月、六个月甚至以后一年一次就行了。对于本身就是共病的患者，我需要更频密的去监测我的肝肾的这种健康程度吗？
7: 是这样的，有心肝都有疾病的这种情况，其实肝病也要分你是单纯的肝炎，还是肝硬化，还是世代长期，这三个程度我们根据这个程度来分层。打个比方说，咱说患者已经就是肝硬化世代长期了，他的凝血也比较差，他的肝功也比较差，黄疸也比较高，这时候我们监测起来可能要更频繁一点。打个比方说三个月，那个六个月，像这种可能要频繁。像普通一些肝炎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要求也就是半年
1: 啊。
7: 像常规体检一样，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是根据一些肝病的一些诊断不同，分层来决定它的一个复查的一个体检的一个时间。
1: 所以说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焦虑，说哎呀，我这一查出来的话，那我就老往医院跑，还和我们的肝脏肾的这个功能有关系。
7: 对的，对的。
1: 而且我们之前做节目一直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肝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坚强的，
7: 特别累。
1: 对啊，那我们继续来看哈，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问说，这个心肝共病的这个门诊到底有没有一些独特的治疗的手段和方式？比如说7758就说了，他说，如果出现了一些心肝共病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清泻、肝火，针对情绪压力大、失眠、口苦等心火旺、肝火旺的情况，可以通过饮食来调整，是不是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一些疏泻？疏肝清心类的中药，其实这就是很多朋友关心的，到我们的这个心肝共病门诊有没有一些新，那是不是也给我们介绍一下，田大夫？
8: 目前哈，就是咱们先回答这位听众的问题。目前我们心肝共病门诊的医生呢，主要是还是由这个西医大夫来出诊。但如果说我们的患者提出了我想接受这个中西医联合治疗的需求，我们院内有这个绿色转诊通道，我们也可以转给我们强大的中医科，让我们医院的中医科的大夫来帮他解决他的问题。
1: 好，那咱们来说一说吧，这西医其实治疗心呐、治疗肝呐，这技术手段也挺多的，咱们这样的一个心肝共病门诊，有没有一些独门的看家绝技啊？
8: 我们上半节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佑安医院呢，它有很强大的这个肝病专科的底蕴。目前我们的心内科的技术也是越来越成熟，我们目前的这个心肝共病门诊，它是以一种轻量化、常态化，然后高效率的方式来对患者服务的。我们这个门诊它是覆盖了这种代谢性肝病、病毒性肝病，还有肝硬化、重症的肝损伤、肝衰竭，以这种不同轻重的肝病患者合并了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们每天的接诊的患者呢，也是真的医师。如果说有一些问题在门诊可以解决，那我们在门诊就给患者来解决了，通过调整药物和完善相关检查的方式。但如果说这个患者病情比较重了，我们就会把他收入院。收入院以后，我们的优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心内科和肝病科，我们现在是同楼层布局的。我们收治入院以后，可以进行双学科的联合查房，然后我们联合制定一个用药的方案，来进行一个统筹的安排。
1: 就是不光能够在门诊看到心肝共病的门诊，其实咱们也是有病房的。
8: 对。我们在病房也是可以心肝同治。
7: 对，是这样。我再补充一下，像佑安医院心内科心肝共病门诊，其实门诊大家

0: 也知道是以接诊一些病情比较轻一点的。其实我们心内科还有几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打个比方说，像肝硬化时代长期这些患者，他的血小板是特别低的，低到就是说你认为他的任何操作可能都会引起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出血，但是我们心内科从一开始建科到现在已经逐步摸索出来了这种对于低血小板这一部分患者的冠脉介入治疗，还有起搏器，还有我们应该是做的这部分患者是比较定的，相当多的一个经验，这是我们科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我们那个心内科那个有一部分就是对于，因为幽安医院它肝移植的这患者比较多，本身肝移植需要肝移植的这部分患者，他的肺动脉压肯定是特别高，他的心脏功能肯定是特别差，对于移植来说整个手术过程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做到和那个外科老师们一起给这个患者制定一些特殊的一些因人而异，制定一些特殊的一些治疗方案，让患者安全的度过这个手术期和微手术期。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对于肝脂肪肝合并心脏病的这部分患者，我们能做的是一体化的一个治疗，包括你的降脂，包括你的运动，包括你的后期心脏的一个评估，我们会给出一整套的一个方案。
1: 这时候不光是通过药物来进行干预，
0: 对，
1: 咱们的这个方案可以制定一整套。
0: 对
1: 于生活方式的干预其实也是我们出的这个处方当中的一项。
0: 对的。
1: 刚才您特别提到了很多的时候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肝脏的世代长期，可能对于很多没学医的朋友不太理解，咱们是不具体解释一下这个肝脏的世代长期，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的肝脏功能受到影响了，肝功我们这时候出问题了。
0: 是的，因为整个肝病它有几部曲嘛，像肝炎、肝纤维化，
1: 肾科了，咱直接挂这个共病门诊更适合你。
2: 这种现在发病率比较高的哈，就这种脂肪肝。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是脂肪肝又合并了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是那个高脂血症，只要有符合这个条件的，也是可以来我们这个门诊的。另外的呢，就是说这种各类的肝病，如果说它合并有了胸闷、心慌、胸疼、喘憋这种不舒服，都也是可以来心肝共病门诊的。
1: 就是我们的这个肝脏有基础疾病，再加上有一些我们心脏病的临床症状和表现。
2: 对，另外我们有一些心脏的基础病的患者，比方说他有这种心衰，尤其在老年人会比较多见。如果这个心衰的患者他合并有了肝损伤，或者是说这种长期吃着一些像刚才孙主任提到的抗心律失常药物，或者是这种降血脂的药物，也出由于这些药物所导致的肝损伤的患者，也是可以来我们门诊来进行就诊的。
1: 其实说到这个，有一个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啊，和您刚才说的最后一点特别的相关，就是关于长期用药。这位网友就在问说，是不是慢性心脏病的患者迟早都会出现肝脏问题？因为是药三分毒，都得通过肝脏来代谢，肝脏迟早得出问题，是不是得需要提前对于肝脏来进行一些保护，要用一些比如说保肝护肝的这个药物。来，孙主任来解答一下网友们的困惑。
0: 网友特别关心的这个问题，也是大家也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有心脏病，但是我吃了很多药，包括像他汀还有其他一些高血压药物啊，引起来会不会引起肝脏一个损伤？
1: 对，
0: 其实也不是说他那个发生率特别高，因为首先是虽然他是在有一部分药物是在肝脏代谢，有一些，但是它那个比例是比较低的，会发生比例或者是极低，这种情况也是因人的基因的不同，像天生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是个药物性肝损伤，如果是因为你吃药导致了一个肝脏损伤，这叫药物性肝损伤，这是跟基因相关的。也就是说，如果咱是普通的患者，在首次用药的时候没有发生过肝脏损伤这种情况，就没必要提前去预防，我吃点什么保肝的降酶的，我能不能提前预防一下这个万一它发生的。如果是早期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其实你后续这些长期口服药物发生的几率是比较低了不用担心。
1: 所以说其实这有几个前提，首先是我们心脏有问题的朋友，可能很多的人都会遇到，比如说这时候我们得终身服药，比如说控制血压呀、血脂的这个药物咱都不能停药的，得吃一辈子。大家就说，哎呦，这天天吃天天吃，是不是对我的肝脏迟早都得吃出问题来呀？并不是这样，它虽然有几率引起我们的药物性肝损伤，但是它是有比例的，有大部分的朋友吃完了之后，我们的肝脏代谢能力能够负荷这样的一个药物所带来的负担，所以说他的肝也不会出问题。但是有一些

0: 这朋友可能没那么幸运，肝脏基础又不是特别的好，啊，再加上遗传可能基因的问题，他就会出现这种肝的损伤。
1: 对，
0: 那这时候就是我们心肝共病门诊存在的意义，能够帮他们来提前的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我们还可以亡羊补牢，有五性的肝损伤，这时候我们把心脏控制好的同时也把这肝病给解决掉。
1: 嗯，是的。
0: 嗯，好啊。还有这个心肝共病的朋友说，是不是得先解决心脏的问题？毕竟心脏他说和生命相关，他说肝还可以等一等。这个咱们会有一个优先级吗？咱们刚才说的优先级是哪个是主要矛盾先解决哪个？那如果已经是共病的这个情况之下，田大夫会有一个比如说优先先保心，然后咱们再考虑肝的这个顺序吗？
2: 嗯，其实在临床中啊，我们并不是说只盯着一个器官来治病
0: 啊，
2: 嗯，也是要分情况处理的。假如说这个患者这个肝是一个肝病的患者，他又出现了这种突发的心梗或者是严重的心衰，
0: 嗯，
2: 这种危及生命的情况，那我们肯定是要先来稳心了。然后如果是在这种普通的慢病阶段，其实我们在治疗上都是心脏和肝脏来同步的来进行治疗的。
0: 嗯，
2: 比方说一边控血压控血脂，同时我们还给他一些保肝的相互的治疗。然后刚才孙主任提到的我们医院的这个肝移植的患者也比较多，
0: 嗯，
2: 对于这种准备肝移植的患者，我们是要把心脏来

0: 权威的评估之后认为你这个 PT 你这个凝血时间啊，你这个RNA如果是达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这个因为是比较专业，不患者不要自己来决，就是说我决定啊半年以后查或者几个月查，一定要听医生的，是因为这个是牵扯到一个血栓和出血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一定要听医生的一个指导。剩下的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像那个他汀也好，这些降压药也好，还有抗心的失常 药物也好，就像我一开始提到，如果早期没有肝脏一个损伤，那后续的一个复查是因人而异。像普通的这个，我们可能会建议你啊，3到4个月或者3到6个月，这期间就复查一次。如果这个过程中有啥异常的，你会及时就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1: 但是没什么问题的话，基本上的间隔周期半年左右，
0: 对对，半年就行，
1: 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朋友发来了一个悄悄话，好，咱们不说是谁了，他就想问问说，
2: 自己的左胸有不确定性的发紧，想问问这样的情况需要服药吗？硝酸甘油对症吗？嗯，铁蛋斧帮他来解答一下。嗯，好的。首先啊，咱们这个左胸部发紧，它不一定是心脏的问题，一定不要自己在家就服用了这个硝酸甘油。对，很多人服用完硝酸甘油以后，就会出现这个低血压，会出现更。头晕大汗，是的，出现这种左胸发紧的情况呢，建议还是到我们就近的心内科，或者是来我们的心肝共病门诊来完善常规的心电图的检查，然后我们再对他进行详细的问诊和查体，看看他的这个胸闷有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根据他的这些情况来给他判断他的这个紧到底是不是心脏的问题。

0: 起的。
1: 是的，
0: 硝酸甘油您就更不能乱用了。嗯，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这个心肝共病门诊。还有这个朋友说，这个心肝共病早期会有一些症状吗？刚才我记得田大夫给我们介绍的时候说，如果我们的肝脏有基础的疾病，出现了胸闷啊、气短啊、喘不上来气儿啊、憋闷这样的一个情况，建议大家去心肝共病门。

0: 缺血呀、心律失常这种情况。肝脏这个脏器它有特殊性，它不会以疼痛出现给呈现给大家，
1: 沉默的器官嘛，
0: 对对对，大家都很清楚。等你就是说出现疼痛了，这可能就是要考虑其他原因。但是这时候我们在我们如果单纯是因为心脏病就诊我们科，我们会做一些常规的一些像肝功这些检查，这时候就能同时给你筛出来是不是合并有肝脏一个肝细胞的一个损伤或者胆管的一个损伤。
1: 嗯，
0: 我们通过一些常规的一些筛查，这时候会发现肝脏是不是有问题。但是你说通过患者的自己的一个感觉来是不是肝脏有问题，这是几乎就是除了急性的一些肝病，像急性肝炎还有一些晚期的一些肿瘤，这时候会有一些症状以外，其他的这些都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一个临床表现呈现给大家的。
1: 哦，就是肝脏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
0: 对对对，
1: 它老黄牛
0: 对，
1: 出了问题之后它也是默默自己承受着。
0: 对的，
1: 嗯，它不太会有疼啊或者是我们不舒服这样的一个表现。
0: 对，
1: 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肝脏出了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变黄啊，出现一些黄疸啊表现，这些是不是可能会是一个预警的信号？
0: 对，这是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皮肤发黄，小便发黄，大便是那个发白，这时候就说明了咱的转氨酶或者你的黄疸升高了。再一个就是你出

0: 脏问题引起的胸闷，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门诊就可以帮助大家来判别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解决这个引起的不适症状，咱们来对症治疗来解决这个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其实对于很多心肝共病的患者啊，我们的医生在这样的一个门诊不仅是给你开出一个处方让你住院通过手术来治疗，还会有一套这种比如说生活方式的干预。那咱们是不是在节目结束之前也具体帮大家介绍一下，对于心肝共病的患者在饮食上啊、运动上啊，或者我们的生活方式上会有哪些禁忌或者是注意事项？
1: 好，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在饮食上呢，其实对于这种心肝共病的患者来讲，都是要进行一个绝对的戒酒的
0: 啊。
1: 要少吃肥肉甜食，然后饭菜里头也要少放盐。尤其是对于这种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注意呢，在吃的时候也不能吃太硬的食物，像这种饺子还有坚硬的苹果都是。

0: 一旦是觉得有胸闷乏力或者是心慌这种不舒服了、嗯、就要及时的来停下运动，不要再进行活动了。
1: 嗯
0: 另外在这个用药方面呢，所有的患者都一定要注意，一定不能自己随便的停药，也不要自己随便的加药，包尤其是这种降压药、降脂药和抗凝药，一定是不能自己随便加的。
1: 嗯，
0: 在一些保健品呀，还有偏方上也是不能随便乱吃。在吃药之前，一定也要告诉医生他的这个肝病史。在情绪方面呢，就是也要少熬夜、少生气，来保护我们的肝脏。
1: 嗯，其实刚才用药方面，我们更多的是提到有一些药物，它可能会有一些代谢的原因影响到，比如说心脏的药物影响到肝脏，肝脏的药物影响到心脏。但是，比如说治疗心的药和治疗肝的药有没有那种说不能一块服的，得间隔开，就像我们中药西药一样，最少间隔上一个小时以后再服用，有这方面的这种药物吗，孙主任？
2: 嗯，是这样的，其实这个问题涉猎的药品比较多。你像很多药物它是之间还是有一些交叉作用的、
1: 哦、
2: 但是你就包括肝病治肝病的一些药物之间也是存在一些这个交叉作用的、
1: 哦、
2: 这并且是你现在是心脏病和肝病都有这种情况，我个人建议就是说像这种如果像降压药像乙肝的抗病毒药这是都有特定的时间去服用的，这个是不能动的、
1: 哦好，
2: 这是必须把握的一个原则。剩下一些保肝药物那可以就是说像特定的药物之后你半个小时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好，所以说这个药需不需要间隔开这得根据你吃了什么药让医生来决定，到时候咱们遵循医嘱就可以了。好的，节目时间有限，最后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跟您一起来说一说夏季常见的肾损伤，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7: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8: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9: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8: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8: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8: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11: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30到70之间，城六区和西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良，其他地区为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3: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6度。

投融资路演举办。本次路演集结11家优质科创企业，赛道布局覆盖海洋算力、芯片测试、具身智能等细分领域。参演企业融资周期覆盖种子轮至 A 轮全发展阶段，多数项目已完成产品验证，具备成熟产能落地条件，且均明确表达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意向。活动现场，招商银行研究院特邀专家现场解读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势，结合当下行业政策、市场需求与资本风向，深度剖析人工智能科创企业现阶段发展机遇、技术商业化痛点与融资发展路径，为参会企业、创投机构提供专业化、前瞻性的行业参考与发展指引。活动设置企业项目路演、自由交流茶歇、圆桌深度洽谈三大核

0: 宽度35米，采用双向四车道设计，通行标准规范，交通承载能力充足。工程建设坚持统筹规划，一体推进，在主干道铺设施工的同时，同步配套实施交通、照明、绿化、雨水、污水等全套市政附属工程，全方位完善道路功能，打造设施齐全、通行安全、环境整洁的标准化城市道路。目前项目主路面沥青铺设工作已全部完成，实现顺利通车。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

0: 联合创始人韩世宇介绍了具有城市特色的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集群。
1: 他用一个硬件的小盒子部署一个本地的模型，然后到园区工厂里面，然后把每一个环节每个流水线的消耗的电量都集中在一起，然后发到他这个小盒子里面。他能帮助能源去进行集中的管理，看看哪一个环节可以进行省电。
0: 这个沈阳的 OPC 社区里还有创业者制作发布医疗科普内容，公司的目标是年底为50到1000组医生服务，给大众带来高品质的科普服务。
1: 他做了一款应用，一个小摄像头夹在医生的电脑上面，医生就自然的接待患者，通过 AI 本

0: 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教育面对面。
1: 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0: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3: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讲一讲复读。选择复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怎样判断自己的孩子是否适合复读，同时我们又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有任何问题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另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微信视频号附中心之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节目也正在通过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和微博同步播出，欢迎您持续关注。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3: 进入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北京市中小学法制副校长工作推进会召开，北京市东城区发布2026年义务教育入学改革任务安排，通州区延时学校举办主题情景剧展演，让运河思政课可演可感可学。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北京市中小学法制副校长工作推进会在北京市第二中学召开。据了解，截至14/5末，北京市中小学含幼儿园法制副校长配备率已达到100%，实现了从城市到乡村、从中心城区到生态涵养区的全域覆盖。北京扎实推进全国教育综合改革，全面依法治教试点，注重发挥思政课教师、法制副校长、法律顾问三支队伍作用。全市3000余名法制副校长常态化进驻中小学，联动公检法司及高校院所，建立了学校校园伤害纠纷一站式解决机制，持续开展大中小学生法治素养活动，多种形式推动普法教育进校园。7月2号，记者从东城区教委了解到，2026年东城区义务教育入学工作综合改革进一步深化。2026年，171中学教育集团新增成员校54中，景山学校教育集团新增成员校25中，成立文汇中学教育集团新增成员校前门外国语学校、金台书院小学。为深化运河思政育人品牌建设，丰富课后服务育人载体，近日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实验学校举办主题情景剧展演活动，学生演员登台演绎原创舞台剧《我的运河我的家》，将大运河文脉、本土红色历史、城市发展新貌融为一体，打造沉浸式实景大思政课堂。今天东城区举办初中入学电脑派位现场会，10027名小学毕业生通过派位进入初中。今年东城区电脑派位仍分为3个批次进行，志愿同时填报，录取同时进行，3个批次派位之间无缝连接。根据小学毕业生人数的变化，该区每年都会动态调整学区服务片初中校，调整时不仅考虑学校地理位置，同时考虑初中学位匹配及学区间优质资源比例均等。 近日，繁星计划科技史融入前沿科技探究实践交流活动在北京市第166中学举行。作为北京市首个科技史融入探究实践项目试点区，东城区以科技史赋能课堂变革，推动科学教育从知识传授向素养培育深度转型。据介绍，市级项目组出台专项指导手册，明确六大核心主题、21项实践任务与标准化教学流程。区级组建专项教研团队，累计开展教研活动近10场，专家指导30余次。此外，东城还依托中轴线、故宫等本土文化资源，形成7节文化科技融合的特色颗粒。
4: 黑利珀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 022-6012-0600。
3: 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一起讲一讲复读，究竟哪些孩子适合复读，我们又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接下来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
1: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0: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

0: FM 107.3 城市广播，每晚5点45分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绘青春华章。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其实这也算是我们今年高招的收官之作了，最后的几期的内容。但是我觉得今天呢，我们仍然希望把这一期节目做好，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孩子在6月25号当天拿到分的那一刻，知道自己的分数的那一刻，心情是五味杂陈的。12年寒窗苦读，但是最终的结果可能并不尽如人意。究竟怎么样去定位自己真实的水平是什么，怎么样才能算是我今年确实考砸了没考好，怎么样算是我应该去选择继续上大学，怎么样应该选择是我可以再战一年。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给你一些信心，给你一些知识，给你一些勇气，让你能够勇敢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那今天呢，我们来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有老朋友有新朋友，先介绍老朋友。清华学校全日制教学校长魏国校长。魏校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两位一看就很年轻啊，这个大家也都可能能猜到，是来自于清华学校今年的这个高考的复读生，分别是许可言。小许你好。
3: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王瑞。
4: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两位呢也都是在今年呢参加了高考，那么当然了已经是第二年，都是第二年参加高考吧，不，没有第三年第四年的吧。
4: 是的。
0: 今天呢其实请来几位呢也是我们一起来去复读这件事情，咱们锵锵四人行聊一聊啊，聊一聊究竟这个复读这件事该如何去进行一个选择。当然了，这个清华学校来，我觉得必然就要谈一谈清华学校今年的一个整体复读的情况，因为在北京如果想选择这个复读，这肯定是你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啊。当然了，我们有很多兄弟机构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清华学校都是大家在盯着的榜样。那究竟我们今年的整体的成绩是什么样子的，请这位校长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大家呢都比较关注今年清华学校的成绩啊。今年呢整体来讲试题在偏难、高分段数据下滑的情况下，今年清华学校再上新台阶。那么再一次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那么今年整体来讲呢，咱们学校高分段600分以上的学生呢是200余位啊。那么另外呢，我们所有的学生平均位次都在增长10000名以上。啊，这个位次说实话或者这个进步取得的情况还是非常亮眼的。另外呢，咱们北京市复读的前3名的同学都在清华学校。第一名呢是692，第二名是691，第三名是689。这个成绩的取得呢，其实一方面特别感谢咱们家长们对于学校的支持啊。另外呢学校整体团队团结奋进，取得这个成绩，我觉得也是对我们付出的一种肯定和回报。所以也希望呢，这个接下来啊，我们在工作之中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吧。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
0: 为什么要说复读这个事儿？可能有人会想说，教育面对面，你们今天这都已经录取完了，为什么要谈复读这个事儿？我想说一个我自己的感受。

0: 的一些大哥大姐们可能会有感受，只有在这个阶段，这十二年，你的每一分付出，每一分付出，在你最后拿到高考成绩的那一刹那，你是能够看到结果的。它一而且大部分绝大部分是正向的结果的，你的付出是能看到正向结果的。所有比如说我今年说我自己没考好，我失误了，我失常了，我马虎了，我不满意了，所有的这样的这个言论的背后，其实源自于他在这十二年之中，在某一项或某几项学习的能力上或者知识的体系上没达标。但是只要给他时间，而且他意识上能够愿意去进行复读，他是能够有所进步的。而这个进步不仅仅是分数意义上的，还有这种意识上的。我不知道卫校你经历了这么多人复读的孩子，你怎么看？
1: 我非常支持您的这个看法啊。我觉得首先来说，对于同学们来讲，首先面对的是新高考。在新高考的大背景下，那么新高考到底要求什么？比如说我们从今年来讲，今年的考题大家明显感觉到跟往年是不一样的。往年呢，如果记了套路都是可以用上的，但是今年很明显这个套路已经不能在高考试卷上明显的体现出来了。或者说往年的时候很多学生说，那我玩命刷题我都能刷一个985出来，但是现在呢，你玩命的刷题是刷不出来的。因为北京现代高考已经开始单纯的有考知识，考题像做人做事的这个角度去转变，在能力和素养要求上明确

0: 弓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

0: 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6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0: 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那分别是金华学校的全日制教学校长魏国，魏校，魏校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另外一位呢是今年的高考复读生许可言，小许。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还有王瑞。
3: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这样吧，这个刚才呢我们整体说了一下这个金华学校的高考，今年的复读的高考的成绩。
1: 对。
0: 接下来说说两位同学的高考成绩吧，咱们女士优先，让王瑞先说好不好。嗯，

马觉得是一个男老师，啊，可能不是很好接触。我当时还在想，我说这么陌生的一个环境，遇到这样一个老师，会不会以后，问问题怎么办啊？万一上课听不太明白怎么办？不太敢问怎么办？但是后来真的接触起来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平易近人，而且特别愿意跟我们探讨的一个老师。我记得他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在黑板上先把中国古代史每一

0: 比较惊喜。
1: 嗯，
0: 其实菇的都那个都比菇的低没高。
1: 哦，就是你模考的时候其实已经到了，已经其那是不是就今年高考之前你自己心里已经很有数了？
0: 今年高考之前心里确实是很有数了。高考之前我还就是列了一个分数段，大概哪个段能去哪个大学。嗯、当时对，就是
1: 跟你自己的这个差不多吗？
0: 还是差了一些，对，还是差了一些，但是大体上还是可以接受。
1: 哦，啊，我好奇的问一下，因为我知道清华它的这个复读这边也会一起参加海淀那边的这个模拟考试，对吧？
0: 对。
1: 你大概这几次的模拟大概是在海淀的什么位次？你还记得吗？
0: 一模是550多，在海淀。
1: 一模五百五，
0: 然后二模是1040吧，我记得。
1: 1040，
0: 差不多。
1: 1040，哦，整体你还是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你整体还是在这个位置上，稍微有点波动，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差不太多。
1: 我觉得你是应该属于状态型选手，你属于高考的状态型选手，状态好的时候能。

0: 所以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就是咱们最终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包括我们的一些具体的举措有哪些亮点，能不能跟我们家长也分享一下，我们也了解一下复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咱们短暂先揭秘一下好不好。
1: 其实育人的过程它一定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不是某一方面，你比如说如果只是老师好，对吧，那净化学校老师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净化学校呢管理严格，其实同学们刚才已经表述出来了，净化学校这个除了这两方面之外呢，大家可能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啊。比如说刚才这个姚老师也提到这个咱们的成绩分析系统，对吧，那大家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净化学校，
0: 比如说
1: 我们还有登顶计划，对吧，那我们还有这个一系列的辅助产品，比如说我们的错题本，我们的效率手册，那也包括我们考试研究院给孩子们出的各种手册习题等等，这些就是整个过程中呢它真的是一个一系列的过程。所以净化学校在这个办学48年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一直坚持完善人格，提升成绩。那么大家会发现啊，我们并不是把提升成绩放在第一位，我们把完善人格放在第一位。它不是说提升成绩不重要，而是我们认为人格的完善对于成绩的提升它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或者说在整个净化学校育人的过程之中，尽管说我们是复读学校，我们不是说从高一到高三有这么长时间的育人的这样一个时间或者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也认为在整个净化学校成长的这一年里，孩子的学习方法、思想状态啊、意识等等，这些也包括方式方法啊，那么它对于成绩的提升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是说单纯的只是说像比如说高考工厂一样，我们就只抓成绩啊，除了成绩我们什么都不管，对吧，不是，我们还是希望孩子们在学校里边他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成长过程。所以刚才我们两位同学在

0: 啊，我们的学生的教室黑板当等这些卫生区域全部是要他们自己来打扫的。
1: 嗯，
0: 因为我希望这也是一个他们交流合作和沟通这样一个过程，
1: 啊，过正常人的日子。
0: 我特别
1: 正常学生的，
0: 对对对，我就希望他们不要把自己只是看成我是一个复读的机器。

0: 徐可言同学谈到这一点，他以前没有跟我说过，所以我在想呢，开学我们请这个学姐学长过来做这个支持分享经验的时候，我觉得你看这个徐可言同学给提供的这方面就挺好，
1: 学法指导，
0: 对吧？学法指导，他可能给我们下一届的孩子能提供很多的支持，因为他毕竟有这个经验了，另外呢，京华学校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特别关注孩子们的心理状态和心理建设，我一直跟同学们讲，能走进复读的这扇门，他的勇气我是真的特别佩服的，别说我老了，就是我当年我也不一定敢走进这扇门，所以回过来想的时候呢，他们这一年也很不容易，他们也会有情绪的这个起伏，
1: 对
0: 啊，他们也会有变化，他们也会焦虑，
1: 是
0: 啊，甚至呢他们也会哭泣，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也包括我们的这个心理老师，其实会给很多的支持。
1: 这个不想听您说，我要听两个孩子说。
0: 好，可以可以。
1: 那个先
0: 让两位同学聊一
1: 下，先听王瑞说说，就是在整个从我不知道你几月份开始决定要复读的，七月份就开始了吗？
2: 就是出成绩之后就开始决定。
1: 那6/25，因为每年都一样嘛，6/25之后就决定复读。那真正来京华学校报到是什么时候？
2: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分班考，参加完那个分班考之后，好像8月份开始就正式开学了吧？
1: 也就是说，大概10个月的时间，对吧？
2: 对，
1: 整10个月的时间。这10个月时间，哪一段是让你觉得情绪最崩溃的时候？就最容易崩的时候？
2: 其实，首先来讲，我觉得就这个复读是我自己选择的，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不是被别人逼着呀，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其实我整体的情绪和状态其实还是比较平稳的。
1: 那会不会怀疑说完了，我可能今年考的还不如去年的，这是一个很容易去
2: 怀疑的
1: 事，
2: 这是一个很正常就是恐惧的一个事儿吧，就觉得可能花费时间了，可能每次考试不太像我想象当中那样说这个成绩一下就能有那么高的提高，因为毕竟不同分数段的学生嘛，这个他的这个底子不一样，可能是我看人家能进步的不少，但是我呢可能比之前没有我预想当中的进步那么快，那这个时候一些焦虑啊迷茫肯定会出现。
1: 那这时候怎么样去排解呢？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多方面吧，一个是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跟任课老师的这样一个沟通，我们每次考试之后会有这个成绩分析啊，我会找到他，他会很准确的给我指出我的问题，那下一次这是一个避免的这么一个窗口吧，我觉得就是提分的一个机遇。其次呢，我们还有这个班主任老师，因为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不进行就是教课的，他就是每天都会
1: 班主任，
2: 对，每天都会陪伴我们，会进行家校沟通啊，包括他也会主动找我，特别让我感动就是我的班主任老师，他之前主动找过我之后，不仅仅是情绪上的鼓励，他还会跟我说你看你哪科比较薄弱，我之前也是哪科哪个，比如数学不是很好，我觉得你这个学习方法可能有一些，可能我可以告诉你可以学习可以借鉴的东西，他就跟我说你比如说用某一些方法，用他的经验，他最后获得成功的一些经验来告诉我，我觉得不管是从他亲身学习方法的传授上，还是从这种情绪啊这种支持上，多方面都会让我慢慢得到一种治愈吧，最后获得一个提升。
1: 所以刚才你谈到的这一切啊，其实也让我感受到，就是在京华的这一年，你自己其实从性格上也成长了不少。我不知道你原来在自己的高中的时候是一个喜欢去找老师问问题的人吗？
2: 其实找老师还行，但是尤其像你比如在同学或整个班级面前，比如我想表达我的一些观点什么的，其实那个就很少。那现在呢，因为我们这个班型不一样，可能人不是特别多，老师前面提一个问题，或者我觉得比如说老师我这儿没看懂，或者说这个能不能再拨回去我再看一下，就像这种我现在是很积极或者是很

0: 在性格方面、与人交流方面都得到一个提升。
1: 嗯，真好。这个我觉得能感觉到这个小王特别成熟，就他把这点事想的贼明白，真的特别好。然后再听听这个状态选手小许。这个我估摸着你应该跟王璐不一样，你应该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当然你可能有自己的方法去排解啊，但是你的情绪起伏波动应该还是蛮大的。
2: 其实他就是我刚来的时候比较低迷，然后来了之后熟了之后就比较高兴，其实就
1: 高兴
2: 非常简单，
1: 复读复高兴了，这个我还真没听过。来来来，
2: 真的就是我也想跟那些真的相信自己能力，然后希望能通过复读去相当于逆转自己目前的人生吧。我想跟这些同学们说一下，其实复读它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压抑啊，或者题海，然后就感觉那种因为暗无天日看不见希望，可能收获的是一个比今年更差的结果。这个我觉得它复读期间其实它跟你的普高其实也差不太多，有走班，然后有课间，然后我其实个人经常串班去跟这球班玩，所以其实它我觉得没有那么可怕。而且你的老师也会就是在你有困难的时候很主动去帮助你，指导你。就是比如说我刚刚不是提到我刚来复读

0: 那就在复读，然后我做这个决定，对，然后不再是一个只是盯着最后那个分儿，就是去注重过程。
1: 所以你看啊，其实王瑞跟这个小许俩人是不一样的状态，就是但是我觉得我寻找到了一个关键词，一个共通点，就是责任感。这个责任感呢，不是说我对别人负责，对父母负责，对老师负责，谈不上，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对吧，就是包括小许刚开始来到这儿以后状态不好，我觉得也是没有找到这一份东西。就是当你找到了说我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这件事儿以后，他的状态会不一样。而且我觉得那个心仪老师肯定不会对你定性的，他就是听你说，然后呢疏导你，而不是说定义你。作为家长，这个阶段如果孩子没考好，我也想多说一句，因为这时段马上要结束了，多说一句，不要定义孩子，不要用那种定义性的东西去跟孩子说话，尤其18岁的孩子非常危险，而且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不知道这个几位同学是不是也能同意这件事儿？但真的这种话说出来了以后，只会就是像门板上戳一刀，你刀拔了以后必然有裂痕，起不到什么特别好的效果。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的是这个金华学校，然后呢去聊一聊复读这件事儿，也是再战一圆梦。好多朋友在问这个究竟怎么样去联系，别着急，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下一时段一上来，我们会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联系金华学校。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调频107.3兆。

0: 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FM 100。

0: 只有在这个年龄，十七岁、十八岁、十九岁，我能干这件事儿。
1: 对，
0: 我四十多岁，我干不了这事儿了。我这上有老下有小，我这一年给自己自我成长一下，哦，我这成本太高了，
1: 对对对，
0: 干不了这事儿了。
1: 机会难得，
0: 所以这么想想，这个复读。

0: 不一样。
1: 你自己总结过没有？就是发现没有？
2: 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转变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最大的转变在于说，我的心思付出在学习上占比的多少。
1: 嗯，
2: 因为我可能我觉得我的高中三年其实，在学习上的心思付出的其实不太多。我就觉得当时我没有去琢磨，怎么学习，然后我来金华之后，我觉得就是金华的氛围再加上其实我对于我这个。时事自身处在这么一个生死攸关的一个节点，我就是确实被逼的，其实也得这个
1: 认真点，
2: 对，反省一下该怎么学习。
1: 嗯，
2: 然后呢，经过这样的反省之后，您是想问那个，
1: 就是具体的学习方法上，就是你跟你有没有一些转变，或者说是这样的，因为每个学校呢，它有自己的不传之秘，你原来学校有自己的一些教学的方法，包括它的小练习册、小本儿，然后或者是一些体系，精华有精华的，别的学校有别的学校的。你在这个过程之中，比如说你在复读这一年有没有一些变化，就是或者说它的这些哪些材料你觉得是最好用的？
2: 哦，我觉得最好用的是那些答案上有非常详细的解析的练习册。
1: 精华的吗？

0: 我们的这个锁呢还是锁的比较好的，同学们去背，背完了老师们都能看到他们背的进度，对吧？那么也能够随时跟进他们，比如你单词你约定一天背20个，你有没有背完啊，那背到什么程度了，对吧？老师们也会去跟进，所以让学生们呢其实背起来也没有那么枯燥，因为也有人去跟踪嘛，啊，包括一些小口袋书，你说咱们的语文在背的过程中这些小的口袋书，
1: 我也拿到过这个，
0: 是吧？啊，那小口袋书还是蛮好的，而且有的里边我们是有设计插图的，啊，那比看着这个插图背的时候，可能逻辑上就会更清楚，啊，所以我们采取的这些措施核心都只有一点，我们想办法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是兴趣，然后引导他们一步一步的走进这个学习啊，让氛围浓厚起来，最后呢确保的是效果。
1: 哎呀，刚才您说您聊完了以后啊，就我就是在想，您说的时候我脑子就在想，你说办一个复读机构难吗？其实不难，九科老师有的厉害的一人能教九科，
0: 对，
1: 那这对吧？
0: 确实有这样的。

0: 大的一个年级。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每年我们分层也会分得很细啊。
0: 是，
1: 你比如说在这个学校分层的时候，比如说物理分得比较细，物理化学生物分得更细的时候，它能够分到五层。
0: 哦，
1: 啊，分到五层，
0: 五层，
1: 对，每个层可能呢，这个老师们在备课的过程中，在授课的过程中，他其实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就更细致化，
0: 嗯，
1: 那么也更匹配同学们现在的学习能力，啊，另外呢就是，每次大考咱们都可以这个有升班的机会，有升层的机会。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不会把学生从开学就固定死在这个班。
0: 嗯，
1: 我们希望孩子们呢有更高的追求和更高的奋斗目标。
0: 嗯
1: 啊，那么比如说咱们十一月份的期中考啊，那么一月下旬的这个期末考，到这个四月份的一模，五月份的二模都可以升班或升层。比如说今年有孩子，大部分的孩子其实到五月份可能不再选择升班或升层，但是我们会给这个机会，仍然会有同学愿意去挑战。啊，有的挑战还非常非常成功。那另外呢，咱们这个从

0: 政生史，政生史，史政生啊，
1: 对，物历史啊、政治历
0: 史
1: 加生物，
0: 生物啊
1: 啊，张浩
0: 为什么这么选呢？当年为什么这么选呢？
2: 哎呀，其实我现在也有点后悔啊，
0: 嗯、是因为这几门分高当年。
2: 啊，当时因为确实初中的时候这个生物学的挺好的、
0: 嗯、
2: 但是我对历史兴趣不是特别这个地理的兴趣不是特别大、
0: 嗯嗯、
2: 啊，后来我觉得这个到了高中嘛，地理也有一些比较偏向于理科比较难
0: 的
2: 知识，对、
0: 啊、
2: 所以我凭借着对于初中的这个兴趣和觉得那种学习方式延续可能就能够学得好、
0: 嗯、
2: 所以就是这样选的。但是后来呢确实其实是挺痛苦的、
0: 哦、
2: 但是我也没有勇气再去换，但是幸好呢就是复读一年在这个学校因为我的生物是比较弱的科目嘛，经过补弱也好啊、
0: 嗯、
2: 经过我们有这个分层，就是分到稍微差一点的那个班层、
0: 嗯、
2: 那个班层的老师的讲解也好啊没有给我拖太多的后腿，就是还是可以，就是比之前反正比之前是有好的，
1: 有提升、
2: 这个、对对对、
0: 啊、刚才呢其实我们讲到这些就是针对着尖子生、中等生、学困生，其实清华因为它的体量足够大，所以它就能够做到分更多的层。真的，你这是我听说过分层分的最多的了，分五层。
1: 嗯、对，
0: 一般很牛的好学校，也就是分到四层。
1: 对，分四层和三层的多一些吧。
0: 对，
1: 三层
0: 一般是三层到两层，就是根据学校的规模啊。
1: 对，
0: 三层两层，然后我知道的是四层已经到极限了。
1: 嗯、
0: 你这分五层、
1: 嗯，
0: 其实也是希望更精准的对他们进行一个判断，
1: 给精准的帮助嘛。因为他
0: 对，但是这个精准判断，其实我有时候我也好奇，我也想问小许，就是你其实对自己还蛮有信心的，你这个信心是从何而来的？就是你怎么知道你对知识其实我是有把握的？你选择复读的原因一定是因为跟你的预期是有差距，你知道自己应该能考多少分，你这个是从哪来的呢？
3: 嗯，
0: 是感觉吗？
3: 嗯，我感觉应该是来源于。

中等同学其实往往是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发挥不正常，那比如说考场上临时发挥出现了问题，所以考得不太好。今年想着呢再找状态，比如说他这个情况有点像刚才可言同学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今年大概在545的孩子啊，那么到580的孩子，这波孩子呢其实相对来讲呢到特别明显啊，增长特别明显。另外呢就是刚才像您说的，比如说在400分左右的，我们可能离着本科线也差不多，但是呢我们又走不了这个好的本科的这种，或者没有什么好院校可以报的。这波孩子呢，他可能过去高一到高三他就没好好学，他现在终于想清楚要好好学了，但他有可能只努力了

0: 好不好？那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

0: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一起来讲复读，请来几位嘉宾，再介绍一下

0: 有问题都能够清晰的显出来。
1: 啊，
0: 你比如说这个后台上输入学生的试卷之后啊，那他的所有的知识薄弱点都会呈红色显示，任何一个老师其实都能够很清晰的找到问题点。那我们老师呢就会督促孩子，我们班主任也会督促，上半年呢我们会格外注重语数英的成绩的提升，因为这占450分，高考绝对的大头。所以包括早上啊，我们7:20要求到校，7:00

0: 问题，真正的去提供支持和帮助。另外呢，前面讲到了咱们的这个循环补弱啊，其实这个循环补弱是孩子们真正提升的非常重要的关键的点。
1: 嗯，
0: 很多所谓四百分的孩子，他不是说真的是智商不行，有可能是习惯不好啊，也可能是因为自己所用的时间不够等等这些，所以来到清华学校，我们有一系列的方法和辅助的工具，
1: 针对不同类型的学弱点的孩子，
0: 对，帮助他们，针对不同的弱点的孩子去解决问题。你入学，咱们就有一个这个视力报告，对吧？分析一下去年我们为什么没做好，
1: 嗯
0: 啊，那通过这个视力报告，我们再进一步帮着孩子们做好这个登顶计划。
1: 嗯，
0: 每次大考之后，我们都会带着孩子们重新去温习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距离目标差多少，应该怎么补。孩子们只有不断的让目标细化、清晰化，啊，可视化，还有就是可衡量化，
1: 嗯，
0: 才能真正的让孩子，那么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都能够有动力的去冲刺。
1: 所以啊，您说完这个以后啊，就解释了我刚才那个问题。刚才我说如果全是漏洞怎么办，清华学校人专业干这个的，
0: 对，
1: 也就是告诉你大不了重新来一遍，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只不过可能你的目标不一样，难度就不一样。可能如果比如像这个小王小许他们的程度在这之上了，可能我可以迅速的过啊，我基础题我也不用太纠结，中档题高档题往里放就行了。那如果针对着400分以下的孩子，发现知识漏洞特别多，那也不废话，就基础题咱们一点一点积跬步而至千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做就完了，
0: 是
1: 也简单，
0: 对，
1: 也简单。
0: 咱们的题都是，咱们的作业都是分层的，包括上课给同学们发的这试卷哈，
1: 嗯，
0: 其实都是分层的。
1: 好，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这个交给这两位同学。刚才留任务了，这个在清华这一年，哪一件事让你觉得这个对提分最有效？那个先听王瑞的。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一年真的很快。
1: 嗯，
2: 如果说让我这一年收获或者这件事儿最大的，其实就是我觉得我结识到了很多很好的老师，他对我不仅仅是成绩上面的一种指引，他对我之前不太好的学习方法有了这种引导和改正，从心态上或者是更多的就是不仅仅是从成绩层面上，其他更多层面都有一个提升。
1: 嗯，
2: 我就是我们之前比如说过年或者说是什么时候也会给老师写一些贺卡，
1: 嗯，
2: 那个时候我会真的很发自内心的我会写，我说遇到您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儿。
1: 就是乖孩子，也是好孩子，真是王瑞，真是好孩子。来听听这个小许的。
3: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落笔。
1: 嗯，
3: 在清华有一位老师跟我说了一个理论，当时我就很受震撼。
1: 嗯，
3: 就是你怎么衡量你的学习是否真的有进步，就是看你一段时间内用过的草稿纸的厚度，就是你用到了多少张草稿纸。就是在很多时候把笔落到实处之后，你就会发现，如果是你要背东西，那你的印象就会更深刻。如果你是在解决一些创新性的问题的话，你写下来之后可能会激发你的思考，可能会发现这个问题就已经迎刃而解有时候。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把笔落在实处。
1: 嗯，这就是方法得当还需要练，
0: 嗯，
1: 对吧？这个不练光想，这个知行还是得合一。
0: 对，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
1: 对对，有人在问啊，说这个复读生在录取上跟第一次高考学生有区别吗？在部分院校是有的，集中在军警院校，这个他们是不招复读生，
0: 嗯，
1: 只招应届生，但是绝大部分的大学是没有这方面限制的。复读北京的孩子也不算多，你看看对吧？中原几个省他们的复读孩子的量是非常大的，对，不会是在这块去限制孩子，绝大部分不会在这限制孩子。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来说一下如何联系到清华，然后去咨询究竟适不适合复读，做一次评测。原来我记得廖校长廖总也一个一个谈啊，
0: 对，
1: 就是也对吧，他现在参加谈话吗？
0: 他廖校长在读博士
1: 啊，在读博士，
0: 他现在的学业非常忙，但是呢他仍然会就一些这个特别关注的孩子，或者说浮动波动比较大的孩子，仍然会进行这个特别的谈话。
1: 争取要是他谈的贼有效果，真的。那个来说一下这个怎么联系清华。
0: 大家可以微信搜索清华高考1978，清华高考呢都是这个拼音的首字母啊，清华高考1978。 在微信搜索京华高考1978的首字母加1978，那么

0: 你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工作人员会跟您沟通接下来的安排。
1: 嗯，好的，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再送一句祝福吧，这个王瑞。
2: 嗯，我想不管是对应届生也好，或者是复读生也好，如果作为应届生的话呢，我觉得要跟紧课堂，然后更专注于自己，少一些所谓的攀比和那些焦虑的一些想法。那么因为我是复读过一年的，所以我更想对复读生说，如果你真的做好了这个复读的决定，希望这个决定一定是你自己愿意去做的。这一年过程会比较艰辛，甚至会比较痛苦，但是如果这个决定是你自己愿意做的，那效果一定会如你所愿。同时呢，我也希望如果来到了这样一个学校，有更好的老师，我希望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自驱力，在你自驱力的努力下和学校老师的帮助下，祝愿大家都能够获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1: 小许，给你一句话的时间。
3: 我就送大家一句话，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我就希望大家能够真正
1: 好，不解释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今天小菊小王还有魏笑做的节目，辛苦了，
4: 谢谢，
1: 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4: 谢谢，再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6: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赢在副中心系列助企服务活动举办人工智能专场，2026北京城市副中心心智生产力课商大会举办，通州首家市级榆树林木种质资源库落地，全球最小鸭子棉服首现副中心，本市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2026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众多前沿科技亮相，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6: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今天下午，北京城市副中心营商服务品牌赢在副中心系列活动的第4场人工智能投融资路演举办。本次路演集结11家优质科创企业，赛道布局覆盖海洋算力、芯片测试、具身智能等细分领域。参演企业融资周期覆盖种子轮至 A 轮全发展阶段，多数项目已完成产品验证，具备成熟产能落地条件，且均明确表达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意向。活动现场，招商银行研究院特邀专家现场解读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势，结合当下行业政策、市场需求与资本风向，深度剖析人工智能科创企业现阶段发展机遇、技术商业化痛点与融资发展路径，为参会企业、创投机构提供专业化、前瞻性的行业参考与发展指引。活动设置企业项目路演、自由交流茶歇、圆桌深度洽谈3大核心环节，搭建起政府、银行、科创企业、创投机构4方精准对接的专业平台，为人工智能科创企业扎根成长、创新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支撑。日前，2026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心智生产力课商大会举办，副中心正以政企银媒协同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现场来自数字经济、先进制造、未来能源等核心赛道的20余家企业家代表，与通州区相关部门邮储银行北京分行交流，链接发展规划需求，搭建起政、产、学、研、金、媒6位一体高端产业对话平台。通州区固定资产投资连续6年达1000亿体量，建安投资总量连续7年全市第一。2025年全区 GDP 增10.8%，位居全市首位。 富中心正式迈入高质量发展全新阶段。近日，位于西起镇的榆属植物市级林木种植资源库正式获批，入选北京市首批市级林草种植资源库。这也是通州区首个市级林木种植资源库，填补了通州市级林草种植资源库的空白。 这座占地221.13亩的现代化种业基地早已不是传统苗木粗放培育，而是用现代化温室设施、专业育苗设备和工厂化育苗方式保育珍贵的榆属植物种植资源，造型于乡土榆树两种繁育基础扎实。目前基地已集结大果榆、黑榆、脱皮榆、裂叶榆、白榆五大优质榆属品种，留存苗木超4000株， 搭建起数种齐全、遗传多样性丰富的榆属植物基因宝库，更是收录了西海子公园辽代古塔榆珍稀拱雉，让千年古树的基因文脉跨越时光代代延续，也为造型榆树的本土化培育提供了优质原生基因。近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棉蝠现身通州堰宋庄蓄滞红区二期湿地，是通州全域首次观测记录该物种。 棉蝠被誉为全球最小鸭子，在北京十分罕见。上一次全市记录为2024年， 今年6月朝阳海淀公园仅零星惊鸿一现。与以往过境候鸟短暂停留不同， 这只棉蝠已再次稳定栖息12天， 开阔平稳的水域，低干扰的栖息环境，使其成为候鸟理想中转驿站。这片湿地生物多样性持续提至，累计观测鸟类超200种， 栖息青头前鸭、东方白鹳等6种国家一级鸟类，苍鹭等33种国家二级鸟类。近日，鹿苑南一街主路正式放行通车，这条全新城市次干路的顺利贯通将有效盘活区域交通资源，为城市副中心

0: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1: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0: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日前推出10条初心征程红色主题旅游线路。10条线路串联起北大红楼、李大钊故居、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旧址等40余处红色地标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些线路既是体悟党史历程、传承红色基因的实景课堂，也是致敬先辈、凝聚力量的精神载体。昨天，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完成半年改造，全新开放。展馆新增650平方米展厅，展出青藏铁路建设实物、秦岭隧道模型、中老铁路制服等展品。这里能沉浸式体验复兴号模拟驾驶，互动打卡全国8纵8横高铁网。馆内还增设科普空间，文创商店同步扩容，免费实名预约即可前来打卡百年铁路发展史。
3: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同期活动，2026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7月2至4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艺馆举行。博览会180家企业参与，设置全球 OPC 共创节、国际展区、城市发展、首发首秀、AI 加应用、数字文娱消费6大特色展区，覆盖技术创新、产业落地及大众体验全链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4: 巨神智能机器人真的开始在工厂干活了。展区里海淀企业小雨制造一个个焊接机器人演示着怎么自动识别零件，自主选择焊接方法。最妙的是，传统焊接机器人需要工程师编程，部署到产线上需要10到20天才能运转，而小雨智能的产品开箱后只需要4个小时就能干活，而且一个人能操作5、6台机器人。小雨制造

0: 阿吉汉，您把这个弓箭指到哪里，它都可以让计算机器人去看到哪里，并且准确地理解你要焊哪个地方的意图。
1: 而在北京数智中医产业发展研究院展区里，以玄黄大模型为基座的全国首款数字人交互多模态中医智能健康检测仪面前，体验者不断。它能检测双手经络，给来访者眼球拍摄四面照片。

0: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
1: 他通过经络诊、目诊以及面诊来分析您身体的体质、各个脏器的一些功能，他会推荐一些具体的食养、运动、穴位等一些康养的一些方法。这台设备呢，是在养老机构、智慧社区给居民进行一个健康的检测。
0: 另外，全球 OPC 共创节是本届博览会的核心活动之一。沈阳数字经济概念验证中心 AI 加 OPC 生态社区联合创始人韩世宇介绍了具有城市特色的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集群。
2: 他用一个硬件的小盒子部署一个本地的模型，然后到园区工厂里面，然后把每一个环节、每个流水线的消耗的电量都集中在一起，然后发到他这个小盒子里面。他能帮助能源去进行集中的管理，看看哪一个环节可以进行省电。
0: 这个沈阳的 OPC 社区里还有创业者制作发布医疗科普内容，公司的目标是年底为50到1000组医生服务，给大众带来高品质的科普服务。
2: 他做了一款应用，一个小摄像头夹在医生的电脑上面，医生就自然的接待患者，通过 AI 本地大模型去进行语料的筛选，把口水池都删除掉，通过文本去识别哪一段是一个可以发出去的医疗科普视频。东北本地的一些三甲医院的医生，他们在自媒体发布的这些科普视频基本都是他生产。
3: 目前北京正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北京市属公园推出清凉浏览路线、遮阳设施增设、饮品供应保障等多项防暑降温服务举措。北京动物园在室外气温升高时会及时打开北极熊等动物的室内外串门，动物们可自由选择室内或户外活动。大象运动场等室外运动场喷淋喷雾设备每日定时开启，让动物们享受清凉。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游客，优先选择清晨或傍晚游览，多走林荫步道，多进室内场馆休息，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防护。六月，北京二手房市场迎来一波翘尾行情。昨天，北京市住建委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65万套，环比增长4.4%，同比增长10%。今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网签量为9.25万套，同比增长5.7%，为近五年同期最高水平。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6: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9: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0: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0: 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1: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7摄氏度。
0: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五，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0: 生活的需要。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扎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改善和保障民生，增强超大城市治理效能，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首都安全稳定。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握紧防汛救灾主动权。要深刻认识当前气候变化的极端性和不确定性，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

0: 务实推进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扎实国营的作风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今年三月，总书记第四次视察雄安，充分肯定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强调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功能定位，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经过九年多建设和发展，雄安实现了从一块地到一张图再到崛起一座城的华丽蝶变，各方面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正努力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样板。河北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2: 实践充分证明，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的根本保障。我们要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大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锤炼党性，建强基层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疏解、产业、城建、民生等领域发展功能，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向党和人民交出经典。

0: 城贴近基层。秦皇岛市司法局以情景宣讲、法治小品等沉浸式形式展现司法为民担当。廊坊依托老班长红色宣讲品牌，以老兵亲身经历传递信仰力量。唐山、承德、石家庄等地党员志愿者走进老党员独居老人家中，送上物资关怀，开展便民服务。衡水、邯郸、保定等地也通过党史竞赛、巾帼宣讲、红色思政课堂等丰富载体，让红色精神扎根基层，深入人心。承德市兴隆县平安堡镇克里木村党员蔡春生：
1: 我今年81岁，66年参军，70年入党，感谢中国共产党，祝祖国繁荣昌盛。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3: 昨晚，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亮相舞台，并通过超现场项目的 4K 超高清加 5.1 环绕声信号技术向全国观众直播，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和蔡子涵的报道。
4: 歌剧《映山红》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创作蓝本，经典同名影片作曲傅庚辰担任音乐顾问，宋亲人、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等成段耳熟能详。国家大剧院副院长马荣国介绍，当晚的超现场项目将国家大剧院实时影音传输到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87处点位，
5: 能够让不能到大剧院现场来观看的全国的观众身临其境的感受国家大剧院歌剧《映山红》的舞台的魅力，把不朽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红色信仰传遍全国的观众。
4: 国家大剧院公益座活动特别邀请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商业航天和新能源领域的15名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作为嘉宾观演。来自医疗企业的代表孙旭光表示：
6: 从事研发工作超过34年，这对我来说的话，服务于行业，服务于病患。今天非常高兴参加这活动，把这个有益的东西带到工作中，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4: 北京中科宇航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历届一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施小宁告诉记者：
7: 党员和红军的拼搏奋斗精神对我们这个工作也是深受鼓舞，继续做好我们这个商业航天的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啊，守住我们产品安全底线，为我们这个中国航天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4: 歌剧《映山红》的直播信号覆盖了湖南、湖北、江西、贵州、陕西等革命老区以及京津冀地区，让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在7.1当天通过云端共赏红色艺术精品。马荣国介绍，今年下半年还将有一部红色经典通过超现场的方式与观众见面。
5: 下半年我们

0: 走好属于我们青年的新长征。
1: 天津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田洪峰表示，
2: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么我们重走长征路活动，这是上好新时代大思政课的一次生动的实践，同时也培养当代青年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达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我们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希望他们既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时又有扎实的学识水平和工作能力。
3: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今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开展以来，北京市党员捐献踊跃。截至6月30号24点，北京全市参与捐款的人数已经达到39.3万人次，捐款总额达到2700多万元，远超往年同期。
4: 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由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慈善协会共同组织开展。自2005年至今已连续开展21年，成为首都广大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党的先进性、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传统美德、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活动。除现场集中捐献外，党员群众还可以通过北京市慈善协会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捐款。
3: 昨天2026热血商会公益行系列活动在天津市血液中心持续开展。天津市河北定兴商会、天津市内蒙古呼伦贝尔商会联合发起团体无偿献血行动，组织40多名企业员工踊跃参与，为天津市临床用血保障注入温暖力量。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张欣发来的报道。
5: 39岁的马树斌是天津市河北定兴商会会员，当天他在商会的组织下来到血液中心，顺利捐献300毫升全血，完成了自己长久以来的心愿。
6: 献血是第一次，感觉挺好的。整个过程嘛，2分钟左右吧。以后坚持下去吧，因为毕竟还年轻嘛。
5: 活动现场，天津市河北定兴商会会长佘芝宣读无偿献血公益倡议书，以亲身经历号召更多商会会员主动参与无偿献血，传递公益大爱。他说，
7: 我们商会是2024年4月24号成立，商会会员54家，商会是第一次组织。我之前参加过3次无偿献血，无偿献血呢，利己、利他、利社会，也是我们作为商会会员对社会进行一份责任的奉献。
5: 本次公益活动中，定兴商会、呼伦贝尔商会共组织40多名企业负责人、职工完成无偿献血。天津市血液中心为2家商会颁发无偿献血爱心铜牌，表彰他们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凝聚企业力量、助力献血事业的暖心举动。天津市内蒙古呼伦贝尔商会会长刘鹏江说，
8: 我们呼伦贝尔商会有49家企业会员单位，员工总数应该在500人左右吧。这是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这种大规模无偿献血的活动，后续呢我们也会积极的会宣传无偿献血的重要性，下半年我们再组织一次无偿献血。
5: 今年6月2026热血商会公益行正式启动，项目面向全市各驻京商会，策划开展团体无偿献血系列公益活动，搭建企业公益奉献平台，彰显新时代商会组织的社会担当。
4: 昨天一列满载家具、汽车配件、日用品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国铁北京局北京铁路物流中心高墨铁路专用线驶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标志着北京市首次开行图定中欧班列。
3: 图定班列采用固定时间、固定线路、固定车次运营，具有运输效率更高、发运更稳定的显著优势。企业可以从容安排生产计划、履行海外订单，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这次开行的图定中欧班列共载有55个40英尺集装箱，运输时间约15天。这趟班列后续将以每周一列的频次常态化开行，形成了中欧中亚班列双线图定开行格局，进一步增强北京连同亚欧大陆的跨境货运保障能力，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4: 昨天，一列载有20个集装箱的列车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这一铁路加公路跨境多市联运业务正式启动，为天津通往中亚地区新增一条高效物流通道。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刘钊的报道。

0: 本次开通的跨境公铁联运模式实现了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优化组合与高效匹配，融合了铁路运输距离长、运量大的特点和公路运输灵活、门到门服务的优势，大幅压缩整体运输时长，进一步提升全程运输时效与交付准确性。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春宁介绍说，
1: 本次呢是20个标箱，然后有汽车配件，有木材、罐头、日用百货。目的地现在是两个，都是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和阿拉木图两个地方。从咱们天津国际陆港发车，到达塔城站，在塔城站换装汽运，通过巴克图口岸到达目的地。整体时效呢大概是15天的时间。
0: 据了解，原来到中亚出境的货运班列主要走阿拉山口和。

0: 斯的新西伯利亚地区更近，能中亚更大区域。郭春宁说，
1: 咱们是首次呢通过塔城的巴克图口岸进入哈萨克斯坦这个铁公联运班列，它的时效更灵活，激活也更灵活，不像咱们传统的中欧班列激活要等到班期。这个产品呢更适用一些中小型的企业，它随时激活，随时启运。我们天津国际陆港积极完成货物前端的集结、口岸的报关、后端的配送，实现了门到门的整体运输。
0: 目前天津国际陆港已开行中欧亚班列、跨境冷链集装箱班列、国内城际货运班列等线路，国际货运服务体系日趋完善，持续打造辐射京津冀连通国内外的综合物流集散中心。西京区交通运输管理局道路运输科科长刘涛表示，
2: 天津国际陆港至塔城公铁联运班列顺利首发，这是我们深化京江联动畅通向西北开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实践，也是交通运输部门立足陆港枢纽优势，坐实多式联运精准服务市场主体的重要成果，以畅通低成本高效率的运输服务赋能实体经济。
3: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前不久，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在石家庄市正式启动运营，将精准服务京津研发河北转化，加速推进京津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创新港由河北省科学院与石家庄高新区联合建设，是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体系的重要实践载体，也是河北中心持续完善成果转化机制、创新服务模式、提升平台功能的重要成果。
4: 近日，北京市发改委批复了位于东城、海淀、门头沟的五个公共立体停车设施项目资金申请报告。这五个立体停车设施覆盖20多个小区，全部投用可提供868个机动车泊位，将进一步缓解周边停车矛盾。
3: 六月份，北京二手房市场迎来了一波翘尾行情。北京市住建委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网签量为9.25万套，同比增长5.7%，为近五年同期的最高水平。
4: 七月一号，满载31.1万吨铁矿粉的大型散货船“中海荣华轮”平稳靠泊天津港远航矿石码头 S27 泊位。据了解，中海荣华轮船长330米，船宽57米，船舶22.18米的最大吃水创下天津港开港以来历史新高。
3: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

0: 18号。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 AI 版支付宝阿宝完成新一轮的产品迭代。

0: 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对快递包装箱适配、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出了明确规定，旨在减少包装浪费，促进行业绿色转型。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其中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的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
1: 来看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自6月24号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18时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调频1073兆赫。

台上歌声悠扬，台下绿荫环绕，观众坐在石阶与长椅上静静聆听，时有孩童被邀上台放声歌唱。从唐代果园到明代梨树成林，从金代抬头村到今日的梨园里，这片土地用千年时光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回忆。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相关负责人一起聊聊这座会唱歌的花园背后的故事，以及城市更新中那片推窗见绿、出门见园的生活美学。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

问一下我们这个刘镇长，咱们这梨园里这个花园大道啊，据说是全长1000多米啊，从过去这种单一的社区街道呢，现在变成了咱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的试点项目了。那当初为什么选择这条街作为试点？那改造之前咱们。

0: 改造了，人们怎么可以去享受景观改造带来的这个福利呢？那有花花草草，那我们的盒子呢是增加它的消费业态，满足刚才刘正提到的补齐原有商业的不足。原来是社区型的商业偏多，比如说我们1130米长的街道，我们有7家美发店，有近10家面馆。其实到后来会有无序的这种竞争，根据我们的经验分析，所以经过我们长期长达半年的这种调研，也提到了就是居民他们想要什么，所以我们这个盒子呢也变成街区上像花儿一样美丽的一个建筑装配式建筑。所以我们结合了我们跟清华同衡的这个设计单位一起商量，结合花园景观，然后去设计了盒子。
1: 那么其实之前啊，在这个刚开街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记者呢到现场来进行了探访。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一个情况。
2: 家人们，这还是那个我印象中的梨园吗？变化也太大了。
3: 小编参加了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试点项目，
2: 没错，还是那个怡瑞中二路，现在变成了梨园里。它不只是一条路，更是一个长在花园里树林下的复合型街区。600米的花园场景，四季有景，一步一景。装配式商业盒子散落在花草之间，咖啡、甜品、文创、轻餐、中造等17个主理人品牌藏在绿荫下，与原有便民底商形成了门对门、
3: 烟火气互补的业态。
2: 这里还有两大独家 IP 加持：韩美林艺术，街边绿化中藏着韩美林12生肖艺术灯具，与北京现代音乐研究学院的潮流音乐氛围，所以又被称为音画梨园。小编随机选择了一家店，感觉光是打卡拍照环境就很不错，要是和3-5好友一起品品咖啡聊聊天，想着就惬意呢。
4: 梨园里的核心理念啊，是以人为本，通过城市的更新和运营，营造一个多彩优美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
5: 刘站长，我们那块绿化怎么样？
6: 绿化非常好，我们这个整个全程用44种的这个花卉植物打造了一个全程的一个花境。然后专门选择了流苏作为街区的特色的树种。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我们结合原有的林荫的大道，原来的这个悬铃木啊

又好看。那刚才呢，我也发现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看到这片花海啊，就挪不动脚步了，一直在拿手机拍照，好像看着这些小花随风摇曳，脑子里什么烦心事都暂时放下了。其实现在我们的城市生活节奏很快，可是在通州，浪漫繁花就安放在了我们的家门口。这里呢，不堆砌大型集中景观，而是盘活城市里的闲置零散、容易被忽略的边角空地，播撒花种，自在生长。

0: 的秩序。
1: 学生们还有老师们都比较热情啊。那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刘镇长，我们的居民怎么样，反响如何？他们就是据说在这个音乐会上每场都有这个鼓励观众登台合唱的环节，刚才说好多孩子愿意上台演唱，咱们这居民大爷大妈们有没有引吭高歌一曲的？除了音乐之外，还给咱们社区带来了哪些这种文化上面的这个效果呢？
2: 嗯，这个户外的小舞台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演出啊，一个是呢刚才提到的是校地共建，然后现代音乐学院呢在咱们中国音乐圈里面是一个很优秀的存在，他的演出就是他的学生的质量水平还是非常高的，他的演出质量是非常高。作为在梨园镇的一所著知名的学校呢，我们也是双方互动，校地共建。第二个呢就是激活街区啊，街区呢带来的不是说就一个普普通通的让你游玩的地方啊，游览的地方。我们呢让艺术走进生活，走进居民，说呢通过这种

0: 去处。其实说到我们街区的这些巧思啊，不仅有我们的这些盒子音乐会，还有一处非常特别的设计，就是韩美林老师设计的这个十二生肖的图案灯具也被掩映在我们的这个绿植丛当中。比如说韩美林艺术馆呢，就在我们的街区的北侧，这个设计是不是有意和艺术馆形成一个呼应？问问曹老师，我们这个灯光呢，在夜晚呢也营造出了一个怎么样的氛围感呢？
1: 我们在做梨园里这个项目的时候呢，也是经过长期的调研，发现梨园镇本来就有这个樱花梨。

音乐学院，所以我们就深度挖掘这两个大的艺术 IP， 就艺术加音乐，并且呢把它落地在我们这个街区，刚才提到的

的学生和老师来辅导我们合唱团的，都是社区居民和商户组织的。另外一个呢，韩美玲老师的十二生肖就是惟妙惟肖，就是很可爱。所以呢，我们也是跟设计单位去商量，就把这个十二生肖掩映在我们花丛里。之前我们开街的时候还做过一个活动，就是让大家来寻找韩美玲老师的十二生肖，就是这样的。其实公共艺术半量城市，让我们在馆藏里的艺术品，我们走进了街区，流进了社区，这样的话大家更能体会到我们的这个艺术的生动性。另外呢，在夜间的时候，除了十二生肖这个光影在我们的花丛里，还有我们街头的那个达斯奇，它是一个 3D 的全息投影，是晚上8点到9点半，里面呢会有那个

这个里尔里呢，应该说就是环球的前一站啊，近在咫尺啊。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副中心城市更新，和花园城市建设的一个窗口项目吧。啊，我们希望远道而来的游客，如果说来到这里的话，三个印象。第一个呢是看见生态的花园之美，整条街区打造呢，1800多平米的连片的花径，还有44种的四季的树温植物，直观的感受到副中心推窗建立这个出门入园的建设成果。第二个呢是读懂这个人文艺术之韵啊，刚才提到了有韩美的艺术馆，啊，有这个北音青年的潮流音乐，啊，再加上了我们。

钟，感受一座城市更新的温度。那么今天运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TT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

0: 新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哎，袁浩，我现在觉得咱们的这座城市越来越聪明了。
0: 哎，为什么越来越聪明了？
1: 你看啊，咱们现在城市服务中心地下隧道里信号满格，污水厂的顶上呢还能赏花，而且扔垃圾还能返现。
0: 你说到这个东六环入地的隧道信号满格，我深有体会，因为在2024年的时候，东六环入地当时还在建造的过程当中，

0: 速的无线网络呢，让工业园区可以用上智能生产装备，机器设备也可以实现联网的一个互通。文旅景区呢，是可以在线上进行导览、实景直播，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我们副中心来做客。
1: 嗯
2: 嗯，
0: 小微企业呢，现在也可以很顺畅的开展线上的直播带货，远程的业务洽谈都没有问题。依托这个优质的网络，数字文创、现代物流、科技创新的企业在我们副中心是纷纷落地，越来越多的新业态在副中心扎根，拉动就业，也壮大了我们的区域经济。与此同时呢，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在享受红利，在家刷视频、线上网课、网络问诊，画面都很流畅，出门扫码付费、实时导航都没有网络的延迟。社区里头智能的门禁、视频监控都很稳定，乡村呢也可以依靠这个高速的网络来发展电商，把我们的这个农户的产品啊卖到了全国的各地。远程就医呢，是让居民可以不用频繁的往返市区的大医院，在家门口的卫生院就可以和专家进行视频问诊。线上的政务办事呢，也没有任何的卡顿，大多数的业务啊都可以通过这个线上的程序来进行完成。总体来说呢，这个统筹布局通信网络基础设施，通了数字班，
1: 接下来就看能不能精准的输送到每一个角落了。
2: 而且开场的时候呢，你就说咱们这个东六环这个小70多米深，
1: 对，
2: 然后它长度呢，是我们据说啊，铁塔团队只用了3个月就攻克了难题。想问一下李总，当时最大的技术难点是什么？咱们团队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啃下这块硬骨头的？

0: 在机房里边呢也做了这种备电系统的这种建设，来避免呢在这种外事电出现临时故障的情况下，可以短时来给这个通信网络呢进行保驾护航，来降低抢修过程当中呢带来的网络中断风险。
1: 嗯，
0: 好吧，主持人。
1: 哎，李总，刚才您说到这个盾构井，它大概是个什么形状，在咱们隧道的哪个位置呢？
0: 在隧道的下边，然后那个
1: 它是会有一个专门的房间里边，刚才您说到的什么电梯啊、备用的用房这些都在里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确实啊，从3个月啃下9.2公里隧道这块硬骨头，其实这里边肯定不只是有技术的突破，也有我们多方协同的智慧。可以说这条公路上面，我们不仅可以跑车，而且还跑着海量的数据，而网络铺好了以后，接下来就是要把它如何用好用起来。我们中国算力平台北京已经正式接入到了国家总平台。这里我想跟大家来说一下算力这个概念啊，大家可以把算力理解成为数字时代的电力。过去如果我们接入电网就能够直接用电，而现在企业

0: 可以能够筑牢一个更好的根基。
1: 嗯，我觉得这个算力是不是特别像我们这个 token， 现在有这个 token， 给多少 token 我们就能算多少东西，它就是跟这个算力的成本啊都挂钩的。
2: 要说我们生活在副中心的幸福指数高不高，对于企业来说产业扶持政策是尤为重要的。那我们也想知道赵局长，咱们出台了一些怎样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出台的初衷是什么，而且在节目上半段您就提到一个算力券，所以算力券呢对中小

0: 尝试智能改造落地，在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这种降本增效的效果以后，再去加大数字化的转型投入，打消观望的一个犹豫心态，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推进数字化的转型。
1: 嗯，其实赵局刚才把算力券的逻辑讲得比较透彻了啊，相当于用财政的杠杆来支撑和撬动 AI 的创新，也帮助企业，尤其是这些中小企业迈过这个不敢试、不愿意转型的这道坎儿。而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数字化的转型，如果你一旦启动了，对底层的逻辑设计啊要求都会越来越高。那么从铁塔公司的角度来讲，随着经信局这些扶持政策的出台，我相信咱们企业数字化的转型和需求也会增加和增强。那么对通信基础设施会提出哪些新的要求吗？比如说铁塔公司在支撑企业上云用数赋能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服务方向呢？李总。
2: 嗯，好的。

0: 业除了数字经济先进尤为突出。那政策提出了对制造业小试中试能力提升工程予以支持，那么我们想知道这些政策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和数字化转型会产生怎样的推动作用呢？赵局长。
1: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呢已经出台了先进制造业的一个扶持政策，针对企业小试中试能力提升项目呢予以支持。这个政策搭配现有的梯度培育、支持创新攻关等等的举措，可以全方位的为企业的成长和数字化的转型减负，也给它赋能。
2: 对，这减负是负数的负啊。
1: 对，就是减少企业的负担啊，给它赋上新的能量。
2: 对，
1: 一方面呢，政策的补齐是补齐了这些企业在研发转化方面的一个短板。从整体来看，这个小试中试的扶持政策呢，是打通了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发展的一个堵点，提升了企业技术攻关的一个信心，可以助力企业开展数字化升级，壮大我们整个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集群，为副中心培育更多的智能生产的这些优质的企业，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嗯，其实随着我们副中心信号升格的改造以及算力基础设施的加快投建，我们数字基础设施的硬件基础也在不断的完善。我们最后各自用一句话吧，来为副中心未来的数字新基建和数字经济的发展送上一份期待。咱们赵局先来。
1: 嗯，好的。立足副中心建设十周年的新起点，我衷心的期待以数字新基建筑牢底座，以数字经济赋能未来，奋力打造产业创新、产数融合的现代化城市副中心样板。
2: 嗯，好，咱们李总。
3: 借助这个平台这个机会，我特别想说，铁塔公司将继续以共建共享来织密 5G 数字底座，以一体两翼赋能千行百业，全力护航北京城市副中心数字新基建行稳致远，智启新城。
2: 嗯，期待我们数字新基建在副中心建设的越来越好啊。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人浩和姚芝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2: 下期再见。
4: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5: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6: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7: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8: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5: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9: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0: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到12:00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1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7: 为生命护航。
18: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

0: 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 ，Easy Awesome 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一起了解

0: 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文华胡同24号，北京李大钊故居。1920年春到1924年一月，李大钊在这里住了将近4年，这是他在故乡之外与家人生活最长的一处居所，也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的重要现场。院内曾有两株

0: 行万里路特别篇，海棠树下的回响，李大钊故居行迹，我们把书放回它发生的地方。
1: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那今天的我们这期节目呢，不在演播室，我们把话筒和演播间搬到了北京市西城区文华胡同二

落点等等等等的传播前哨站的角色。那这些功能叠加在一起呢，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组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系统性选择。那今年呢是建党105周年，这个时间节点也在提醒着我们，105年前

0: 房子，就是说，因为当时李大师先生呢，他的收入啊，完全可以说付得起更高的房租，因为他当时每个月有120块大洋的收入，再加上后来稿费啊，也将近200块钱的收入，在这种院子呢，他2个月可能就是说可以买这块一个院子，在这个院子他是他租的，还没有买购置房产
1: 啊，这不是他的，
0: 对，
1: 不是他买的院子，
0: 对，这是他租的。因为他的生活比较简朴，他可能是不想把钱花在一些额外的地方。
1: 好，关于这段历史呢，其实我们大家早有耳闻呢。现在我们随着张科长来步入到李大钊故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院落的构成。我们下面请张科长跟大家持续来介绍一下，我们进入到李大钊故居以后，可以以怎样的结构来了解故居？
0: 咱们这个院子呢，总共占地差不多是1000平米，其中文物建筑是500平米左右啊。咱们可以看到，它是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它的一个原状陈列展，另一个是它一个专题展。如果游客过来参观的话，一般我建议是从堂屋开始参观，然后可以看到李大钊夫妇的卧室，包括他东耳房，东耳房是他几个孩子的卧室，西耳房是他大女儿李新华的卧室，再往南走是他大儿子李宝华的卧室和客房，以及西耳房是他的书房。然后最南边呢是他一个专题展《播火者：李大钊革命思想与实践》。咱们可以看一下一个李大钊先生的一个铜像，他是故居是2007年对公众开放的，当年是李大钊英勇就义80周年，所以咱们这个铜像啊高是2米07，其中胸像部分是80公分，寓意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在他英勇就义80周年的时候对公众开放。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李大钊故居，这个应该

0: 跟赵德南结为夫妻啊。婚后呢，李大钊先生啊又外出求学啊，东渡日本留学啊。他的妻子一方面要照顾自己的家人，照顾老人，另一方面要资助他去读书上学，所以啊，李大钊十分珍视他们夫妻感情。他回北京之后吧，他在这儿租这个房子，有了一定经济基础之后，将家人和孩子接到这个院子。所以这个院子是他们夫妻二人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院子，同时这间屋子也是他夫妻二人生活在最长的一个屋子了。同时，李大钊先生，因为当时北方没有炕的，他河北是有炕的，他可能要为了他妻子的一个生活习惯，特意命人在这儿盘了一个炕。这个席子我们是从河北乐亭啊征集过来的，也是还原当时一个场景。因为当时赵云南还不识字，他当时也不识字，李大钊业余之余啊，工作之余啊，就教他的妻子读书识字。桌子上是一本《红楼梦》。据说后来啊，赵瑞南能读懂那个《红楼梦》了，都能。
1: 我想请教，为什么会复原一本《红楼梦》在上面？
0: 因为文献里记载，就是他在工作之余教妻子读那个《红楼梦》
1: 啊。这其实是在还原他们的家庭生活的。
0: 对对对，
1: 我们可以看到哈，各位听友，我们可以来。

0: 真的是一个形象啊。那么柜子里看到一副军旗啊，当时啊，他的父亲达昭先生呢，在工作之余啊，教孩子们下军旗，但他们棋盘啊是自己画的，棋子呀、啊、是自己折的
1: 啊。
0: 当时李达昭先生对孩子说：“虽然咱们买一副棋盘、棋子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啊，咱们自己能做，何必要去买呢？在日常小事中节省，余下来的钱可以做更多大事。
1: 嗯”
0: 所以在1927，这照片是当时李兴华的照片，当时只有16岁。
1: 啊，
0: 16岁照片，但是在1927年的时候，李大钊那个李兴华是同他父亲李大钊一同被捕入狱。
1: 嗯，
0: 在狱中的时候，当时审判的时候，法官就指着李兴华，问李大钊说：“这是你最大的孩子吗？”
1: 嗯，
0: 李兴华当时非常机智，直接抢在他父亲回答之前说：“是的，我是他最大的孩子。嗯”他就这一巧妙的回答，确保他自己幸免被捕的哥哥李保华的安危。
1: 好，接下来一般我们会一部哪个？
0: 一部他的东厢房。
1: 东厢房，
0: 对，
1: 好嘞。
0: 那这个东厢房总共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他大儿子李保华的卧室。
1: 嗯，
0: 当年的东厢房啊，应该是比较采光也比较好。
1: 嗯，
0: 啊，可能给他大儿子李保华居住，里边就是他李保华的一个卧室。OK，
1: 来，我们来一部李保华先生的卧室。
0: 嗯，
1: 来，可以看到这个啊，整个的也是比较简朴，在里边能够看到一张小床，然后还有一张小的木质桌，一套木质桌椅。
0: 嗯，
1: 前面也有这个小桌，上面也有一本书哈，上面写的是，啊，鲁迅先生的呐喊。
0: 对，
1: 鲁迅先生的呐喊。
0: 当时1927年，李保华没有被捕，因为当时正值节日，李保华一早骑车呀、啊、去踏青去了，
1: 嗯，
0: 所以幸免被捕，然后再在周作人家，啊，在帮助下，当时又去动日本的留学。
1: 嗯嗯，好，这是我们看到东部的，然后在这个屋子的正中央哈，我们能够看到上面有一幅画，画下面写了一幅字。
0: 对
1: 对，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幅画吧。
0: 它是也是詹斯李保华的一个回忆录中，当时他说、在我印象中啊，他父亲啊从来不抽烟，
1: 嗯，
0: 喝一点酒，但是不多，
1: 嗯
0: 啊，家里一种画了一幅鸭子的画，上面有题有水暖鸭先知五个字，我们也是根据他的回忆，我们所复制一幅这种画。
1: 嗯，这个摘自李保华先生文章《父亲的喜好》。嗯，好，这是我们看到，李保华先生的卧室。
0: 嗯，对
1: 吧？书房。
0: 外面就是他一个他的朋友啊、学生啊，来家的时候他的一个屋子。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墙上有一些信件，包括一些担保条。你看，这就是当时李大钊先生为哲学系学生刘仁静，
1: 嗯，
0: 缓交学宿费的时候的一个担保条。
1: 嗯，
0: 当时据说李大钊牺牲的时候，他们家中啊所有的钱财物，
1: 嗯，
0: 不到一块大洋。
1: 嗯，

0: 来掩盖大家讨论的声响，避免被街外的军警听到。
1: 对，
0: 是这个意思。
1: 是的，那这间屋子吧，一般就是说他的子女啊，开会的时候都不让进。
0: 啊、哦，子女不让进。
1: 对，
0: 所以说大大先生亲自在这
1: 谈。对对，只有他的妻子赵瑞兰、啊、通过他的夫妻卧室的时候望向里面，偶尔进来添茶道。

0: 晨报和新青年。
1: 对，
2: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走进李大钊故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那在刚刚呢，我们关注了大钊先生在这座院子里的生活起居和工作场景。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关注院子里面

0: 理中心博物馆发展科的副科长、北京李大钊故居的张岩科长跟大家来继续介绍。张科长您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走进关于大钊先生的这个主题展陈吧。
1: 咱们这个展厅啊，就是专题展厅，名为啊《播活者：李大钊革命思想与实践》。在1920年至1924年的时候，李大钊在这里度过了人生重要时期。他在这里呢，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工人运动，以积极促进国共合作，成为20世纪初啊中国革命的播活者。咱们可以看第一个板块，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是中国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在这里他培养了一大批对马克思主义怀揣着

学习研究日本学者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在1916年的时候，李大钊从日本弃学归国，然后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是苦苦探索中国未来道路的李大钊先生呢备受鼓舞和启发，从此啊开始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在1918年，李大钊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开始呢领导学生啊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二个板块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五四运动之后啊，李大钊与陈独秀开始筹划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所以在1920年秋的时候，领导建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革命焕然一新。李大钊为建党。

0: 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走进了李大钊故居，我们走完堂屋、西厢房、东厢房，再走进了这个相关展陈，看到了沉浸式导览剧之后，我们会发现今天文化胡同24号真正留给各位观众听众的不是一个所谓的形象剪影，而是一套被可被核验的历史事实与空间证据。权威公开资料记载，西城区的文化胡同24号旧称石驸马后宅35号是一座占地约550平方米的倒座三合院。1920年春至1924年，李大钊与家人居住在此近四年，这是他故乡之外与家人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也正是在这处居所所对应的时段和空间里，留下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工人运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直接相关的工作痕迹与组织记忆。这也是他被定性为这批革命实践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见证之一。那今天呢，我们把节目坐进胡同，坐进院子，除了回顾峥嵘岁月之外，同样也要补回一种经常被文字所压缩掉的东西，就是空间尺度。一间平民三合院，一张八仙桌，一架风琴，两颗海棠，正是在这种极其有限的日常尺度里，有人把文章写成可交的内容，把信念变成可运转的组织，把家庭的秩序变成掩护，也变成纪律。如果这几天您正好路过西单新文化街一带，也不妨拐进文化胡同走两步，不用门票，您只要站在那扇门前，就能明白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多时候不仅是金句，而是一本写在地砖、门墩与海棠影里的社会之书。好的，以上便是本期读书俱乐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完整音视频已同步至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常立，我们下期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1: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2: 春雷阵阵草木先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1: 云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2: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1: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1: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2: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挚友，我是小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重温红色记忆，点亮平凡日子，和您共读百年大党面对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信仰之光，本期和您共读百年大党面对面，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重温红色记忆，

风采。当时我们去的是我们6位老师，在10天的日子里，我们精心打磨了一出图书情景剧《书生赶考飞花令》。当时是安老师饰演那个花童，陆老师饰演那个书婆，其他3位老师，李老师、赵老师、罗老师，他们呢都饰演的是书生，《书生赶考飞花令》嘛，是这样一个。

0: 巨大贡献。而他的夫人呢，是浙江桐乡乌镇人，我们熟悉的乌镇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共一大的筹备者之一，被誉为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卫士。
1: 李达的夫人就是王惠物，那为什么她有这样的美誉呢？
2: 是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她的简单的经历。
1: 好的。
0: 她出生于乌镇，一个书香世家。乌镇里面有很多文学大家，几乎那里面的所有的那些保留的书屋以及他们那些个家宅都有图书在里面，你甭管走入哪家都有书，基本上应该是一个书香乌镇。他的父亲呢是秀才，他呢从6岁便开始读书，他创办了桐乡县第一所女子小学，宣传

0: 章您和其他的几位老师在南湖上重温往事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啊？
1: 当时我们六位老师在红船前做直播，我就说了这些话。当时我们住在养老机构的很多老年人都赶快回复说，哎呀，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想看看红船，能在红船面前重新举手向党宣誓。我一听，对呀，那我们问大家，大家都哎呀特别兴致勃勃，说好啊好啊，那我们去，我们去。不光是我们几个人，所有来到红船这儿参观的这个团队都是在这儿自发的举行了一个庄严的宣誓，就是表达自己的心情，表达对党的热爱。这个红船其实不是当年的那艘船，我们看到的这艘红船它就在岸边，在绿波中荡漾，它的船头上方有几株翠绿的树木，不时有垂下的树枝在那里晃动，和红船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照，充满了朝气，让人感到它的这个在这个地方是我们党起步的地方，它的火种已经燃遍了全中国。到这儿就有一种情感油然而生，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吃水不忘挖井人。
0: 徐老师，在嘉兴南湖在红船宣誓，那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当时我们几位老师都不同的说出了自己的感悟。记得一个老师有说过，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今天所有获得的幸福生活都是从这里起步，都是党带给我们的。后来我们又问了一下，在这个地方这艘红船是有专门的船工来这个负责养护，它的旁边还有一艘小船，那个呢就是这些工人呐、这些的工作人员，他们需要定期的去养护这艘船，比如说刷那个桐油要刷至少5遍，防止它被那个湖水冲击冲刷。尽管不是红色，但是那种深褐色真的让我们一眼远远的望去，当我们坐着从那个岛上渡口坐上船要摆渡到这儿，也远远的就看到了，看到以后真的是心潮起伏，就是站在这个船边看着这个湖水将这个船这样的荡漾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是很激荡的。真的，那天我们怎么都舍不得离开，从头拍到尾，又从尾又往不同的角度来拍，特别是那场直播，当然是经过人家工作人员同意的，做了一场直播，不能超过半个小时。我们很激动，跟我们互动的老人也很激动。有个老人说，我们一个高老嘛，当年就说，哎呀，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有一个心愿到红船去看看，可是身体那时候已经80-90岁了，说我们真的走不动了，好在你们到这儿了，替我们这个向党致敬，向红船致敬。
0: 老人家也特别让人感动。
1: 对，当时我们可激动了。在这个红船停泊的地方叫湖中的孤岛，它的湖心岛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烟雨楼的所在地。
0: 来，徐老师，您给大家讲讲烟雨楼是怎么回事。
1: 烟雨楼啊，始建于5代，就因为杜牧那首说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而得名，是嘉兴的地标性建筑。
0: 这是烟雨楼的传说之一。
2: 对，
1: 等于是红船办这个烟雨楼，烟雨楼和这个红船又相依，就楼船相依，在那里把我们带入一种就是那种跳跃式的境界。这边是我们的红船起

0: 岁高龄的董必武重访南湖，他仔细查看了红船的内外结构后，欣然题诗。楼前厅的楹联写道：“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着星星火，风云世界，逢春折起，到处结文阴雷。”
1: 这也是烟雨楼最著名的一副对联：“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着星星火，风云世界，逢春折起，到处结文阴阴雷。”
0: 对，这副楹联将江南水乡的委婉和革命的磅礴大气完美的交融，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伟大历程，可以说波澜壮阔，使人浮想联翩。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又想到了烟雨楼这三个大字。
1: 对，这个匾额是董必武同志题写的。
0: 对，在这个地面就有这样的地碑式的有这么三个大字，然后再抬头就能看到三个大字。那这三个大字最早是谁提的呢？它是由清朝的顺治年间书法家靳英龙题写的。他的题字的载体，他就是他所书的烟雨楼石碑，题写于清顺治15年左右。当时嘉兴政府许焕为重建烟雨楼做准备，就请他题下了烟雨楼三个字，并刻石立碑。但现在呢，这个石碑于1917年出土后镶嵌于嘉兴南湖湖心岛清辉堂的北墙上，现在还在那儿。那么烟雨楼重建时，楼前悬挂的烟雨楼的匾额就改为董必武1965年题写的。
1: 也就是说烟雨楼它有好几个题写的，这个匾额有一个，然后地下还有一个。
0: 对，董必武题写的烟雨楼匾额悬挂于烟雨楼的前檐，楹联呢悬挂于烟雨楼的正厅，题诗被镌刻成碑，立于南湖畔的仿宗亭内。

0: 船，再感受到了当年那个氛围。反正是走进南湖，在越往接近红船的时候，心情越是激动。
1: 上船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渡口，我们坐那个渡口船，其实很快的，但是就觉得心里特别着急，你怎么还不到啊？怎么还不到啊？就想赶快去触摸到这艘红船，摸是不允许摸的啊，但是我们离它很近很近。

0: 老年之友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1: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2: 找京城帮帮团，
1: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2: 找京城帮帮团。

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FM 107.3

0: 学理论也好，其实在我所周围认识人当中知道的还是不是特别多的。
1: 嗯，
0: 但是在我生活当中却非常非常的高频出现这样的人。

0: 其实从某一方面来讲，除了对于这个物件的认知，还有一点就是您得照顾到老人的情绪的这种认知也很重要。
1: 你提的这个观点非常非常的
0: 重要
1: 和非常非常的在我的生活当中高频出现。就在这个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其他跟他接触的这些兄弟姐妹，都要考虑到你这一点，
0: 得维护着。
1: 那么现在我正在就是思考和跟一些专家学者和同行在研究这个事儿哈，到底你要不要真实的说，
0: 要不要拆穿的？
1: 你看啊，在网络上。

0: 龄上的知识。
1: 嗯，
0: 同样的这个事情也发生在我们从事心理学工作的以及我们的恋爱婚姻关系当中都有。
1: 嗯，
0: 就是你自己觉得这方面的知识很浅薄的时候，往往你敢干的事儿是挺多的。
1: 那您比如说因为认识层面的限制和认识层面的浅薄，
0: 对，
1: 往往会出现哪些问题？
0: 对，我们想的话，刚才说无知者无畏，那么我们就会在刚才举的这个收藏也好，在我们用的这个情感话题也好，还有我们从事工作也好，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个阳光的地方，就是他更敢于去挑战新的东西。
1: 嗯
0: 啊，因为他没见过，
1: 对，
0: 没试过，
1: 是的。
0: 坦率的说，他也需要在人生旅途当中付出代价，所以他们会挑战新的，会挑战难的。
1: 嗯。
0: 难度的啊、
1: 嗯、
0: 还会挑战边界的。
1: 嗯，
0: 那以我们心理咨询师为例来去举例子，新手或者我们叫小白，
1: 好，
0: 往往会挑战我们觉得这个是你根本就不能干的事儿
1: 啊、哦、
0: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是需要由医学来解决，
1: 嗯
0: 啊，我们只解决的是一些普通的心理问题。
1: 了解。
0: 他说不是，我看到专家说了这样的问题可以合并心理解决。
1: 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
1: 您作为一个认知层面比他高的一个个体、嗯、生命个体，你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0: 哎，我觉得这问题问的非常的触动我的内心、啊、
1: 是的呀。
0: 坦率的说啊，我的认知也在发展过程中，如果你问我今天，我可能会回答你，哎，算了，也没啥好说的。
1: 嗯嗯，
0: 我也经历过那个，我可能就是稍微说一句，
1: 嗯，
0: 我说按照规定是不行的。那如果他会给我摆出一堆的其他的逻辑理由，我说好吧，那你做的其实也有道理。
1: 嗯
0: 啊，这事儿就了了、
1: 嗯。
0: 前几天的时候，确实有一个年纪不小，但是仍然在这个行业是小白的，问过我这样的问题。
1: 嗯，
0: 那我就像刚才我的回答似的，但是如果倒退5到10年，我有可能就呛呛起来了，
1: 哦、
0: 就争起来了、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刚从小白到。
1: 了解，
0: 不小白，
1: 了解了解。
0: 对，所以呢，我觉得，可能随着我认知的变化，我突然想起一个词，不知道在这儿用的准确不准确啊，叫“不与夏虫语冰”。
1: 是的，
0: 是有这样的一个古典的历史的说法。
1: 四季的枯荣，
0: 是吧？
1: 啊，
0: 那这个词突然呈现在我脑海里面，就是既然我们的认知水平不在一个层面上，那么也就。没什么太多可说的了。
1: 对，其实我们今天在微信公众号里发的这个内容当中的第一句话、
0: 嗯、
1: 其实也是一种总结、
0: 嗯、
1: 这个总结就是经过了探讨之后，我们觉得都是还是挺准确的，还是挺打动我们的、
0: 嗯、
1: 说大家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哈、啊，有的时候是自以为是的认知高度很高，
0: 嗯，
1: 所以比如说偏执啊、我执啊等都属于这一类，
0: 嗯，
1: 另一类呢是很谦逊，
0: 没错
1: 啊，另一类呢就是他就是认知层次比较低。
0: 对，
1: 那真正的认知高度是什么呢？大家体会这句话，其实我们后面会展开说这个感受啊，真正的认知高度是体现在

0: 言智能。
1: 哦，
0: 就是我相信咱们两个人相比于很多人来讲，在语言方面是有一定的天分和一定的后天的学习能力的。
1: 是，
0: 所以才构建出来，比如说你的配音能力，你的、
1: 嗯、
0: 你的这个发音能力、
1: 嗯、
0: 啊，你包括你控制语速等等的啊，那么这叫语言。这些人呢，当然作为演员、播音员，这就很适合。
1: 嗯，
0: 我相信有一点就是，不管你上的是哪个大学，
1: 嗯，
0: 那你的大学应该是很多是从这个专业上，就是带着这种特点来上的。
1: 是，
0: 如果假如说这人天生这个说话就不太行，估计在你们这专业就转了。
1: 因为就是在专业的这样一个门槛上，嗯、他是做了一个筛选的，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他已经来去选了这方面他有能力的。
1: 对，
0: 但是你在空间能力上未必就比那个人行。
1: 嗯，是
0: 啊这咱们说单独。还有我简单说一下，就是逻辑啊。运算逻辑，我相信科学家很多的现在的人工智能，
1: 嗯，
0: 现在的做芯片的，我相信他在这方面一定比我强。
1: 是的
0: 啊，他，咱别说算术太低级了，那人家就是数学了，那一定比咱强。
1: 嗯哼，
0: 还有呢，就是身体运动能力。
1: 哦，运动协调能力，
0: 对吧？
1: 没错，
0: 你喜欢篮球，
1: 嗯，
0: 但是你永远不可能打成哪怕最低级别的篮球运动员，你也做不到。
1: 对的，
0: 你可能只能模仿投个篮。
1: 是，
0: 啊、这就你的运。

0: 是的，那其实现在我们要关注到，说到这里呢，那我们要多说几句。那现在一个年轻的 NBA 的球员杨汉森，正在波特兰开拓者队，
1: 也很优秀啊。
0: 对，他也是选秀第16位，被波特兰开拓者队选中。
1: 是，
0: 他其实在语言天赋上就没有姚明那么自如了。
1: 我听过他的那个在那儿的，其实挺磕磕绊绊的。
0: 是的，
1: 我觉得天分上来讲还是差了一点。
0: 对，但是我们不否认说他还有很长段路要走，
1: 当然，
0: 那我们给他时间，但允许这什么？这就是允许认知差异的存在。杨汉森也许再过2年口语就很好了，又更能适应 NBA 的节奏了，对不对？
1: 对，而且我们完全接受他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的、对，也可能一辈子他不见得说的那么好，其实但是现在有人工智能也不影响他的。

0: 时间的关系，我们下面呢会聊一些具体的，比如说情感关系之间的认知的差异怎么办，我们怎么去沟通的一些问题哈。也看几个留言哈，这个有些朋友说认知并非对事实的绝对复刻哈，它会经历情绪价值观的影响，具有相对的主观性。是的，那认知也并非固定不变的，它还具有可塑性，
1: 没错，
0: 通过学习啊反思，刚刚您说的反复修正偏差，升级认知的维度。那还有朋友说认知高度的价值不是用来彰显优越感的，而是让自己在复杂世界里活得清醒，决策正确，内心安稳。太棒，
1: 真好，
0: 太棒了，大家的留言
1: 非常精彩。
0: 嗯，对，也希望大家想想这些留言，下面我们会聊具体细节的问题哈。这里是今夜思与诗。

0: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

0: 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震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6度。
7: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倾听，沉静，放松，
7: 治愈，温暖，转变。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语时。我们今天晚上聊的是认知差别，认知高低。很多人说认知没有高低，只有你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是的，没错。跟我们今天一起讨论探讨这个问题的朋友是我们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我们的老朋友吴海先生，欢迎。哦，
1: 大家晚上好。
0: 对，我们经常以自己的一些例子会说身边的一些故事哈。刚刚我们在节目上面一开始聊了您母亲的故事，我觉得也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情绪的迭代关系。
1: 对，
0: 当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个宝贝的时候，你就告诉他，妈，你说的对，这个就是个宝贝儿，我给您说好了。这同时还维护了他，还让他觉得这个感受特别美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在人际交往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出现认识上的差异。
1: 对，
0: 这个差异你说要求同存异的话可以，但是有时候求同求不了了，就会觉得别扭。那别扭你忍不了的，就会有一些事件发生，
1: 冲突摩擦。
0: 是的，
1: 没错，
0: 我们说摩擦冲突会产生。
1: 对，
0: 尤其是情侣关系、亲密关系、合作关系当中，
1: 没错，
0: 尤其会出现啊。
1: 对，上半段的时候我讲过，就是关于高低。我承认高低的存在。我刚才我说了，我们从小到大其实就是从高向低去成长发展。
0: 对，
1: 那么在很多的领域，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就是相对的低。在另一些领域，我们是相对的高。这个是客观现实。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认识到，你在某些方面高于别人，在某些方面低于别人，这是我们经常所要学习的榜样和要传递给别人的，这样我们叫做师代徒啊等等这样的，或者是长辈对小辈。那么我刚才讲过了，高低主要发生在个人成长这个方向，这个话题当中。那么差异发生在哪儿呢？差异发生在群体合作等等这样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差异。比如说我们一家有兄弟姊妹多人，这个时候我们通常说的都是他们之间的差异。比如说这个孩子上大学了，这个孩子参军了，这个孩子去上工厂了。
0: 是是，
1: 这个你可以看，我就不能把它称之为叫高低了。因为有的孩子他适合去入伍当兵，他也喜欢。他在那儿可能立个二等功。你说这个高还是低？那一定是好的。
0: 是，
1: 所以在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兄弟姐妹，我们在一个团队当中，我们往往就说起来是一种叫差异。而差异我们经常会说的叫做求同存异。咱不能让差异都没了。但是在某些特殊的行动，比如说军事行动，还有体育型活动、运动比赛，它一定要是求同的，你不能差异太大了。
0: 是的，
1: 差异太大了之后，这个团队没法合作了。但是你的战术思想、你的动作、你的具体表现，咱们是不是在这个叫暂停的时候可以商量商量？
0: 对的，
1: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当然结果有成有败。由于你的这种想法导致失败也很常见。那么我们就继续总结。所以差异往往是来自于这里。那我们对差异的理解就是尊重差异的存在，而且期待差异给我们组织向前发展带来的贡献。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所有的差异最终被人类选择的都是一个正确方向，但在过程当中就是有摩擦产生。我们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话，其实我们全整个地球这么几十亿人口是不可能生存到今天的。它都是在差异当中不断磨合出来一个优选的方案继续向前。
0: 对，说到这儿呢，咱们来到我们的就是每天面对的日出日落的生活当中哈，我们尤其说合作关系。
1: 对，
0: 谁说过日子不是合作关系呢？
1: 一定是，
0: 对吧？我们说合作一会想到比如说伙伴啊、工作伴，其实不是。其实最大的这一辈子的合作者是我们的身边的伴侣。
1: 对，
0: 大家想想，从我们认识这个伴侣开始，我们先处朋友，然后经营到走入婚姻的殿堂，然后又经历一段分分合合，最后决定生小孩。
1: 对，
0: 生完小孩之后开始养育他，在这之间又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生活上的问题，小孩的管理、你的情绪，甚至到了一定阶段父母的健康又会出现问题，小孩又来叛逆期了，你最后你又更年期了，就各种各样的阶段经历之后，你会发现 发现这是人生最大的一个合作伙伴。
1: 没错，
0: 其实情侣之间爱人之间的求同存异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1: 你举这个例子，我相信听众朋友非常能够找到身边的一些共鸣哈。
0: 对，
1: 但你聊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突然间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你觉得在伴侣的哪个阶段是叫做有认知高低的，哪个阶段叫做有认知差异的？
0: 阶段，
1: 突然想起的这个问题。
0: 阶段，
1: 当然，因为我们的伴侣是分阶段的嘛。
0: 嗯嗯嗯。
1: 一开始我们叫做初恋。
0: 嗯。
1: 就是刚开始啊，后来呢变成就是热恋，
0: 嗯，
1: 对吧？还有呢，
0: 我这样回答您啊，就是吴老师，其实认知差异和认知高低，我觉得差异是比较平常化，
1: 哎，
0: 高低是细节化。你看，比如说差异，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去吃一个川菜，去吃一个川菜馆子，哎，好多人去吃呀，我们看到很多的评价都很好啊，排名这里第一名，
1: 对，
0: 好，这个去了，我们都
1: 哎，
0: 我们现在觉得现在没有差异，俩人都爱吃了，
1: 嗯。
0: 都觉得这个吃顿好吃的特别好，但是我们吃到这顿饭之后，口感上、摆盘上、服务上，就有了认知差异。
1: 没错，
0: 什么差异呢？就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啊，老公。
1: 对，
0: 你老婆说，老公说，老婆没有想象那么好。老婆跟老公说，没有想象那么好。这是认知一样了啊。也有的说，哎，这挺不错的。
1: 是的。
0: 但是这是认知差异，我觉得就是这什么叫就是感受差异。
1: 吃饭和做饭等等例子是非常鲜活的哈。
0: 对，简单例子。
1: 对，我讲讲我对这个高低和差异，在我所见到的这个阶段哈。
0: 嗯。
1: 通常情况下。

0: 你的认知水平真高，所以我爱上了你。然后呢，你的见识真广，所以我爱上你。它是有一个差异的，比如说男性在力量上，在勇气上，还有在胆识上，还有在知识范围的这个广大和深度上，通常情况下来讲，女生默认为要比自己要大，因为她在寻求伴侣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历史延续下来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找一个自己可以依靠的。
1: 好的。
0: 当然现在社会，因为我们很多的教育平等之后，
1: 对
0: 这个现象不那么明显了。
1: 对
0: 啊，因为我们大家从事工作上，但是这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这个想法它还是存在的。所以一开始大家都会找男朋友的时候，比如说找帅的，找高的，找工作好的，找孝顺的。其实你发现吗，这几个词在人群组当中它都是偏高的，而不是差异。
1: 那就是慕强嘛，
0: 它是差异。
1: 对的。
0: 但是普遍认为这个就是在人群组当中叫做掐尖选出来的，
1: 这叫条件，
0: 是吧？
1: 啊，
0: 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我们叫做选那个高的。那么认知上有高低，一开始的时候你发现没，热恋当中情侣绝大部分都是一个要听另一个的。对吧？当然你举那例子就是后段了
1: 啊，
0: 后段的时候越来差异越多
1: 啊，
0: 因为大家觉得咱俩没有高低之分了，
1: 就是一个视角。

0: 只是有些时候我们比如看一些电影啊，一些媒体的报道，或者身边的朋友发声，我会觉得高低是还挺重要的。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两个人都是遵从了您刚刚说的慕强啊择优录取的这样一个原则，两人终于走到一起了，但是这是有时间的检验的。
1: 对，
0: 检验的方式有很多种，一起旅行，一起看一个电影的影评的感受，在电影院里你的同时的感受，哎，我就有这么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录音师朋友，他呢就是一个很文艺的人啦，录音师嘛，就是你比如说他，有的人逻辑能力很好，他呢是想象能力极其发达，他的听到的看到的这个能力比常人要异于常人，因为他比较敏感，那他去看电影的时候，比如说看很多那个非常经典的电影，他身边的那个老公。咱举个例子哈，当她看到特别投入热泪盈眶的时候，她一看她老公睡着了，
1: 这场景也很有，
0: 大家想象一下，这是你千挑万选的老公，你那么敏感的一个人，他一定在某些方面很杰出，
1: 哎，对，
0: 大家要承认这一点，这是求同存异的同，
1: 没错。
0: 那他为什么睡着，有很多原因，第一个，这个电影他看过，他是来陪你看的，他因为他的身份是老公，他不得不来陪你看，但是我又是因为是你的老公，我困了，我不用掩饰，我不是你刚处的小男朋友，
1: 很好的例子。
0: 然后也许就是因为他累了我睡着了，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电影我不感兴趣，你的共鸣我没有必要强制我跟你发声，哎呀，这个他没有，哎，你从另一个方面想，这个老公的表达还挺自然的，但是这个时候我这个朋友录音师的朋友他就受不了了，他就会在电影结束的时候说，我当时特别心潮激动澎湃，想跟你分享这一幕的时候，我回头一看，老公你睡着了，
1: 人在心不在
0: 啊，我觉得我有点难过。然后我这个女性的这个录音师朋友又说，其实我老公给我讲了一些道理，我觉得他是没问题的，他就让我把这个东西给化解掉了。但是真的在那一刹那，他说我觉得我的认知高低那个差异就特别巨大。特别巨大，他说我多想他跟我一样，他握着我的手，我俩人热泪盈眶呀。
1: 所以
0: 想在睡觉。
1: 对，所以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在不同的阶段都会出现高低差异这样的。
0: 也正常
1: 。所以我们把高低和差异分开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当然差异本身就包括了高与低。
0: 对，我刚才说这个例子的时候，有个听友北京工厂笑了。您是听过这个故事还有相同的经历吗？
1: 我自己觉得这个场景应该发生在很多人的这个生活当中。
0: 很有趣，很有趣。
1: 对。特别我觉得看电影对于就是不是热恋的情侣来讲啊，我觉得经常会发生，就是女生爱看的电影，女性朋友爱看的电影，它没有深深打动男性。
0: 对
1: 啊，因为男性爱看的电影，通常情况下就带有一些什么英雄主义色彩呀，
0: 还有很多场景，一个，比如说看个话剧，很搞笑的一个台词，那个女生笑得四仰八叉了，男生。这有什么好笑的，这很正常嘛，所以你要接受这个差异，大方向没变，
1: 没错，
0: 你是爱着他，他是爱着你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在这些领域下我们要看一个事情，也就刚才我带着大家一起回顾的，就你在认识他的初期的时候，你这些东西是不是你们可以共鸣的那这个由此也带出我们的想说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人来去跟他走，
0: 对
1: 我们的生活。我个人觉得呢，你还是要找这种相对来讲同比较多一些的，
0: 对的，
1: 异比较少一些的。然后我们所采用的办法呢，就是在你们的交往的时候尽最大可能性的放大你们的共同的空间。
0: 您这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说这个女方英语专八，同声口译，
1: 哇，
0: 非常厉害，厉害了。他虽然他的母语是普通话，是汉语，但是他第二门语言英语比汉语还棒。我换举几个例子，那他如果找另外一半，一定那个他也是语言方面，得让他觉得不错的、靠谱的。
1: 法语特别，
0: 对对对，小语种、阿拉伯语等等的。如果对方，咱就说他不是学语言的。 那他一定在另外一个领域很杰出。
1: 那当然，
0: 我们说匹配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会微妙的就把认知那个门槛给定住了。
1: 没错，没错，非常。

0: 正
1: 定在那儿了。
0: 所以刚才你举的例子它在语言上，那么我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例子，就是比如说大家也知道我的医生朋友和我的这种从事心理的朋友是算主要大比例的哈。
1: 是。
0: 那么有些医生朋友当他还没有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已经谈恋爱结婚了。
1: 哦。
0: 那么这个时候我发现有的夫妻他是相差蛮大的。比如说他们认为大家都是做学问的。所以呢医生呢就找了计算机专业的。
1: 哦，
0: 就是他们做 IT 做计算机
1: 可以理解，没问题，
0: 你觉得挺好是吧？
1: 这个组合可以，
0: 你觉得挺好是吧？
1: 大家想也行。然后呢、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很多医生24小时不知道什么时候休息，
1: 了解了，
0: 因为他们要倒班，
1: 了解了。
0: 那个人也一样，因为大家知道做这种高科技行业的他也不是朝九晚五制，
1: 不是，
0: 他说不准哪天上班哪天不上班。
1: 一个电话有漏洞了赶紧过来啊。
0: 反正各种场景大家去想去吧，他一定不是像普通人士。那这俩人基本上好多时间凑不到一块去。
1: 嗯。
0: 另外呢一个人叫做我们称之为广阔，就是概括来讲叫做救死扶伤。
1: 嗯哼。
0: 他一天到晚非常辛苦。
1: 嗯哼。
0: 那另一个人呢是面对机器和数字，我们称之为码农。
1: 对。
0: 其实很多的从业人员他是看不见产品的。
1: 嗯。
0: 他甚至于都享受不到产品。
1: 嗯。
0: 就他只是对他那一部分的技术负责任。
1: 领域。
0: 对吧，你能想想，就是我们好多玩的游戏实际上在前端他都不知道这对最后是个啥样子、除非他是后端人员。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他们的认知就出现了差异了。他们的生活空间出现差异。
1: 是。
0: 其实呢我发现他们很多人也就是出于对这个人的人品不错，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大家已经走到这条路上了就这样，但是我们发现对子女的教育方面就不如说我们在提前更多的空间上能有一定的融合性的要好一些，
1: 了解的。
0: 对，那当然这也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两个人在虽然在这个领域但是他也能够克服我刚才所说的问题、那当然没有问题，当然是就是挺好的啊、哎，所以但是这个有点难，
1: 对，
0: 并不容易。
1: 对
0: 啊，
1: 您刚才说了就是我们说两人过日子搭伙过日子，搭伙其实是一个非常涵盖广泛的词义了，
0: 没错。
1: 有的时候是因为时差，有的时候是因为工作强度，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两个人的性格等等的，
0: 没错。
1: 那我们说认知这个层面非常重要哈、当你接受了认知的差异，你先得接受差异，
0: 必须接受，
1: 然后你感受到了在生活当中偶尔出现的高低之后，你能不能接受这个高低，那你俩才能往前走到多远呢、大家想想亲密关系的维持交朋友是不是这个样子，
0: 对，
1: 你想的原来是这样，可现实是这样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接受你现在看到的现实，或者你有没有勇气打破现在那个现实找一个你满意的。
0: 所以我说在我们的这个情侣伴侣之间呢，我比较倡导和建议的是，在我们的初期的确我们看到了一些相互的高低和优势，我们才会被吸引到啊。比如说我们作为男性朋友来讲，我们希望女性可能漂亮，颜值哈、还有身材等等，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是随着岁月它一定会变化的，
1: 对。
0: 而男性的那些比如说勇敢坚毅等等，它随着岁月大家不要固执地认为说他一定是提高的，未必，
1: 未必，
0: 因为他随着体力和他的这个精力的变化，刚才我们开头已经提到了，就是他的认知水平不但在壮大的时候，其实他的胆量跟勇气有可能下降，
1: 对，
0: 因为他知道了更多的风险因素，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要想到，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它不一定是你看到的好，它未来一定会好。那在伴侣方面，我更加希望大家不要去强调谁高谁低，
1: 对，
0: 而更加强调的是大家不断的在你欣赏的领域上有所表现。
1: 咱举个例子，
0: 对，
1: 这个还是刚刚举我录音师朋友那个例子，那个也许有一天她老公看得特别起劲的时候她也睡着了，
0: 你举的例子非常的，
1: 这很正常嘛，
0: 非常的好，
1: 嗯，
0: 那我们要允许自己的伴侣在某一个时间段是可以休息的，那
1: 放空了一下不行吗？
0: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哎，当然我也去 跟这些当时比如睡着的男性朋友讲一下哈，
1: 嗯，
0: 那大家也要稍微的留意一下在这个时间段你怎么来去补这个课。
1: 哎，是是，
0: 对，
1: 是，
0: 所以我们也不是说鼓励大家说你想睡就睡，
1: 是，
0: 其实这也并不是一个缩小差异的一个好办法。
1: 哎，
0: 啊，我还是觉得既然知道差异，它的目的不是说我们就这样了啊。那个大海老师说了，差异是客观的，是存在的。王总说，我就是存在。那我觉得这不是我的初衷，我更希望说大家看见差异之后，来怎么在不断的不同的节奏上来去缩小差异或弥补差异。
1: 没错没错。
0: 对，
1: 看大家留言哈，说真正的认知成熟往往体现在深刻理解自己认知局限的同时，能够欣赏并融合不同认知世界的智慧，这个很重要哈。还有朋友说，这个承认所知皆有限，保持对未知的谦逊，不固执己见，始终留有余地迭代认知。好，说情侣之间认知高度在于放弃改造对方的执念，接受关系的不完美，从索取满足转向共同适配。
0: 啊，我觉得这话说的太经典了，
1: 经典，
0: 非常经典。
1: 嗯，
0: 所以
1: 钻石什么一刻永流传。
0: 所以今天整个的节目当中贯穿始终的就是
1: 大家很
0: 认知，
1: 嗯，
0: 是我们共同都要去看待问题去变化的一个态度和观点。
1: 对，给大家一个建议，当你在生活当中遇见了你觉得真的是你经过了细心的考虑，说你不会去改变这个人非常偏执的看法的时候，请你不要讲话。大家记住这个哈，就是刚刚您说的那个，对吧？夏虫，
0: 是的，
1: 是吧？然后这个四季的蝶，四季的枯荣啊，这是树木，它都是这个关系，
0: 当然
1: 对吧？
0: 如果你实在忍不住的话，我觉得你尝试着去用一种假设的办法去怼一两句，然后你再离开也行啊。
1: 嗯，
0: 因为有的人忍不住，
1: 分阶段吧。
0: 因为有的人忍不住的时候，你这么做做试试看也行。但更好的办法呢，就是找跟你认知相似和相近的，且能够聊差异的人，跟他们相处是最合适的。
1: 对啊，我们说人都是群体性的这个动物，
0: 对，没错，
1: 类聚群分，大家都了解很清楚。也用最后一句话总结我们今晚的这个感受，非深刻，很深刻。哎，其实也没有那么难懂。
0: 对，
1: 真正的认知高度体现在与差异共存，而不被消耗的智慧。希望大家都拥有
0: 这
1: 种智慧啊，
0: 不是要消耗你的能量，
1: 哎，
0: 是我们彼此去学习提高。
1: 对的。希望今天呢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
0: 嗯，
1: 下周二三直播间再见喽，
2: 我相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北京城市广播提话，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6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3: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九鼎的小鱼宴馆开张后，还真的生意兴隆，游人们常三五成群的来尝鲜，四张小桌子旁总是坐得满满的。暖暖几次去看，都见慧玉姐弟俩忙得满头是汗。九鼎在赏心院歇班不出船的时候，只要地里没有农活，就也在馆子里忙。暖暖有次对九鼎开玩笑说，你把我楚地居和赏心院两个餐厅里的客人都拉过来了，该赔我们钱了。九鼎赶忙求饶，你和开田哥拔根汗毛比我的腰都粗，就让我从你们的碗边抠俩米粒儿吧。马老四最初看见九鼎开鱼宴馆，还笑话他异想天开，说大城市的人啥鱼没吃过，会来吃你老婆做的鱼，能把客人吸引来。极致看见小鱼馆里的吃客不断，九鼎两口子不停地收钱找钱，才眼红了，才懊悔地叫，哎呀奶奶呀，我咋没有早想起这个赚钱的主意呢。又过了段日子，见九鼎用赚来的钱买了个彩色电视机，马老四心里越加痒得难受，于是便找到暖暖说，我也想让你嫂子开个鱼宴馆，行吧。暖暖一听笑道，赚钱的路子多着嘞，干嘛都往一条道上挤，你真要也开个鱼宴馆，和九鼎你们免不了要为争食客去怄气。依我看啊，你该让嫂子开个莲子羹店，咱丹湖的莲子多出名，让他用丹湖莲子加上咱这儿的白木耳，再买点冰糖，用丹湖里的藕磨些粉，每天熬些莲子羹，一小碗卖他2块钱，保准游客们会争着喝，四处跑的游客多会上火，不会卖不出去。嗯，

邻村路的那间房子里开业了。麻四嫂做羹，麻四哥的侄女给客人端送，没有桌子，只有十几个小凳子放在门前。马老四白天照样给南水美景公司当导游，晚上来帮老婆的忙。还真如当初暖暖说的那样，不少游客在外边游览一天回来，喜欢先来喝碗莲子羹拜拜火气，再去楚地居和赏心院里的餐厅点菜吃饭。四嫂有时一天能卖出50多碗，扣去各项开支，能净落30多块钱来。这使得马老四两口子眉开眼笑。为了感激暖暖当初的点拨，马老四几次要请暖暖过去喝莲子羹。暖暖知道他们家赚个钱不易，笑着回绝说，我记住你许下的这笔账，赶哪天我上火了，一定过去喝他个肚子圆。黑豆叔过去采药卖药，虽能赚些钱，但不多。

0: 在你家的责任地里种些黄瓜、西红柿、豆角、茄子、丝瓜等等便于采摘的蔬菜，再种点儿你熟悉的柴胡、丹参、五味子、木瓜、何首乌等常用的中药材，把它变成一个采摘园。采摘园？黑豆叔不明白，暖暖于是就给他讲了京郊老百姓办采摘园赚钱的情况，说当初啊，我和开田就想过办采摘园的事儿，后来因为他当了主任，我当了经理，这件事就没办成。你只要把采摘园办起来，我以后保证把游客们领到你的采摘园里，保准你会赚钱。
1: 中，暖暖的话书信，你能把楚地居和赏心院办得这样红火，说明你有眼光，说明年春天就照你说的去做。
0: 不知不觉间，天就有些凉起来。随着凉意越来越浓，来西岸旅游的人明显的少了。这天赏心院没住客人，暖暖难得的闲下来，就在家洗了一阵衣裳，又把公公婆婆的睡房和几间屋子收拾了一遍，这才缓步向前院的楚地居走去。他听青葱嫂说，明天午后会有十来个开封的旅客要来住楚地居，他想去看看他们的安排。自从他到赏心院上班之后，这边的事都是青葱嫂在打理，他想去问问青葱嫂有没有啥难办的事。

是詹石凳。在认出詹石凳的那一瞬间，暖暖心中生出了真正的惊骇。詹石凳怎会变成了这个样子？他怎么能变成了这个样子？和过去相比，完全是两个人了，已经彻底是个老头了。他过去的那份强壮和威风，咋能忽然间都没了？自从詹石凳下台之后，暖暖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他。

0: 你该想开一点，村主任凭啥就该让你一直当下去？贱货，我过去还真没看出你的心眼这样多。那你就好好看看吧，你以为你过去可以任意欺负的人都是傻瓜，他们都甘愿被你欺负？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高兴了你能怎么着？暖暖被对方的威吓激怒了，你还想让俺们像过去一样在你面前流眼泪，像过去一样在你面前低三下四的哀求？做梦去吧，那样的事儿不会再发生了。你等着吧，会有你流眼泪的时候。你甭想，甭想。詹石凳的眼里闪过一丝冷酷的笑意。我只问你一句话，我当初睡你的事儿，你告诉过邝开田吗？你和我让他做王八的事儿，他知道吗？
1: 你这个狗！
0: 暖暖被这猛然而来的羞辱气懵了。我估计你没敢告诉他，你一直把他蒙在鼓里，对吧？那么好，就由我来告诉他，同意吗？詹石凳的脸因为激动而抽搐着，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反应。

0: 司里的事，忙摆手道：“我后晌要去乡上开会，咱家和公司里的事儿你就多操心吧。”第二天，赏心院那边又来了十几个游客，这批客人不是五洲公司营销部介绍来的，而是自己找上门的散客。客人虽人数不多，安排起来还挺麻烦的，有人只想看储长城，有人只想看水，有人只想看离别表演和灵岩寺，而且互相不能通融。暖暖费了挺大的劲儿，才算把各项游览的事情安排好。这样一忙，就让暖暖暂时把詹石邓说的那件事忘到了脑后。晚饭前回到家，看到丹根欢笑着朝他扑过来，他差不多完全忘掉了詹石邓。直到看见开田黑着脸进了院儿，暖暖还以为是村上有啥事惹了开田生气，还笑着对丹根说了一句：“看看你爹脸上的那些黑云彩，去把它扯下来。”丹根就高兴地扑到爹的腿前叫：“
1: 爹，
2: 滚！”
0: 开田猛地搡了一下儿子，猝不及防的小丹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哇的一声哭起来。
2: 吃枪药了。
0: 丹根的奶奶朝儿子不满地瞪了一眼，赶上前扶起孙子。愣在那儿的暖暖这时才猛地明白，詹石邓已经动过手了。姓詹的，你个黑心烂肝的东西，你存心不让人过安稳日子。砰，进到睡屋的开田这时又摔了一件东西，是碗还是丹根喝水的杯子？开田娘闻声吃惊地看了一眼儿媳，自语道：“他这是中的哪门子邪？”暖暖啥也没说，只是起身缓步向睡屋里走去。该来的还是来了，来吧。这一刻他反而变得异常冷静。詹石邓，你可真是够狠的。
2: 你不想问问出了啥事儿吗？
0: 开田听见暖暖进屋后冷森森地叫了一句，手攥住一把椅子的扶手，手背上有青筋凸着。暖暖无语，只是默看着开田的背影，等着他说下去。开田转身把一张折成条状的纸朝暖暖扔过来，暖暖慢慢打开一看，只见上边写着：“邝开田，我知道你现在当了主任很高兴，那我就再告诉你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老子睡过你的老婆，而且是他自愿脱光的，你可以回去问问他的感觉。”底下数着詹石邓的名字。一团金星在暖暖的眼前一闪，他的身子摇晃了一下。
2: 这是不是真的？
0: 开田扭头恨恨瞪住暖暖，牙在咬着。你说呢？暖暖被开田的那种目光刺恼了。
2: 你自己做的事儿，我咋知道？
0: 开田吼了一声，吼声还能再大点吗？暖暖的声音也一下子变得很冷。
2: 你管我的吼声大小干啥？

正在院里哄单根不哭的开田娘听到响声不对，跑进门一看，一边朝儿子惊叫着，你这个狗东西疯了，一边扑过去保护儿媳。开田这时才住了手。

甚至也没抬手去擦脸上的血，只是将身子倚在背后的墙上，努力让自己站着，目光冰冷地瞪住开田，牙紧紧咬着。你个狗娃子，发啥疯？你凭啥打人？暖暖也忙了一天，才刚刚回家。开田娘边心疼地叫着，边拿起门后孙子的一只鞋，朝儿子肩头上抡打过去。开田只好气羞羞地向门外走了。暖暖，孩子，暖儿，你别跟他个犟驴一般见识，娘知道是他不对，娘一定。

0: 向门外走去。
1: 暖暖，你要去哪儿？
0: 婆婆慌了，上前扯住儿媳的衣袖。
1: 饭已经做好了，你忙了一天，先吃点东西。你别跟他置气，他跟他爹一样，都是些炮仗脾气。你原谅他，我让他晚点跟你低头认错。
0: 暖暖无言地挣开婆婆的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门去。丹根还在院里哭，可暖暖只是看了他一眼，就又走出了院门。邝开田，你打呀，打呀！我现在才知道，你原来是这样一个东西。暖暖当晚就住在楚地居的一个房间里，他把门插上，静静地躺在床上。他听见了婆婆的脚步声和她的喊声，也听见了丹根的哭声，可他一概没理。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一边感受着身体的疼痛，一边在心里痛楚地回忆开田捶打他时的凶样。这是我此生第一次挨打，打我的竟然是你邝开田。你觉得你受了伤害？邝开田，你受了伤害？第二天早上天不亮，他就起床去了赏心院。值班的保安员看见他进来，有些诧异：这样早啊，暖暖姐？暖暖点头含混地应了一句：有点急事儿。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2: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4: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3: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5: 提前批艺术B段，
3: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5: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4: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6: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4: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6: 也有对。
7: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3: 听听FM、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3: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8: 在这里，汇聚8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4: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12:00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9: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9: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9: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 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6度。精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富春金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3: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9: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3: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1: 我是静桥。
12: 我是陈光。
11: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一起听著名诗词研究专家叶嘉莹女士解读宋词。今天要讲的是五代词人李璟的词。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的是根据关汉卿的剧本《窦娥冤》改编的戏剧故事。
12: 李璟生于公元916年，961年逝世。李璟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第二位皇帝，公元943年即位，后因受到后周威胁，削去帝号，改称国主，史称南唐中主。李璟在政治上有一定抱负，继位后就开始大规模对外用兵，消灭楚闽二国。他在位时，南唐疆土最大，不过李璟并不是一位清醒的政治家，他奢侈无度，在位时腐败丛生，国力下降。但李璟好读书，多才艺，常与

0: 在世时逝世六岁，其诗词被收录南唐二主词中。今天我们一起欣赏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之李璟。
1: 李璟是一位大词人，但流传下来的词作不多，所传几首词中最脍炙人口的就是下面这首《摊破浣溪沙》：汉淡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
0: 汉淡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带有众芳无悔美人迟暮之感，仍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击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南唐中主李璟传下来的词很少，现在一般认为值得相信的不过四首而已。我曾写过一首论李璟的绝句，说雕残翠叶亦如何，愁见西风起绿波，便有美人迟暮感，胜人少许不须多。 不需要多，有这么一首词就对得起我们了。汉淡是荷花的别称，汉淡香消翠叶残，就是说荷花的香气消减了，它已经开了很久，将要残败了。宇宙之间植物的凋零，不同的花种有不同的凋落方式，引起看的人有不同的感动。荷花是怎么凋零的？它本来是圆满的花瓣，它的凋落是残缺，是残破，一片片陆续凋落的。荷叶呢？ 本来那么大那么碧绿那么莹洁的，它也是慢慢干枯残破了。这个景物我们知道了，可是李璟他是怎样写的呢？假如同样看见荷花的凋落，我说荷瓣凋零荷叶残，意思一点都不改，平仄也完全合乎规律，这句话就不高明。为什么汉淡香消翠叶残就好呢？词人的好坏成功与否，就在他创作时那一点点微妙的感觉。 真正的一个伟大的词人，不只是有博大深厚的胸襟、感情、怀抱，而且他有敏锐感受的能力。那汉淡与荷瓣有何不同？荷瓣荷叶说的比较平庸，汉淡出于尔雅适草，荷其花汉淡，给人以珍贵的感觉。香消，香是多么美好芬芳，翠叶残，翠是翡翠的碧绿颜色，也给人珍贵美好的感受。
1: 所有的草木都会凋零，但越是珍贵越是美好的生命的凋零，就引起我们更大更深的悲哀。碧绿的水波是汉淡脱身所在，是汉淡生长的整个大环境。他说汉淡香消翠叶残还不算，而且更是西风愁起绿波间，强有力地表现了一种生命摇落凋伤的悲哀。正是这种感发的力量，引起王国维联想到众芳无悔。 屈原说：虽委绝其意和伤兮，哀众芳之无悔。如果我种的花死去了，你们大家种的花却活着，那我一个人种的花都死掉有什么关系？他说我所悲哀的是众芳，是大家的花都死去了，这才是可悲的事情。这首词写的是一个闺中思妇在期待着征夫，所以他看到荷花的凋零憔悴，说还与荣光共憔悴， 我如花的荣光也跟荷花一样逐渐凋零憔悴了。有的版本是荣光，有的版本是韶光，也未是不可以。韶光就是美好的年华。他说汉淡的香消跟美好的年华一同消逝了，所以不堪看，这是白天的景色。夜晚的时候他说细雨梦回击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小楼是指思妇所住的楼。 当夜晚细雨之中，他跟他所怀念的丈夫征夫在梦中相见了，醒了，细雨梦回，才发现他所怀念的征夫远在鸡塞之外。鸡塞者是鸡鹿塞，乃中国西北边疆的一个关塞，而他梦醒后不能再一次成眠，心中有这么多哀伤扰乱的感情，所以小楼吹彻玉笙寒，就在他孤独寂寞的小楼上吹奏玉笙， 以后素素泪珠多少恨已阑干，我的泪是无穷的，滴不尽相思血泪，我的仇恨也是无穷的，长夜无眠吹彻了玉笙。等天光破晓以后，他又来到阑干旁边凝望了，看见的是什么？是汉淡香消翠叶残。

0: 西风愁起绿波间，是生命衰残的悲哀。
1: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他以为别人不是解人，也就是别人都没有弄懂这词的意思。其实别人欣赏这两句是有道理的。冯延巳就说这两句好。南唐书记载说，有一天中主和冯延巳谈话，他问冯说，吹皱一池春水，干清底事。冯延巳回答说，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也。南唐的词风是特别富于兴发感动作的，就是眼前身旁微小的景色的变动引起内心的活动。宋朝的胡宰记了一个故事，说有一天王安石跟黄庭坚谈论南唐的词，王安石就说，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最好，多少相思怀念尽在不言之中。吹彻玉笙的相思，梦醒的思妇，寒冷孤独的寂寞感觉才更强烈。
0: 历史上已经有很多人认为李璟写得非常好，可是王国维作为一个读者，他却看出了另外的意思。按阐释学上说，读者可以有读者的衍生意。古典诗歌是有生命的，是一生二，二生三的。就主题而言，虽是那两句好，只说主题就拘束了。思妇就是思妇，相思就是相思。汉淡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我们尽管不是思妇，也没有梦到过征人，但是我们对此有一份生命的共感，感到此二句更富于心发感动的意思。
1: 好了，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之李璟》我们欣赏完了。南唐两代君主李璟和李煜都是文学史上第一流的大词人。李煜是李璟的第六个儿子。我们不知道作为一国之君，李璟是否和普通父亲一样教导儿子，我们只能从李煜的才华中看到他父亲的影子。
0: 叶嘉莹在解读李璟的词《潘破浣溪沙》时，讲出了文学创作中的高下之分到底区别在哪里。他分析，为什么汉淡香消翠叶残就好呢？词人的好坏成功与否，就在他创作时那一点点微妙的感觉。真正的一个伟大的词人，不只是有博大深厚的胸襟、感情、怀抱，而且他有敏锐感受的能力。博大深厚的胸襟、感情、怀抱，政治家可能有，哲学家可能有，宗教领袖也可能有，但是敏锐的感受能力，以及把这种敏锐的感受能力诉诸文字，让别人也能感受到你的感受，并且对你的感受产生共鸣，这就是文学家独有的了。很多感受在别人那里是模糊不清、暧昧不明、难以言说，或者说不准确的。那个能说清、能说好、能说得打动人的人，就是优秀的作家。因此作家有高下之分，而李璟就凭四首词，特别是凭借这首《潘破浣溪沙》成

0: 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1: 古时候，楚州城里住着个穷秀才，名叫窦天章，带着个7岁的女儿，名叫瑞云。这窦天章原是长安人，

母子俩相依为命，靠着放债收利息过日子。杜天章在楚州无亲无故，教书又失业了，穷得揭不开锅，只好向蔡婆婆借了20两银子。

我的麻绳还在，我忘了。说着就撸袖子拿麻绳要往蔡婆婆脖子上套。蔡婆婆吓坏了，边躲闪边央求说，哦，小哥哥别动手，让我慢慢寻思。张驴儿岂肯答应，将麻绳套到蔡婆婆的脖子上，做出要使劲勒的架势。蔡婆婆心想，我不依她，她又要勒死我，只好说，爸爸爸，你爷俩随我到

说也凑巧，正是那赛卢伊开的。正好蔡婆婆想吃羊肚汤，窦娥做好一碗送来，张驴儿指使窦娥回厨房取盐醋，趁机掏出毒药搅在碗里就走开了。等窦娥取来盐醋让婆婆吃时，蔡婆婆忽然一阵恶心呕吐起来，不想吃了，让给站在一旁一副馋相的张老儿喝了。不一会儿，这张老儿连喊几声难受，就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一命呜呼了。蔡婆婆见张老儿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吓得放声哭起来。张驴儿从隔壁房间赶来一看，毒死的竟是自己亲爹，心中暗暗叫苦，但眼珠一转又生一条毒计，冲着窦娥大声叫道：好啊，你把我老子要死了，咱们没

0: 控制官府。这的确是衙门自古向南开，有理无钱的没有一个不冤枉。他对天地也迸发出一连串的斥骂和责问。天地呀，原来你们也这样欺软怕硬，顺水推舟。地呀，你不分好歹算什么地？天哪，你错看咸鱼白做了天。
1: 好了，根据关汉卿的剧本《窦娥冤》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窦娥冤》的

Huckleberry。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六千赫，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7月3号周五，农历5月19。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每天早上6点，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和您不见不散。最新版本的药食同源目录一共有106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适合大家夏季养生保健的药食同源目录的药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中西医结合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周阳，周主任。首先呢，要欢迎周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周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地坛医院中西医结合二科的周阳，很高兴在节目中和大家见面。
2: 欢迎周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我们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橘皮。橘皮呢，也是第一批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的药材。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本草纲目》当中对于橘皮的原文描述是什么样的。橘皮，苦能泻，能燥，辛能散，温能和，其治百病，总是取其理气燥湿之功。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同生药则生，同降药则降。周主任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本草纲目》当中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呀？
3: 这句话呢，非常精辟地总结了陈皮的药性特点与临床妙用。陈皮呢，它的味道苦，辛，性温，苦呢能泻气滞，能燥湿，能解决脾胃的胀满痰湿的困阻，辛香呢可以散结

湿化痰的功效，非常适合我们夏季养生保健。陈皮、橘皮到底有何区别？陈皮性温，夏季养生保健需要注意什么？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说橘皮的妙用。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0: 在夏天，我们为什么说陈皮适合大家？我们去调理我们的脾胃功能。在夏天，我们很多朋友会觉得胃口不是特别好，吃饭不是特别香，这其实是不是就是湿气困住了我们的脾胃啊？
1: 对，就是这样子。
0: 那也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陈皮调理我们的脾胃，它应该怎么来用，效果是比较好？单喝陈皮就行啊，还是说这时候得有一些配伍，它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1: 这个陈皮呢，咱们除了药用之外呢，更多的在

0: 那它的治疗呢，就是健脾化湿、泻浊，然后用这种办法呢，然后拿去除我们身体里这些堆积的过多的这种垃圾，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呢重新恢复到一个轻盈的状态。包括在其他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药品里边呢，尤其是茯苓啊什么的，我们包括决明子，我们经常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作用里边有一个久服可以轻身。
1: 嗯，
0: 那这个轻身呢，我们就可以理解成可以减肥，可以减轻我们的体重。
1: 那是不是这个湿气重和我们的肥胖，他们两个其实是有点恶性循环？湿气重的朋友肥胖，肥胖的朋友更容易湿气重。
0: 对，湿气重的话，它这个过多的脂肪在我们身体里头堆积，然后呢我们看着就比较胖。再一个，湿气重呢，它会困住我们的脾胃，让脾胃的运化痰湿的功能呢进一步的下降。脾胃运化痰湿功能下降以后呢，这样这个水湿呢运化不出去，这些水湿呢就在身体里会更多的堆积，然后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恶性循环。然后脾胃越虚，然后人越胖，人越胖呢，然后脾胃会越虚，就这样子。
1: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陈皮恰恰能够发挥它的功效，在炎热的夏季，在暑湿比较重的时候，帮助我们去调理脾胃，让我们的运化变得更好，这些湿气能够尽快的排出我们的体外。那也想问问您，像陈皮、橘皮在中医的经典古籍当中有没有一些经典的古方用到了它们呢？
0: 陈皮在中医的经典古籍里边呢用的还是非常的多的。然后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是咳嗽的一个方子，叫二陈汤。二陈汤呢，它是陈皮、半夏、茯苓、甘草这四味药组成的，它可以燥湿化痰、理气和胃。这个呢在咳嗽痰多，尤其是白痰的时候特别的适合。另外一个呢，中医还有一个经典的名方叫温胆汤。虽然是温胆汤呢，但是呢它其实就是二陈汤呢里边又加了竹茹、加了枳实这两味药，然后共同组成的这么一个方子，它就可以理气化痰、和胃、利胆，这也是一个中医的经典名方。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医的六君子汤。那六君子汤呢，它其实是四君子汤在加了陈皮和半夏以后然后组成的方子。四君子汤呢，它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甘草这四味药呢，是经典的一个健脾补气的一个药物。那再加半夏再加陈皮呢，又是两个化痰祛湿的一个药物，所以呢加起来呢可以健脾化痰祛湿。这个也是经典的一个补脾，尤其是对于脾虚痰湿比较重的人特别适合的一个方子。
1: 很多的经典古籍当中其实都用到了陈皮，而且现代大家养生保健也非常青睐于陈皮，也有很多陈皮的价格我查了一下也不是特别的便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陈皮，也就是橘皮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夏季温度上升，人们难免烦躁上火，食欲有所下降。俗话说，一两陈皮一两斤。陈皮具有理气降逆、调中开胃、燥湿化痰的功效，非常适合我们夏季养生保健。陈皮、橘皮到底有何区别？陈皮性温，夏季养生保健需要注意什么？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说橘皮的妙用。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每天早上6点为您送上健康养生知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中西医结合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周阳，周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一起说一说橘皮，也就是陈皮的妙用。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说到了陈皮，有一个地方就不得不说，它就叫新会。
0: 对，
1: 我们看到这个网络上宣传这个陈皮正宗，陈皮的价格高，都说它是陈皮的原产地是新会的。这新会是不是就是陈皮的道地产区啊？
0: 对，咱们国家药典上呢就说这个新会呢是陈皮的一个道地药材的产区。然后新会呢，它特有的茶枝干的这个品种呢，和它特有的这个气候条件，然后造就了那边的陈皮呢它的品质独特，药物的有效成分更高。但是呢现在由于咱们国家，你想这么多人，10几亿人，单纯一个新会它产的肯定
1: 不够，
0: 对，不够。所以像广西啊、福建啊

0: 包括广东其他地方，甚至云南、四川这些地方呢，也都有非常优质的这个柑橘皮。只是陈化之后呢，可能和新会那边的风味呢略微有些不同，但是也都属于是比较优质的一些陈皮的产区。
1: 嗯，其实在我们养生保健甚至在我们的药用过程当中，它的药效差别不是特别的大。
0: 对对，
1: 所以说咱们新会当然它的陈皮品质可能更好一些，但是其他产区的陈皮咱们也可以选择。那接下来就得教一教大家怎么来选择这个陈皮，年份越高的越好吗？这个陈皮还有大小之分呢。
0: 嗯，
1: 这个我们到底选择什么样的陈皮是品质比较好的？
0: 嗯，我们挑选陈皮呢，首先呢是要看颜色。自然陈化的陈皮呢，它呈一个棕红色。
1: 嗯，
0: 染色的假货呢，看上去呢，它的颜色就过于均匀。然后自然陈化的呢，它的表面可能颜色深浅不一。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挑选陈皮要闻香气。三年以上的陈皮呢，它有醇厚的一个柑橘的那个橘皮的那种香味儿。
1: 嗯，
0: 但是呢，这种香味儿又不刺鼻。然后呢，第三呢，还要摸它的质地。然后好的陈皮呢，它要干燥，然后一捏呢容易捏碎。
1: 嗯，
0: 然后年份越久呢，这个陈皮的质量它就越轻。第四呢，就是要尝味道。这个陈皮呢，它的回味稍微有一点点苦，但是呢，好的陈皮它没有一个酸涩的味道。
1: 嗯，这是我们在挑选陈皮的时候，通过它的外观，通过它的色泽，甚至通过它的气味和它品尝之后的味道，都可以帮助大家选择到比较好的陈皮。而且我看到好像说，这个陈皮放的时间久了之后，它其实是有一点这个陈皮上这个小油脂粒儿，在我们的这个陈皮的内侧是可以看到的。
0: 对对，它油脂会析出一些。
1: 嗯，这是我们在挑选陈皮过程当中可以提供给大家的一些小的注意事项哈。但是好像医院用的这个陈皮，我看到去药房抓都是切好丝儿的，一小溜一小溜的，不是完整的了。
0: 临床上咱们用的药材呢，都是经过加工以后的。加工以后呢，第一呢，它是便于那个运输。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在熬煮的过程中，它那种把它切碎、切细以后呢，它更利于这个有效成分的煎出。所以呢，临床上咱们用的药呢，都不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它原始的状态。
1: 一整片的。
0: 对对对，一般都是给它要给它裁剪啊，或者是要给它加工一下，让它变成。第一，方便储存，第二，便于运输，第三呢，我们熬煮的时候更有利于药物有效成分析出这么一种状态。
1: 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在日常养生保健，如果自己在家，不管是煮陈皮水，还是用陈皮加工一些药食同源的这种食疗方也好，都是应该把陈皮把它尽量的切碎，切小一点，不要整个的把陈皮丢进去，有点浪费。
0: 对对对，要把它，你可以如果买到的是整块的话，你可以把它稍微掰碎一点。
1: 嗯，
0: 如果你买到的本身就已经是切成丝儿的呢，那直接
1: 用
0: 就行
1: 了。那陈皮我们最熟悉的食疗方法就是说的直接泡水作为代茶饮来饮用。那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陈皮作为代茶饮的话，比较适合什么样的朋友？还有就是，如果做代茶饮的话，陈皮有没有一些好的配搭，可以让它的效果，我们说一加一大于二啊？
0: 有代茶饮，陈皮的代茶饮呢还是非常多的。首先呢，就是咱们夏天，那如果拿它来解暑啊，拿它来祛湿啊，那我们可以里边加点薄荷，加3到5片薄荷叶，新鲜的薄荷叶也行。然后呢，组成一个陈皮薄荷茶，它可以解暑，可以解热，可以解头痛。再一个呢，有开胃醒神的作用。

0: 家的方子呢，我们还可以有一个陈皮的疏肝茶，里边呢可以加玫瑰花，你可以加3到5朵的玫瑰花，还可以加一点杭白菊，一般2到3朵的杭白菊就行了。这个玫瑰花呢，它有一个疏肝的作用，疏肝理气。这个菊花呢，它对肝火旺，然后肝阳上亢的人呢，它可以缓降肝火，能够清肝热，所以呢适合容易上火，但是呢又需要理气的一类人群。
1: 在夏天的时候，很多的朋友脾气本来就暴躁，
0: 对，
1: 稍微一吵架，稍微一点火星，这腾就着起来了。这种朋友就特别适合用陈皮加上玫瑰花和菊花来一起作为代茶饮，可以帮助我们舒。

0: 它就是给我们去湿的嘛，因为红豆其实我们知道它有很好的祛湿效果，可能和赤小豆相比祛湿的功效没有那么强，
1: 对，弱一点，
0: 但是它依然有祛湿的功效。但是和这个陈皮搭档，它们两个是不是就是一加一功效大于二？
1: 对，陈皮加这个红豆呢，其实不用红豆也行，如果有你要是能买到赤小豆的话，用陈皮赤小豆一样的都没有问题，因为赤小豆煮熟了它也可以出痧。这个陈皮加赤小豆或者是加红豆呢，它能 利水能够理气，能够祛湿，的确呢是我们夏季祛湿的一个黄金组合，特别适合呢舌苔厚腻，然后再有下肢浮肿的人群。三伏天里边呢一般每周呢两到三次，如果过量用的话呢可能燥湿的力量太强，尤其是对于体内湿气不是特别重的人呢，有可能会伤津液。
0: 那接下来就得问问陈皮这么多的好处，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喝？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对于陈皮来说不太适合呀？
1: 虽然东西好，但是呢 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适用。那么下面有一些人群呢，它是不适合用陈皮的，都有哪些人群呢？第一个呢，就是阴虚内热的，阴虚呢的人群呢，一般他体内的津液

0: 因为他体内本身火气就比较大，我们再用陈皮的话呢，可能会加重这种发热的症状，所以在高热期的话一般不适合用陈皮。第三个呢，就是胃火炽盛的人，胃火炽盛的人都有什么表现呢？他会表现为胃脘的灼痛，然后呢特别容易饥饿，再一个呢可能嘴里头有口臭啊，或者是牙
1: 口气比较重，
0: 对，或者呢是有牙龈出血这方面的症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容易反酸啊，烧心啊。然后如果这部分胃火特别炽盛的人用陈皮的话呢，它也可能会加重胃中的这种燥热，胃火的这种上炎的这么一个表现。然后第四呢，就是对柑橘类过敏的人群。
1: 好，所以也提醒大家，这个陈皮虽好，但是还是有一些禁忌人群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陈皮。那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

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1: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

0: 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远
1: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0: 吧，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0: 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2: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

0: 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3: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4: 我们要深学习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5: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

0: 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 咱们的飞机整个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了只要用导弹，
0: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2: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0: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打的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你讲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0: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3: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0: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胜

0: 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2: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

0: 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3: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

0: 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

0: 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局级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1: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5: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

0: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1: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2: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2: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
6: 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7: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8: 今天全场满减，
9: 太划算了，
8: 买！
10: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1: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12: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0: 购物无止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汲取奋进力量，续写时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首都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0: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京开幕，
1: 北京已划定14个万亩级大田，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2035年纳入大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三集系列报道今起推出。
1: 东城超过1万名小学生派位入初中，优质教育资源再扩容。
0: 今明两天持续高温闷热，注意防暑降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在首都各行业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都表示，要从自己的工作岗位实际出发，将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落实到日常的学习工作中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胡运清、蔡贺娟的报道。
2: 北京建工建筑工程总承包部党委副书记、经理史亚军是今年的北京优秀共产党员。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他倍感光荣，也真切感受到自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3: 当前建筑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我们要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探索以数字化、绿色化、工业化深度赋能工程建造，用创新激活发展动能，积极探索城市更新的新赛道，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把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城市人民建落实到实际行动。

0: 士研究生唱诗瑶感慨良多，也倍感振奋。
1: 作为青年学生党员，我将始终坚定跟党走，锤炼理论功底，投身社会实践，实质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做新时代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国复兴的伟大征程中。
0: 生智科技党支部认真学习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这个深耕声学人工智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研发的 AI 助听器，比海外同类产品价值降低70%。生智科技党支部还在今年荣获了海淀区优秀基层党组织的称号。生智科技党支部书记联合创始人常乐深刻地感受到，党的领导是科技企业勇攀高峰最坚强的后盾，红色基因是实现技术突破最硬核的底色。
2: 把关键的技术核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作为企业的一名党员，我们的使命不是跟跑，而是要在关键的赛道上努力实现并跑领跑的突破，这不仅是企业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战略的要求。
3: 百米长的风力发电机叶片，7.1米宽的巨型党徽，482吨的EO反应器，这些在公路货物

0: 在今年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他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党徽就是我们运输的，因为这个党徽呢，它不可复制，在整体的运输过程中不能有一点剐蹭。
2: 时间回到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天安门广场上，那枚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巨型党徽，成为无数国人心中最深刻的红色记忆。而党徽转场运输的全过程，就由郭征和他的同事负责。
1: 我当时既是引导员，又是车组的指挥员。
2: 运输党徽最大的难点在于它的宽度达到了7米1。为了完成这项特殊的护航任务，郭征带领团队为党徽定制了运输方案，决定选用超大型货物运输专用的轴线车。
1: 他在上东五环的匝道的时候，匝道就没有7米宽，正常情况下他是过不去的，就需要通过专业的液压平板车，采用升降的方式把这件货从护栏上边跨越过去。
2: 短短200多米长的匝道，从设备平稳起升，缓慢跨越护栏，到最终安全通行，整个过程耗时足足7-8分钟。而这些在常人看来难度拉满的运输任务，对郭征和他的团队来说早已驾轻就熟。大湾区玉海电厂项目车货总长108米，1276飞机运输货物高8米2，辽化 EO 反应器运输货物重482吨。从业多年，他们创下了多项公路运输之最，拿下了超限件运输的金字招牌。
1: 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运输这种超规格的货物，超长、超宽、超高、超重，难度吧。如果要说真有什么难点，那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承担的那份责任和压力，就是那种重大的政治意义。
2: 身为党支部书记，郭征不仅深耕主业、精益求精，更始终牢记党员使命，主动冲锋在前。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一场特大暴雨突袭京津冀地区。接到驰援指示后，郭征带领团队火速集结，第一时间将冲锋舟等抢险物资运往一线。
1: 当时北京也是下着大雨，我们冒雨装车连夜运输，算是周边驰援涿州最早到达的一支运输队伍。从我们接到任务到我们的车辆出场，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
2: 从护航国之重器到冲锋抢险一线，郭征用一次次坚守诠释着基层党员的初心本色。这次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回望来时路，郭征说自己的入党初心其实很简单，
1: 就是想向我的这些前辈师父看齐。

0: 全球伙伴携手坚持创新驱动，聚焦 6G 人工智能大模型、区块链、量子科技等领域，共同加强数字技术协作，产出更多突破性原始创新成果。坚持场景牵引，推动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具身智能等新产品规模化商用，培育更多数字经济新形态。坚持数字友好，深化智慧城市建设，拓展智慧医疗、数字教育等新型服务模式，缩小老年人数字使用鸿沟，让数字红利更好惠民利民。坚持开放合作，共同促进全球数字治理，营造普惠、友好、安全的数字发展环境。现场还发布了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并启动了全国重点城市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性提升专项行动。开幕式前，尹力会见了来京参加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主要外方嘉宾。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两岸青年峰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尹力对本次峰会的举办表示祝贺，向与会嘉宾和两岸青年朋友致以问候。他说，近年来，京台青年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在京台青台胞10000多人，越来越多台胞从旅游观光转向定居扎根，台湾学子从短期游学访学不断向长期就业创业延伸，充分说明两岸青年越走越亲。北京市将持续优化青年发展环境，让大家在京安心求学、放心工作、舒心生活。希望京台两地青年同心促交流，落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加强文旅、非遗、影视等领域合作，支持京台高校及社团互访，共筑两岸友好情谊，同心谋发展，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希望两岸青年牢固树立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主动扛起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时代。

0: 66万亩耕地保护目标和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1: 北京提出参照城市组团模式保护耕地，引导耕地集中连片形成大田，全市划定了14个万亩级、400多个千亩级、3300多个百亩级大田，到2035年实现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都位于大田范围内。15、5、17，全市将重点强化耕地分区域功能引导，
0: 绿格地区耕地鼓励打造农耕文化体验新地标，让市民能在麦乡田园中拥抱自然，平原地区耕地重点保障粮菜生产，建设都市农业和现代农业主阵地，生态涵养区耕地鼓励建设生态节水田和特色作物田，守护绿水青山。
1: 粮食生产方面，十四五期间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9万亩，耕地质量稳步上升。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政委表示，
2: 粮食坚持稳面积提单产，播种面积连续六年增长，小麦公干田的亩产达到了813公斤，创高产记录，扩种鲜食玉米的优质粮金作物，蔬菜年产量超过了200万吨，推广了一批高产优质的特色品种，年产值约10亿元。
1: 本市农业科技创新持续突破，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一批原创性技术打破国外垄断，乡村产业发展也提档升级，推动建设9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培育184个北京优农品牌。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集已经举办40多期，实现了服务市民、富裕农民。
3: 眼下北京正值汛期，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多部门接连发布山区安全预警，但仍有不少人跟风网红野线，擅闯未开发野山，最终深陷险境。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今天起推出3集系列报道，还原山区救援现场，深挖乱象根源，探讨治理之策，以案为鉴，呼吁公众敬畏自然，珍爱生命，远离未知风险，严守出行安全底线。
4: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0: 那场雨足足淋了有5个小时，下山的时候特别滑，一度我已经被刮到了树上。山上的气候呢其实也还是蛮不固定的，所以一般像汛期啊6到9月份这种我们不会再安排徒步出游然后去山上露营这样子的一些路线。所有的户外还是希望大家在保证安全情况下进行吧。
1: 针对违规野攀、涉险进山的乱象，门头沟区已经出台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管理办法，明确对擅自进入未开发野山引发救援的违规行为依法依规追偿救援费用。眼下正值北京汛期，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户外出行务必敬畏自然，严守规则，只走正规

0: 能成为一个更幸福的、更完整的人。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当前北京市正处在高温黄色预警中，预计今天和明天京城最高气温将分别达到36摄氏度和35摄氏度，请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记者昨天从北京急救中心了解到，6月以来120接到中暑相关呼救40通。专家介绍，中暑并非只出现在烈日暴晒的高温天，高湿密闭室内长时间剧烈运动也可能诱发中暑。七月到八月是本市中暑高发时段，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户外工作者等高风险人群要做好防护。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

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王蕊副主任等嘉宾，依据国家肥胖症诊疗指南讲解代谢手术适应症、主流术式与风险，介绍副中心肥胖多学科全周期管理模式。12点是老年之友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刘越讲述北京作为中共主要孕育地的早期建党往事。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中信出版集团资深编辑副编审刘玉解读好女孩综合征，引导听众觉察情绪，建立边界，找到自在真实的生活状态。16点30分是玩物医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室内科主任医师安海燕科普夏季肾脏健康，讲解脱水、剧烈运动、不当饮食诱发的各类肾损伤，为慢病人群提供护肾建议。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志愿填报咨询，燕京实验中学校长张瑞清、北京八十中副校长姚廷秀介绍各校办学特色，解读本年度招生政策，指导考生规划志愿。22点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3: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面，
4: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3: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5: 提前批艺术B段志愿
3: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5: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期。

0: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

0: 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停车要转弯，哎，看车转车要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该不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4: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受低压控制，气温偏高，扩散条件偏不利，空气质量指数25到185，城六区和西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中度污染，其他地区为轻度污染。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6: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

农历5月19。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

0: 11家科创企业参与，多数明确落地意向。副中心暑期文旅活动精彩纷呈，科幻乐园加潮玩商圈等你来。通州区鹿城镇推出4条主题文旅线路，波斯菊、向日葵花海正值盛花期。北京全域推行耕地组团式保护，2035年前实现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纳入大田管户。北京加速布局未来产业，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多领域取得突破。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黄燕。首先，我们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中关村通州园管委会近日集中发布3项产业扶持新政，围绕美丽健康、设计产业、数字创新3大领域推出分层分类的资金支持，最高支持额度可达1000万元级别。美丽健康方面，对重大创新平台最

券单个企业年度最高50万元，青年后备人才可享受保障型人才公寓首年免租或最高每月1500元租房补贴，贷款贴息最高100万元。三项新政以真金白银助力企业创新、产业提质、生态升级，激活副中心产业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昨天，北京城市副中心营商服务品牌“赢在副中心”系列活动的第四场人工智能投融资路演举办。本次路演集结11家优质科创企业，赛道布局覆盖海洋算力、芯片测试、巨生智能等细分领域，参演企业融资周期覆盖天使轮至 A 轮全发展阶段，多数项目已完成产品验证，具备成熟产能落地条件，多数明确表达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意向。活动现场，招商银行研究院特邀专家现场解读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势，结合当下行业政策、市场需求

0: 副总经理李振坤介绍了攻坚过程。
1: 最大的技术难点呢，主要是隧道的空间有限。
2: 嗯，
1: 我们呢还要避免这种多频段的信号间的干扰，来提高这种网络质量。隧道内的行车层呢，设备安装合路点呢，共计是57处，可以短时来给这个通信网络呢进行保驾护航，来降低抢修过程当中呢带来的网络中断风险。
0: 信号铺好了，算力也要跟上。中国算力平台北京接入国家总平台后，非中心企业可以像用共享电力一样按需租用算力。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赵开燕介绍，区里还推出了真金白银的扶持政策。
3: 前期的算力投入其实都很高，很多的小企业啊没有办法去自建这个算力，设定这个大多数给大多数设定这个单个企业，我们有一个最高50万的一个支持上限，可以去激励这些小企业，他敢初创团队，他敢去试水这个 AI 研发，尝试行业大模型的二次开发，可以让这个创新主体啊更加多元化的发展。
0: 目前副中心已累计培育市级专精特新企业775家，国家级小巨人企业49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速位居全市前列。面向15，副中心正以数字新基建筑牢底座，以数字经济赋能未来。
4: 近日，第四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发布2026北京大视听重点网络文艺精品项目片单。来自通州区紫光 VID 网络视听产业园区的两部作品，北京样样好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妖精学院和北京讯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爷爷的账本双双入选，展现了副中心网络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据了解，爷爷的账本采用现代与历史双线叙事，将长征精神融入平凡故事。妖精学院以缺陷者成长为主题，将大运河、燃灯塔等地标进行奇幻化设计。近年来，通州提出两廊计划，布局温榆河网络视听产业走廊和宋庄新视听产业廊道，为视听产业搭建发展平台。企业代表表示，副中心全周期政策覆盖落地、融资、人才等环节，园区配套食堂、通勤班车等设施，助力企业转型。

0: 一个收成情况。
1: 这次两大更有效盘活了本土土地资源，补齐了特色农业发展短板，为区域优质粮食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基础。
2: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同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全面擘画北京耕地保护新蓝图，扎实推进首都乡村全面振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到2035年，北京将实现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都位于大田范围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 北京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孙龙广介绍，
2: 截止2025年底，全市现状耕地面积接近20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超过151万亩，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166万亩耕地保护目标和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1: 北京提出参照城市组团模式保护耕地，引导耕地集中连片形成大田。全市划定了14个万亩级、400多个千亩级、3300多个百亩级大田，到2035年实现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都位于大田范围内。15、5、17，全市将重点强化耕地分区域功能引导，
2: 绿格地区耕地鼓励打造农耕文化。

密云、延庆等地纳入生态公益林的，享受每年每亩1000元的流转补贴和养护资金，让守绿护耕的群众不吃亏，享实惠。

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琪格，主播黄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北京史地研究者杨征做客直播间，围绕历代帝王与北京城，从敕勒哥说起，梳理胡律家族、隋炀帝、唐太宗等历史人物与古幽州的渊源，解读风云人物如何塑造北京城早期历史。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北京洛河医院于可主任医师、孙海涛主治医师、朗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王蕊副主任等嘉宾，依据国家肥胖症诊疗指南讲解代谢手术适应症、主流术式与风险，介绍副中心肥胖多学科全周期管理模式。12:是老年之友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刘越讲述北京作为中共主要孕育地的早期建党往事。15:播出读书俱乐部，中信出版集团资深编辑副编审刘玉解读好女孩综合征，引导听众觉察情绪，建立边界。

0: 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